0: 多满意呢嘛。
1: 有啊。
2: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3: 点解冇好嘢？
4: 两公婆之间嘅爱嘅，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里面。
2: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0: 王凯的加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村里剩余最后几家还在观望的个体加工户都已经答应加入联营公司。
1: 而且王凯在祖传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科学化生产技术和规范化操作流程，
2: 让联营公司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都有了很大提升。
3: 看来咱们是挖到宝了。
4: 是啊，
5: 是啊，
6: 对，我看小王有干劲儿，肯钻研，头脑灵活，是个好苗子。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和重用。
7: 也就是说，加入联营公司后，你家的地瓜干生意蒸蒸日上了，完全没像你担心的那样影响到你家的收入和发展。
8: 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更不是劫富济贫。加入联营公司后，我接触到了更大的市场，收入比以前更好了，而且联合体还经常安排我外出学习，让我获益匪浅。
9: 所以嘛，有句老话说得好。
7: 老话？什么老话？
9: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7: 那确实。啊，真的假的？王凯还做了校外辅导员？
9: 是啊，王凯是他们白马村希望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他满脸严肃的样子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7: 我能想象出那画面。
8: 冯子段，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啊。
10: 我听说王凯还成了大夏江联合体理事会农林产业指导组的干事。他现在可是胡萝卜带草帽，
9: 白马村的小红人啊。哎，不过我这个老同学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令人头疼。
7: 什么问题？
9: 当然是他的终身大事了。他比我大一岁，我的小孩都周岁了，他却还是单身。
7: 啊，事业有成，又高又帅，咱们王凯这条件居然还单身？
9: 就是说呀，会不会是因为已经心有所属啊？
7: 真的？谁啊谁啊？
11: 我觉得学长是忙得没时间恋爱。
8: 你们够了，
12: 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
13: 哎呀，

0: 的地已到达。
1: 哎，新出锅的，
2: 快点快点！
3: 来一串，
4: 怎么办？行，来一串。
1: 这个，哎，
4: 好吃啊！
5: 哇，这风景，
6: 我真的想
5: 吃，确实好吃啊！
0: 说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来下江村呢。
7: 以下江村为中心，联合周边乡村建立起的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呀，入选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首批试点名单，值得好好看看。

0: 下江村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的新路子，并依托生态旅游资源，形成以乡村旅游产业为支柱、规模效益农业为补充的生态产业集群，实现了从穷脏差到绿富美的蝶变。
1: 啊，这么厉害啊！
0: 下江村。

0: 江村真的带动周边共富了。
1: 这些年来，从下江村到大下江，从先富到共富，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利用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从一村绿富美变成了村村绿富美。稍后我们去下江村文化礼堂参观，可以更好地了解下江村。
0: 是吗？那我们赶紧往里走吧。
2: 真的，
3: 要不我们也去看看吧。走，
4: 我们也去看看吧。
3: 走。
5: 哎，这是小村，
6: 村好像好多人。
0: 哇，好多人呀！
2: 我说来，来这不买点菜可以
7: 吗？看一下照片。哎，哦。
0: 小顺，你还对艺术品感兴趣啊？原来他是想扮妈咪啊。喜欢这个吗？学姐送给你。
8: 我不要，我妈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哎呀，小顺，学姐不是别人，咱们是同学呀，是吧，郑老师？
9: 没错，阿顺，学姐送的礼物可以要。
8: 啊，那谢谢学姐。
1: 我来买单吧。
10: 我和小顺学弟投缘，这钱我来付。
11: 都说了我来付。
10: 我来付。
12: 抱歉呀，二位，这个展柜上的是非卖品。
13: 非卖品？
12: 啊，是的，这是给拔河比赛胜出方的纪念品。
14: 尝
15: 哎，
14: 这是什么？
15: 大乳
16: 品
15: 吗？
16: 嗯，
15: 往那边看
16: 一眼，估计就放什么广告吧。
17: 来一
16: 个，大瓶不都放广告吗？
17: 这个，哎，
16: 每个城市都有。
17: 这个好，
16: 哎，就这个啊，好多特产。哎，
17: 我没吃，还有别的吗？
16: 带回家吧。
18: 帅哥美女，尝尝本村自制的花糕呗。
0: 来，请慢点。
19: 谢谢。
3: 这个很好吃。嗯，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大下江原生态的高粱酒。这款酒采用本地优质高粱和矿泉水酿制。哇，还有直播带货呀，这主播小姐姐颜值挺高啊。
1: 她可不是什么主播，是下江村的现任党总支书记。啊，
0: 孙书记，好看的小姐姐，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属性，居然也能组合在一起。 大惊小怪，咱们大下江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了嘛。
12: 来，拿好。
0: 谢谢大叔。
8: 快看，拔河比赛开始了。
0: 乡亲父老，各位游客朋友，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拔河大赛。好嘞，小顺，看学姐我漂亮的赢下比赛。好累呀，胳膊要断了。
15: 因为大下江的发展就像拔河比赛，大家的心凝成一股绳，心连心，齐聚力。
0: 不要真的回答我呀。
8: 哇，学姐学长你们太给力了。
0: 小菜一点。
8: 看得出来，学姐，等我收到画笔，我也在石头上画一幅画送给你。

0: 我就给你画一幅肖像画好了。
1: 要不你就送我块石头吧。
0: 你什么意思啊？学姐，你是不是质疑我的画工？
1: 没有没有。
0: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2: 看来思纯和小顺已经完全混熟了，拜托思纯帮那个忙应该是没问题了。
1: 王凯，这里的活动也是联合体组织策划的吗？
3: 不，这些都是下江村的村民和大下江区域内的企业自发形成的。
1: 自发形成的？没想到咱们家乡的人这么有热情，大下江居然有这么多有活力的企业。
3: 是啊，不过这些企业还是很缺年轻人才，比如像你这样的市场营销人才。
1: 啊？你怎么知道我做市场营销的？
4: 可能是你在班级群里提起过吧，绝对不是我特意打听的。
1: 是吗？
2: 思纯，老师有个事想要麻烦你帮忙。

0: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原没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0: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2: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3: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0: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4: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5: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老师，究竟是什么事要我帮忙呀？
1: 其实过两天就是小顺的生日了。小顺的爸妈打算接他去杭州过生日。
2: 好好玩一会儿。
1: 可是这两天小顺爸妈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一直没时间过来接他。你开车回杭州的时候能不能捎上他，把他送到他爸妈那里去？
0: 嗨，郑老师，就这点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1: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去？
0: 还没想好，毕竟我是辞了工作来散心的嘛。不过既然要捎小顺去杭州，就赶在他生日前呗。
3: 说起来，你是为什么辞职的？
0: 我和前公司的经理合不来，感觉大家都没有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心态，而且辞了工作后我也想了很多。
3: 哦，是吗？你都想了什么呀？
4: 思纯，你新工作找到怎么样了？
5: 是啊，你不是接到新公司的面试通知了吗？
0: 我没去面试。
4: 啊！再这么下去，你就没钱吃饭和交房租了。
0: 到时候你俩养我呀。
4: 不养闲人，谢谢。
0: 我现在特迷茫啊！辞职后，我就越发觉得呀，我现在找的工作，包括我之前的那份工作，总让我觉得缺了点什么。
5: 缺了点什么啊？
0: 怎么说呢，感觉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到头来心里空落落的。
4: 听上去很深奥的样子。
5: 不为了钱工作，你还想为了啥？
0: 不知道。所以我决定来一场寻找真我之旅。
4: 你要去西藏
5: 还是去北极？
0: 不，我决定回老家散心。
4: 你那只是回去玩吧。
0: 啊，我发现虽然前一份工作有拼搏有努力，也因此有了不错的收入，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
1: 缺少了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所以才迷茫啊。
1: 没事的，思纯，人嘛总会有这样的时候，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0: 郑老师，您都退休了，却还在为大下乡的孩子们奔波。王凯，你和丰泽端不仅有着热爱的工作，热情的同事，更是为着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的目标努力着。其实从你们身上，我似乎快要抓到我感觉缺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6: 喂，你们怎么都坐下了呀？不继续逛下江村吗？
7: 快走啊，听说待会儿文化礼堂那边有舞狮表演。
8: 好看吗？去买去买。
1: 那个下江村乐享中心以前没见过呀，是做什么的？
3: 郑老师，下乡村乐享中心就是下乡村的老年之家，是不久前新建成的。
9: 相逢即是缘分，我们就进去参观参观吧。
7: 啊，赶紧去文化礼堂那边吧，说不定舞狮就要开始了。
1: 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呀？
3: 没事，今天大家都在广场上参加活动。这里的一楼是老年食堂，可供老人来食堂就餐，还可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0: 哇，又大又新。
3: 二楼是医护室，配有齐全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护人员，还会定期为村中的老人做各项健康检查。三楼四楼则是老人们的活动空间

0: 健身室、棋牌室、放映室和阅览室。
1: 下江村为老年人想得真周到。
2: 周老师，您要不要上去看看？小顺急着去看舞狮啊，不上去看了，别给人家添乱了。这个乐享中心投入不小呀。是啊。
3: 下江村党支部认为，共同富裕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有民生、文化、生态和精神，因此在这些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投入。
1: 共同富裕应当是方方面面都富裕起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下江村党支部有水平。这都是长期开展脱贫扶贫工作和四种人要求手提地建设积累出来的结果。
3: 话说，下江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和努力，每个党员都能理解和支持吗？现在是这样，但在扶贫工作开展之初，确实有些党员对支部的决定不理解，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矛盾。
1: 啊？什么样的矛盾？
4: 我听下江村的老支书讲过这么一个事儿。
5: 我理解。 和贫困户结对，给贫困户做贷款担保，这样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会让大家面临一些困难，特别是咱们中的部分党员同志，自己家里也不富裕，家里人意见会很大。
6: 回头见。
4: 嗯，再见。
7: 印象哥，
4: 怎么了，永根？
7: 还有事找我吗？印象哥，您知道的，我跟玉发叔他们老两口结对了。
4: 啊，是啊，玉发叔不是贷款买了蚕，打算靠养蚕脱贫吗？情况怎么样了？
7: 哎，那些蚕全让玉发叔给养死了。啊？现在玉发叔的贷款都得我来还，但是印象哥，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
4: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要不是我拦着，我老婆都要闹到村委会来了。哎，永根，你先放宽心，问题总能解决的，我发动村委会的大家一起想办法。嗯，各位，永根和玉发叔遇到了困难。
5: 希望大家一起想想办法。玉发叔，这是村委会筹到的一点钱，给咱们分期还贷款。我找了一些养蚕的书，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7: 英祥哥，您看这里讲到的这些，啊，还有那个。

0: 玉发叔，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些养蚕的技术。听老支书说，后来玉发叔他们靠着养蚕分期还完了贷款，摆脱了贫困。
1: 下江村的这位老支书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2: 老支书现在都在村里做义务导游了，待会儿说不定能遇上他。
1: 王凯，
0: 你怎么对下江村的情况知道的这么详细？张老师，我来这里参加过几次党建活动，平时也常带客户来参观，所以对这里的事情知道的多一些。
3: 好啊，王导游，那你好好带带我们逛逛下江村吧。
0: 知道了，快松开我。往前走是思源亭，在这个院子里有下江村的第一个沼气池，那边是即将建成的邻里中心，是未来村民休闲办事活动的场所。

0: 啊？哦，可以参观吗？您正好也要过去，多谢书记。
1: 奇了怪了，汪凯这家伙走得这么急是要干嘛？
2: 难不成是前面的地上有钱吗？
3: 哦，现在很少有人会用纸币吧？
2: 那他那么急干嘛？
0: 我们往前走吧，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3: 啊，还要去别的地方啊？能不能好好看个舞狮啊？
0: 放心，小顺，不会害你错过舞狮表演的。
2: 你要带我们去参观什么地方呀？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2: 快点快点，
0: 就在前面。
2: 咦，平常那么严肃，现在却学人调皮起来了。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肯多活一天，周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5: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6: 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7: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8: 没关系，
7: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8: 我们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很可疑，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9: 杀人灭口，有内鬼。他还是怀疑我，赶快离开。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0: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民虫卵的精准灭杀。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11: 我们这个集聚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9: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12: 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9: 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2: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那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夷陵魁，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赶紧

0: 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呵呵，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0: 个节目，捉舌头。
1: 好。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0: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
1: 需要多长时间？
0: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0: 怎么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2: 是。
7: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0: 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准备渡河。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哭了。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
1: 哎，这烟吗？给烟吗？这是烟吗？哎，这不是，不是。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烟吗？哎，这

0: 一揽，你怎么老支持？
1: 谁？干什么的？
2: 没八九五十的。
0: 事儿真多，又烟呛，你坐这边。
3: 你别抢！哎，
2: 我那什么官？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军五师的，
4: 没八军五师的，
2: 你没长眼吗
5: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0: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
6: 灭了，灭了！哎，
0: 小点声！好
2: 嘛，辛苦了。
0: 好好好，
6: 没办法。
7: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5: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7: 哎，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8: 上
7: 快！
8: 哎呀，走吧，快上上车！
0: 怎么了？
6: 谢谢。
7: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

0: 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二十。

0: 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己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

0: 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一天，何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等我。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常熟地何时寿香牛，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哎，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于小人麻烦你住了。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哪都一点好。
13: 乡长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稍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合浦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原味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2: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又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3: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4: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5: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

0: 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1: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2: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3: 大惊小怪，
4: 谁干什么的？
5: 没把劲，武士的
4: 事儿真多，你烟呛，你坐这边来。你别抢，哎，
5: 我那里有钱。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把劲，武士的。没把劲，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6: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5: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4: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哎，灭了，小点声。
5: 哎，辛苦了。
4: 好好好，没办法。
7: 我是三十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6: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5: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7: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4: 上车。
7: 快。
5: 走吧。
4: 上车。怎么了？
7: 谢谢。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3: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3: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3: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3: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连长，
3: 我掩护你，你快走。
2: 你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王建龙，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站走。
2: 走。
4: 走，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3: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0: 你想干什么？

0: 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哎，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怎么
3: 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3: 您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2: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4: 举手出来。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
2: 走，走。
5: 阿玛尼，
1: 你
5: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5: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5: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5: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5: 今天。
1: 今天。
5: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5: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5: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5: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6: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6: 好，我走了。
5: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

0: 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连长，咱们走。

0: 地上戒备很严呢。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2: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2: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2: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2: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好吧，上车吧。
1: 队长能允许吗？
0: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2: 倒霉。好，上车，快走吧。
1: 上。
3: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你给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

0: 老企业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

0: 银阳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万通可客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7: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8: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9: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10: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1: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2: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3: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4: 可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15: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7: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8: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7: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9: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20: 讲究证据。

0: 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2: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3: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0: 多满意了吧？
4: 有意思。
1: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5: 张三毛，梁公公就讲了，爱个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软。
1: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先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宝，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

0: 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1: 是。

0: 李班长，你们包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块9，抓紧抢，
2: 9块9，现在抢，
3: 9块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1碗。
1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

0: 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

0: 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12: 连长，是桥梁增援的敌人上来了。

0: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4: 开始怀疑我，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8: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7: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9: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7: 小耕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10: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原没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1: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0: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2: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3: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0: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14: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15: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16: 我叫赵大鹏，是一人药业的厂长。
17: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6: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7: 吃一样调两样。
16: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7: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7: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1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7: 对，
21: 就怕出问题，
1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1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6: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7: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2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0: 害怕不轻啊。
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

0: 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鸡排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就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
2: 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
1: 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你儿去逛高楼，高楼的高。
1: 他，别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不知道，去，站住！
2: 报告。
3: 进来。
2: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3: 都查对过了吗？
2: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3: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2: 是。
3: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2: 203，小李子回来了。
4: 203。
3: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4: 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3: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4: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3: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5: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0: 三老师长，刚才贵人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1: 不准说话！老师在这。

0: 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
1: 快快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
3: 两口子满大洋，一对
2: 看得见，
3: 没有生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2: 快，
3: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脸儿来，
2: 我的牛来了，牛来了。

0: 王盖的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们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房上没有瓦，非宝非宝非宝，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嗯，
1: 好吧的，好吧的，
4: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
1: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就不要慌了，
5: 慌了。
0: 嘿嘿，方冷吐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1: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4: 哎，三爷，
1: 接礼。

0: 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幸亏了，前面，哎，大天物，你回来了
1: 啊！好啊，大家好啊！哎，你好，
0: 你回来了，
1: 好，回来了，回来了。
2: 向右看齐，向前看，同学，这
1: 啊，是你来了！奉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0: 好好好好，
1: 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4: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4: 是，
5: 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4: 好，向前。
6: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7: 建波同志，兵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8: 共产党万岁！
9: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10: 三爷，我们听到了，
11: 我们也看到了，
10: 突突的冒白烟啊，
11: 还闷闷直叫唤呢。
9: 他骂了爸子。
10: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9: 共军，
12: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9: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12: 好，越快越好。
13: 来，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9: 啊。三爷，瞧我的了。
12: 共军，

0: 203，
1: 坦克，坦克，
0: 203，坦克，203。
1: 嗯嗯，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1: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
4: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呀，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鲁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

0: 怎么了，三爷？
1: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0: 什么？这个
1: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
0: 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1: 嗯，老爸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1: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2: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哼。
3: 哦，原来是这样。
4: 慢打，慢打，老九。
5: 三爷，共军来了！
4: 别打了，
5: 老九，我叫你别打。
6: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5: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6: 老九，好枪法，
4: 是不坏啊。
5: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6: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5: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的规矩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

0: 上什么图？
1: 啊？先遣图？
0: 哎，对了，就是徐大麻棒那玩意儿。
1: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0: 一撮毛？
1: 啊，
0: 没有。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

0: 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领取。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咳咳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1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5: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9: 陈家庭只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17: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20: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21: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20: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22: 我们这个集聚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20: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23: 万通金谷贴，通了来一贴。
24: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0: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0: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0: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老四正，三老四正，三老四正，饶命啊！三老四正，三老四正，三老四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
2: 二弟三，你说什么？
1: 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0: 向左
2: 哟，
0: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2: 是，
3: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2: 是，
1: 去吧。
4: 清楚了吗？
5: 看清了，
4: 地雷埋好了没有？
5: 报告，
4: 埋好了。
6: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4: 走，走，
7: 快走，
8: 快走。

0: 妈的，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
1: 把火车给他砸了。
0: 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
1: 弟兄们，冲了！

0: 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让我站住！站住！饶命呀！站住！饶命！过来！
1: 过来！
2: 我叫你。
0: 那边走！
1: 饶了！
0: 那边站！饶命！站住！过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龙将他很可能。龙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孙大娘回来了。
3: 老孙，
1: 老孙，老
0: 孙，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
3: 老孙，老孙，
1: 老孙，老孙，
3: 老孙，
1: 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1: 刘继堂，
5: 有。
4: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5: 是。
4: 刘继同志，
5: 有。
4: 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二零三，
6: 民兵小队。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机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我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栾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

0: 偏偏要去偷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
1: 怎么样，栾大哥，
0: 他们待你不错吧？
2: 啊，
3: 是啊，
2: 是啊，
3: 怎么
0: 样？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5: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什么来了？
5: 说
4: 啊，大哥，
0: 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5: 来，
4: 是不是？
5: 来来来，说什么？
3: 说什么？
5: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个三爷呀？
6: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5: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5: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5: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5: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5: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4: 慢着，怎么回事？
5: 我没喝过酒啊。
0: 三爷，让我说吗？
4: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5: 你还
4: 没喝过
5: 醉着呢
4: 啊？喝了
5: 咋了？
0: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5: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5: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5: 我没说过。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5: 哎，你大哥说的话，你自己也现在你干。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5: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4: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5: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
5: 三爷，
0: 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5: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5: 你说
0: 他干什么？
5: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0: 说。
5: 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妖精，报连长
7: 有。
0: 这个坏蛋 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2: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2: 是。
5: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我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以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3: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7: 刘九爷不能走啊。
8: 哎，刘九爷。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
0: 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女头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3: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宰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走走
2: 走，快走快走，快他妈走，快走快走，
3: 弟兄们，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4: 好。
0: 哎，你站住。

0: 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孩子们，时间一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

0: 深秦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全才1亿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啊，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一碗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6: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 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0: 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郡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生津丸。
8: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就是，
1: 就是，
2: 就是，
1: 等一下，等一下，
2: 等一下，
1: 站住！
2: 啊！

你当得好啊，203，子如图。

0: 李永琪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

0: 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真是，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相信我手下的弟兄，我拿你脑袋当夜壶，你信不信？啊？真是看着我手下弟兄有本事，你嫉妒是不是？非想把他们办成了的事说成是假的，对不对？啊，人家黄毛一声一个哥，一声一个哥叫着你，怎么着？你就这度量啊？
1: 大哥，
0: 别！你别叫我大哥呀，我担待不起。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拿你当兄弟待，我早一枪崩了你了。我跟你说，
1: 是。

0: 做人嘛，要仁义，要实在，要忠心耿耿，要不然的话，那跟白眼狼有什么区别？啊？
1: 是。
0: 行了，你也别有什么负担。这手下的弟兄们办成一件事不容易，再加上山田队长正在养伤，是不是？咱干嘛不弄件事让他乐呵乐呵，两全其美嘛？
1: 对对对，哎，大哥，我跟你说，
0: 小毛，
2: 在，
0: 这回你功劳不小啊！你把阵亡的弟兄们尸首都拉回来了，这是一。第二呢，高家庄维持会的事你也解决了，是吧？啊，实属不易，实属不易。所以我命令，从今天起，你调任马庄炮楼任排长。
3: 谢唐司令，谢唐司令。
0: 好了，就这么着了。
4: 司令，你走啊。
5: 好吗？啊，让你到马庄炮楼驻守，你没意见吗？
3: 小弟我是求之不得呀。
5: 我也看出来了，再让你待在胡三身边，早晚有一天你得让他给整死。所以我就向大哥推荐你，让你到马庄驻守。
3: 谢谢武大哥，小弟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5: 哎，哎，对了，到了马庄可别祸害老百姓啊。
3: 明白了，明白了，
5: 走吧。
3: 嗯。
6: 三点一线这个。
7: 爹。爹。
6: 哎，宝哥，
8: 哥，这把枪真的是我的了。
7: 是啊，咱爹呢？
8: 在屋里呢。
6: 对，挖地道呢。
7: 那你们俩怎么不挖？
6: 蒙爹让我教他练枪呢。嗯，
7: 咱爹岁数大，别把他累着。
9: 哎，哟，今儿太阳咋从西边出来了啊？
7: 爹，你慢点来。哎，你歇一会儿。一会儿我来玩，啊，
9: 哎，
7: 给爹倒点水。
8: 哎，好嘞。
9: 你小子，有屁快放，有话快说。
7: 爹，你咋知道我有事儿呢？
9: 哼，自打你光屁股开始，我就知你小子翘什么尾巴。
7: 小点声，不要小心听见啊。
8: 爹，喝水，来，水来了。爹，您刚才说宝哥小时候光屁股。啥事儿 啊？
7: 没啥事儿，别老瞎问
8: 啊。说说呗，爹。
9: 去去，来来来来，啊，你小子有什么话说，来坐坐。
7: 爹，是这样，
0: 进来。哎，哎呀，报告山田队长。高家庄同意成立维持会了。
9: 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高家庄是红色堡垒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成立了维持会呢？
0: 哎呀，咱不管他是真是假，是吧？只要他成立了维持会，他不跟咱们捣乱，他不给咱们招惹是非就行了。
9: 你的。什么意思？
0: 啊，那不是，山田队长，我的意思啊，您这伤不是还没好利索吗？
9: 游戏。
10: 啥？让我当家汉奸会长？
11: 总得有人挑这个头啊，对不对？
10: 别的都行，这活啊，我干不了。
7: 咋就干不了了？啊，爹爹，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维持会啊，它是个假的，糊弄小鬼子的。所以说，你这个会长啊，他也不是真的，对不对？哎，
8: 就是的，大刚哥，你就当跟小孩过家家似的玩玩呗。
10: 那你咋不玩？他油嘴滑舌的，我看他当正合适。
12: 我看也行。
8: 哇，平时嘴脸不保。哎，大伙儿看看我，平时就没个正形。我咋让我当会长的？我自己都不信小鬼子能信吗？对不对？
12: 大康，这维持会长既然是糊弄小鬼子，谁当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
13: 哎，建议每个人职责吧。你看啊，林霞是村长，川宝是队长，
14: 嗯，
13: 陶若初呢负责枪支弹药。
11: 老支书是支书，肯定也不合适。
13: 哎，我也不是不能当，考虑一下综合因素啊，我觉得这个会长啊，哎，只有在你们三个人当中选一个。
11: 他，
10: 哎，
7: 你看看，他们俩都选你了，那你就合适嘛。再说我看来啊，达康，从你这长相来看，你也像这维持会的会长啊。
10: 哎，啥意思啊？就我长那么像汉奸啊？
11: 你误会陈宝的意思了，说你更像会长，是因为你看起来既成熟稳重，又老实厚道，让人更放心。
7: 没错，你看看，还是林霞了解你，你稳重厚道啊。
5: 我咋听着跟说亲一样的啊？
15: 我听着也挺像的。
10: 我听着有点别扭。
13: 哎，好了好了好了，林霞说的没错，啊，大康长得是成熟稳重，像个干部。咱既然糊弄小鬼子，就不能让小鬼子看出破绽来，是不是？咱总不能选一个毛头小伙子来当着会长吧？啊，
5: 是啊，如果让淘气当这个会长，小鬼子一看就是在糊弄他们，那咱这个假维持会长不就露馅了吗？
15: 大康哥，当就当吧，不是是个假会长吗？那我要是长得跟你似的，又成熟稳重、老实大方的，那我也当会长了呀？谁让我是小孩呢？哎呀，再说当会长有啥不好的呢？还有人喜欢你呢，让小鬼子喜欢你，
10: 你去喜欢吧，我才不愿意讨小鬼子喜欢呢。
12: 大康啊，你就别推辞了，啊，挑起这副担子吧。

0: 大康会长，你好。
1: 康会长，你好，你好。康会长，康会长，康会长。
2: 坏小子，你。
3: 乡亲们都注意了啊！都集中到十字街，有通知跟大家说。各家各户都注意了啊！都集中到十字街，有通知跟大家说。
4: 哎，啥？
3: 各家
4: 啥？
5: 哎，老钟叔，
4: 这村南几个胡同都转了吗？
5: 还没去呢。
4: 哎呀，要转，要使劲的敲，要造造声势，让汉奸鬼子知道咱们村也成立了维持会。啊，以后少来骚扰，少来杀人放火。
5: 明白了，这样咱就能多腾出时间挖咱地道了。
4: 哎，对喽，赶去吧。
5: 那我去了，老钟叔。
4: 哎，
3: 各家各户注意了啊，都集中到十字街，有通知跟大家说。
6: 乡亲们，听我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啊，有一件事要宣布，就是我们高家庄维协会今天正式宣布成立。我当会长。
7: 会啥会？
8: 什么会长呀？
9: 什么会？
8: 会会这是？
10: 啥会？还会长？你是搞啥呀，大康？
11: 大康，你没吃错药吧？
12: 那不是当了汉奸吗？
13: 维持会那不是汉奸组织吗？大康，你咋变了？
14: 咱们堂堂保里村要成立维持会，笑话。
15: 就是，
16: 当大王鬼子就往鬼子怀里钻，
13: 不行，门都没有。
17: 不能同意，不能同意。
18: 没呀、成天说我当顺民是汉奸，你们不也当顺民了吗？切，这老窝落在猪身上，光嫌别人黑啊。
19: 是啊，我们坚决不答应。
20: 坚决不答应，
21: 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
6: 乡亲们，听我说。现在情况有变呢，咱得识时务，不是？要不咱准吃眼前亏啊！再说了，成立这维持会，对咱也没啥损失，是不是？不咋过日子，咱还咋过吗？
14: 你放屁吧！这不明显的当汉奸吗？你还不直说？哎，这不明摆着又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吗？
18: 是不是？
17: 李万顺，你早上放狗屁！
14: 怎么了？你才放屁呢！
17: 看我揍你！
14: 二林，二林，二林，
17: 打回来！
14: 二林，
17: 怎么的
14: 你？你看，
17: 没事啊！
14: 你给我滚一边去！
17: 回来！
15: 大康，你忘了，你爹和你媳妇儿是怎么被鬼子杀的了？
14: 打不过小鬼子，就别说那些好听的。乡亲们支持你们，就算瞎了眼了。
16: 当会长了。
14: 堂堂堡垒村要成立维持会，笑话！
4: 你挨家挨户再去检查检查，哎，特别是有些地道，我就怕你一下雨啊，
22: 对，我也发现这个情况，
4: 是吧？
6: 这维持会长啊，我干不了。
4: 大康，怎么遇点困难就泄气了？
22: 你不干谁干啊？你推荐一个人选，
6: 谁爱干谁干，我是干不了的。你们今天是没在现场，那人都丢大发了，我恨不得把那脑袋钻裤裆里了，我都。
4: 大康，这乡亲们想不通，这有情可原。哎，这说明咱们高家庄的乡亲们觉悟高，
22: 对吧？
4: 咱成立这个维持会的目的，为啥呀？啊，咱这个维持会和小鬼子汉奸要求的维持会啊，是有区别的。
6: 我是说，你说这些我都懂，可是乡亲们他不知道啊。那唾沫星子淹死人呐，我这筋胛骨都快被戳断了。我，
22: 那你就把这个事儿给老百姓挑明了，哎，说咱们是个假维持会，能行吗？
6: 你，
22: 我什么我呀？咱们这个维持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不就是掩护吗？那你现在跟老百姓说，跟小鬼子说，跟汉奸说，这就行了吗？
6: 哎，我这可是背着汉奸的黑锅呢，我将来我在村里我怎么抬头啊？
22: 你该怎么抬头怎么抬头嘛，我就不信他们还能吃了你。
6: 哎，你是站着说话你不腰疼是不是？你去试试啊你。
22: 哎，大刚，你给我回来。
6: 谁去？我不干了。
22: 你回来，大刚，你回来。
9: 宝儿，宝儿。
2: 爹给你做饭。
9: 都啥时候了，还不给孩子做饭？燕子，你先出去玩，婶这就给你做啊。嗯。你帮我烧火，我做饭。

你身上还有大仇未报呢。

作为党员，我们就要比萧敬腾觉悟性高，就得站得高看得远，有亏就得咱们自己吃。你说咱这是为啥呀？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乡亲们，所以说这个黑锅还得背。村委会是知道实情的，知道了真相，你说你还怕啥？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乡亲们不理解很正常嘛，他们不知道真相，乡亲们反应强烈，那作为我们党员干部应该感到高兴才对，这说明了乡亲们的觉悟性提高了，只有这样咱们村才能一条心，才能更团结，才能有希望，才能打鬼子取得胜利。小鬼子汉奸不是让咱们成立维持会吗？那咱们就将计就计，目的是为了给挖地道做掩护，争取时间，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吗？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0: 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只要能把地道整明白，这个汉奸的帽子我就戴上也值了。
1: 通了，那走吧，给孩子做饭去，英子早就饿了。

0: 哎，林霞，你把这段啊给大家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造就成县抵御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的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们干什么工作啊，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遇到什么困难啊都能克服。咱们动员群众啊，挖地道，开展轰轰烈烈的地道战争，是让咱们冀中平原的地道啊成为小鬼子望风丧胆的愤怒。
2: 爹，我想把咱们村的地道都连成一片。
3: 对，还有夹墙，这样呢咱村上上下下很快就能形成一张天罗地网。为师会长啊去求他，我也不干了，咱就专心打鬼子挖地道。
4: 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啊，我那枪再不过过瘾就要生锈了。
5: 对呀，我觉得这段时间黑风口的鬼子太悠闲了，咱不如像以前一样，有事没事就去打他一顿，我保证一枪一个。
6: 宝哥，咱也可以一部分人去挖地道，一部分人打小鬼子嘛。
0: 长宝，哎，你的兵手心都痒痒着呢，就看你这个队长怎么带兵打仗了。
4: 队长，老刘叔都发话了，咱现在就去打黑风口的小鬼子吧。
5: 我先去，我枪法准。
6: 宝哥，你就下命令吧，咱们现在要枪有枪，要人有人，兵强马壮，还怕那几个小鬼子吗？
3: 哎，咱就知道打呀打呀打呀打的，咱现在首要任务是什么？是打着维持会的牌子，把地道挖好。
4: 哎，我说大康，没看出来啊，你这假维持会长还当成真的了，当上瘾了啊？
3: 哎，你啥意思啊？
5: 你还爷们呢？这地道挖好了，小鬼子要不来，咱挖地道干啥呀？
6: 那我现在就把这维持会牌子给摘了去。你现在摘了之后，小鬼子肯定来。
2: 哎，唐健，
7: 你快坐下，
2: 你坐去。我问你，那小鬼子来了，那能咋样？
4: 打呗。
2: 怎么打？
4: 钻地道打呗。对了，还有加强。
2: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啊，那地道啊，不仅要藏身，而且还得是收拾小鬼子。咱们现在这地道呢，只能藏身，不能出击打小鬼子，对不对？爹，我想下一步呢，咱们把重点还放在挖地道上。要把咱们的地道挖成不仅能藏身，而且还能消灭小鬼子的地下长城。
4: 这还挖地道啊？
2: 咱们全力以赴的挖地道。

0: 康啊！
1: 大爷，
2: 哎，妮儿，你过来呀、啊，你过来呀、啊，过来就过来，你下去吧。你也太坏了，你！
0: 哎，大刚哥，干脆挖开吧。
2: 好啊。
3: 哎，那不行，咱们还得把它留着。这万一小鬼子要是灌水、灌毒气什么的，咱们就把它堵上。万一小鬼子要进来呢，咱们可以用它抵挡一下，对不对？啊？
4: 哎，说得好。要是洞口不让敌人发现呢，那就更好了。啊？哎呀，超猫，让大家想想办法，把这洞口啊搞得是越隐蔽越好。啊？哎。把洞口呢搞得是越巧妙越好，啊，
3: 没问题，爹，对不对？
5: 对。

0: 宝哥，牛娃这几天的牛脾气又上来了，老想着打呀打的。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给抓住的。
2: 你说完了没有？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的，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谷的炮楼给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2: 牛娃，你想了很多，想了也很好，但是你想过没有，那黑风口炮楼离咱们这么近，那要是一天小鬼子来上几趟，你能保证每次都应战得了吗？咱们必须得有几个牢靠了藏身的地方，咱们要是没有几个牢靠藏身的地方，那是绝对不行的。
3: 哥，哥，马军向你报告，我们女队员都集合好了，林霞姐让你去。
2: 好，我马上就去。
4: 大家快点啊，
5: 快点啊，抓紧点儿。哎，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点
5: 快呀！哎呀，都差不多了，赶紧散了，藏起来，藏起来，快点，
4: 你快点，
5: 好。
4: 长老，
2: 哎，林霞，哎，人呢？
3: 哥，我们在这儿呢。
2: 文静，哎，妮子，妮子，哎。

0: 妮娜，
1: 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好。

0: 哎，奇了怪了啊！
1: 哥哥，
0: 再喊一声。
1: 哥。
0: 哎呀，就在屋里，啊，就在屋里。嗯。

0: 哥哥，嘿，
1: 呀，在这儿呢啊！哎，这个洞口好啊，哎，很隐蔽啊。罗明儿，妮子，妮子，
0: 哥，我在这儿呢。
1: 啊？
2: 李忠，船保队长，女队员集合完毕，请勇队长听听意见。
1: 没意见啊。牛娃进来。牛娃，哎，你看人想的多好啊！啊，这地道多隐蔽啊！
3: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1: 就你嘴硬啊！下去看看啊！
3: 这有啥呀？
1: 牛丸。

0: 这洞口好吗？
1: 王姐，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陈宝，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3: 没什么问题了，真没想到你们女队员还能弄出这么隐蔽的洞口啊！哟，
0: 那不知道谁前几天还说这女队员只能在家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呢。
1: 不是，我说了吗？
2: 你当然说了。
1: 队长，以后咱们怎么干？
0: 怎么干？啊，你想通了，还能怎么干？接着鼓捣这玩意儿啊！林霞，你把这些好想法都跟大康讲一讲，让他画出个图来，对不对？以后指导全村每一个洞口都要搞得这么巧妙啊！
2: 好，没问题。

0: 陈太君，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感谢司令官阁下。
1: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帝国皇军在东南亚一带捷报频传，已经控制了整个东南亚地区。

0: 今日，浩瀚的太平洋海域，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比茨已经正式向我帝国舰队发出请战。看来，东南亚战争升级是在所难免。为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 为配合东南亚战场，帝国驻华北派遣军从即日起，对所辖区的抗日武装展开全面彻底清剿。
1: 嗨，
0: 山田少佐，
1: 嗨，
0: 你所在的辖区战略位置重要，尤其是高架庄。为此，我从保定调集了一个中队的兵力配合你作战，希望这次。 不会叫我失望，
1: 绝不辜负司令长官对我的重托，彻底消灭高家庄的游击队。

0: 报山田太君，队伍已经集合完毕，什么时候出发，请您明示。
1: 报，让他们统统的解散，睡觉。
0: 睡觉？还有山田队长，您就说咱们抽水机也到了，援兵也到了，最重要的是您身体康复了，现在是清剿高家庄最好的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1: 唐的，你的，真正的军人，不是战术的，不懂。土八路，这个狡猾狡猾的，深夜偷袭，兵不厌诈。你得明白。
0: 高，实在是高。

绑起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

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

0: 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

0: 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顽童金箍贴，创乐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9: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0: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算。
9: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11: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9: 小耕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1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包括杀死他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忍住，听见了没？
1: 快点！
2: 兄弟们，
3: 快一点！大家蹲低一点，烟是往上走的。
2: 兄弟们，把这东西捂上嘴上。
1: 快点！大刚把那个洞口堵死了。
2: 快点！
1: 快快快，把嘴捂上，蹲低一点。
4: 蚊子还有吗？
1: 有。蚊子，
2: 捂上嘴。

0: 水管子！
1: 哎，可以，可以。
0: 往下，往下都堵，往下都堵。啊！
1: 开走马力，淹死他们！

0: 陈八，鬼子在上面，咱在下边，使不上劲啊！咋办？
1: 是啊，三个洞口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鬼子一急着急的把地道全部都挖开了，咱们有天大本事也施展不开呀！
2: 陈八，跟你商量一下，想个办法。
0: 这个时候想啥办法呀？哪个洞口大松，哪个洞口冲出去，走吧！
3: 不能蛮干，
1: 那你说怎么干呀？
0: 你想走，上你家灶台来渡口看看去。走，
1: 走，
3: 来吧。
4: 二位太君，
3: 美女滚开！哎，
4: 二位太君，你看看我这好不容易把这鸡给炖熟了，您说让我靠边站，凭什么呀？
3: 你的肉都没有，米稀汤的干乎。
4: 嘿，二位太君，你看看我这烟熏火燎的，好不容易把这鸡给弄熟了，你让我喝汤，太不讲道理了吧？二位太君，啊，
3: 八个。
4: 二位太君，有话好好说啊！行行行，我肉的不明显，汤也不明显。哎，二位太君，请，请。哎，呀西！ 下回老子要是炖鸡，让你们发现了，我他妈是你们孙子！妈的，我这好不容易把这鸡给弄熟了，肉不让眯起，汤他妈还不让我眯起，让鸡骨头掐死你们！
1: 刚才说什么？
4: 哎，我什么也没说。哎，太君，请。

0: 这是我们的东西，是小鬼的，锅呢是热的，再烧什么东西，只有从这里出去了，能让我们唯一的出路。
1: 上面的敌情不明，而且动火很小，一次能出去一个人，
2: 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从这里出去，才能转移到别的地道。
3: 强子，不管能不能转移，咱得先守住这个房子，起码让那抵挡一阵子吧。
0: 你说的没错，
4: 能行。
0: 队长，让我去，我打头阵。
1: 还是我去吧，宝宝。
2: 小点声。
0: 船宝，
2: 还是我去吧。左边是有邻居，我就在给他办。
0: 那我跟你上去。如果屋内有敌人，咱们靠盯着拼个你死我活。如果没有，咱们掩护大家转移。
1: 行了，都别整了啊！我上去，林瞎子，负责向你们转移，就这么定了啊！
0: 船宝，安全的转移大家要紧，上去一定要小心。
1: 这个。
5: 放心吧。
6: 哎呀！啊！林霞，快！

0: 高家庄已经下命令把好，高队长，我们这些人全到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夜里敌人纠集了大批的鬼子和伪军，对高家庄进行了偷袭。现在加上区小队，咱们共三支队，敌我力量还是太悬殊了。咱们采取骚扰敌人，另外告诉同志们，尽量接近敌人。
1: 王小鬼子身上招呼，只有把敌人打疼了，才能解高队长之围。
2: 好，走，走，走！
3: 看看，快点！
4: 林霞，怎么样？
3: 再坚持一下，快，快点！
2: 眯起就眯起，他们还把门给关上了。太君，二位太君正在屋里眯起呢。
5: 哟西。

0: 这是什么的枪声？难道是高山庄的土八路？不可能啊！咱们这围的水泄不通，没见你们跑出去啊！
1: 难道是八路有大回来了？
0: 哎呀，队长，那你对我们中国太不了解了。这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它大不一样。共产党的军队，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分不清。你天大的本事，你分不清。
1: 这枪声。
0: 怎么解释？呀，甭管怎么解释了，反正听这枪声，它是越来越近。队长，咱得考虑退路。
2: 哎，你这胆小鬼，
0: 我胆小鬼？你想想，咱不把自个儿命保住了，咱拿什么消灭他们去？
2: 别浪费子弹，我瞄准了打。
0: 好，打。

God!

0: 赵局长，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人死了就不能活过来。你放心吧，我没事儿。小鬼子这次偷袭。
1: 给我们造成的最大损失，就是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老共产党人呐！我还是那句话，让咱们擦干眼泪，接过老支书的枪，继续战斗。
2: 老中书走了，我们大家。
0: 也没了主心骨，你们两个记住，只要有了乡亲们的支持和拥护，咱们这心里就踏实；只要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就有了主心骨。以后啊，高家庄这副重担就落在你们两个肩上了。你们有没有信心？
3: 扛起这面旗帜，坚守住这块阵地啊！你放心吧，
0: 赵局长，我爹虽然不在了，但是还有他儿子传宝，我一定会带领高家庄人民坚守住这块阵地。好样的，不愧是老支书的儿子，传宝，小鬼子。 这次为什么突然撤退了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在咱们冀中大平原，地道啊，虽是藏身的地方，但是光能藏不能打，咱们就是有浑身的劲儿，也使不出来呀。当外村的游击队从四面八方这么一打，小鬼子就吃不住劲儿。我明白了。
2: 我们不仅要打，而且要藏，在保存自己的同时，有效的打击敌人，这就对了，这是问题的关键呐。今年北坦村的大惨案，啊，300多口子在一条地道里头，都让小鬼子杀害了，就是吃了这个光能藏不能打的亏呀。是啊，通过这次战斗，我想我们村的地道不仅要家家相连。
0: 而且还要往村外挖。嗯，
2: 这样小鬼子进村了，我们就可以出村，兜着圈的打他们，才能真正的做到退可以守，出可以打的目的。嗯，
0: 能藏能打，这是大方向。但是小鬼子这个毒气呀、烟呐、水呀，也是我们目前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这可是乡亲们藏身之本呐。
2: 我跟传宝也正琢磨着呢，区里请放心吧，我们肯定会有办法。
0: 嗯，你们回去啊。 把乡亲们都发动起来，让大伙儿想办法。
3: 你不用说了，赵局长，请区里边放心，我们一定会很好的完成这次任务。
0: 好，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嗯。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们干什么工作啊，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遇到什么困难啊都能克服。咱们动员群众啊，挖地道，开展轰轰烈烈的地道战争，是让咱们冀中平原的地道成为小鬼子望风丧胆的坟墓。
1: 是。

0: 能藏能打，这是大方向。但是小鬼的这个毒气呀、烟呐、水呀，也是我们目前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这可是老百姓藏身的首要之本呐、啊。
1: 小日本，罗圈腿，走起路来像小鬼，闯进
2: 去。吃饭了，啊，快进。大康，
3: 嗯，
2: 办法想出来了吗？别愁了，办法总会有的。
3: 哎，你说咋能不愁啊？这地道都连上了。通气孔也弄好了，可这次小鬼子往咱地道里灌水，咱不还是没辙吗？哎，怪不着别人，应该能想得到的。咱小的时候抓老鼠，那不也是往老鼠洞里先灌水吗？还是咱自己疏忽了。
2: 哎，那小鬼子用抽水机往地道里灌水，那不是用咱们井里的水吗？
3: 是啊。
2: 那为什么咱们就不能把地道挖到井里去呢？
3: 你说的这点啊，我也想过了。但是你来看，这里是井口，这里是咱们主干道。今天我还特意去量了一次，恰恰离井口最近的主干道这一段，是咱们全村地道挖最浅的一个地方。
4: 大哥，
3: 哎，来的正好。
2: 哎，你再不来呀，他就不吃饭了。
4: 是吗？大哥，
3: 哎，
4: 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在这个水井旁，
3: 嗯，
4: 咱们挖一个地道下去，然后呢再拐到这个水井里边，等这个小鬼子灌水的时候啊，他那个水就顺着流走了。
3: 这个我想过了，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现在担心的倒是其他的地道，你看牛娃家地道，你家地道离这都远，而且地道口都在水井的下方，这水是不可能引过来的。
4: 说的也对，咱们你看啊，咱们要是把它量好了呢，然后在我家的地道那儿严丝合缝的给它盖上一个木板，会不会能解决这个问题？
3: 哎，这小子还真聪明哈，一块木板它不但能防水，而且能挡烟，还挡毒气。哎，再这么一翻转，就成了见鬼挡鬼、见妖杀妖的翻转门了，不是？
4: 对呀、啊，
2: 别光对了，吃饭了。
4: 啊，好好好，那你们吃饭啊！
3: 别别别别，一起一起，
2: 走走
3: 船吧，吃饭。走，
4: 好好好。这论持久战，解决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把这句呢。给大家念一念啊，保存自己在于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呢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5: 队长，这是谁说的？
6: 这是毛主席说的呀，对吧，宝哥？
7: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当然是毛主席说的了。
4: 没错，是毛主席说的。所以说我们东躲西藏啊，那是不行的。躲是为了保存性命，保存性命呢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小鬼的。光藏

0: 那是不行的，我们既要藏，又要打，这样才能消灭小鬼。
1: 对，咱们从前啊，就是吃的这个亏。哎，现在三堵三通的经验，不就好了吗？
2: 这三堵两堵的都堵起来了，那怎么通啊？
3: 房顶上加天桥，墙壁上掏窟窿，这一点咱们不早就通了吗？
1: 对，高房通、院户通、地道通。
4: 对，这也是打起仗来，这太轻松了。哎，六娃，你通了吗？
5: 你通了我就通了。<笑>
4: 队长，以后啊，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我听你的，咱们大伙呢都听你的。你说往东咱就往东，你说往西呢咱就往西，咱们大伙呀拧成一股绳。
6: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那宝哥要说上天，你也跟着上去。<笑>
1: 赵
4: 区长呢，要求咱们把藏身地道改造成既能藏也能打，藏的也好打。
7: 打的也好，藏的战斗地道。
1: 对，咱就地下藏、地上打，上下相通，是吧？为这个事儿啊，我真是伤了很多脑筋呐。没错，我想啊，这第一步呢，就是户户相通，家家相通，让全村的地道都连成一片。这第二步呢，就是大康说的那种，村外的地道和村内的地道连通。第三步就是地上、地下。 屋内、房顶的地道连通，啊，争取把咱们的地道呢做到四通八达，来去自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笑>还有一点呢，牛娃和大康说的很重要，就是多增加一些射击孔和观察孔，不管这个小鬼子从哪个方向来，咱们都能发现他，都能消灭他，只要他们来，我们就让他站着来，躺着出去。<笑>

0: 大家看啊，这是两条主干地道，分别贯穿十字街东南西北。嗯啊，咱们第一步啊，户户相连，已经实现了，接下来就是要往村外挖，哎，做到里外结合。
1: 嗯，没错，现在咱们大部分都已经挖好了，就剩极少部分啊，已经做到了这个家家有出口，家家有入口。哎，这样小鬼子一来啊，就不会像上次一样把地道一打开，咱们就没地儿躲，没地儿藏了啊。
0: 嗯，对，这个地道出口入口多了是好事儿啊，生存几率也大了。嗯，但是同时鬼子发现地道口的几率也大了，这个问题咱怎么解决？
2: 咋解决呢？
1: 啥咋解决啊？光想干啥？说两句啊。
2: 我啊，

0: 我接着再想想啊。
1: 还想想，等你想那功夫，那小鬼早钻地道了。
0: 哎，真有了。以前啊，我和牦牛一起挖地道的时候，挖着挖着，这两条地道就通了。那个通的地方呢，就是地道的接口。以后小鬼子要是再敢钻地道，咱们就把接口给堵上，让他在里头出不来。你们说对吗？
2: 你别说，小星说他真有道理。像这样的地道接口啊，咱都可以设计成的挡板，是吧？咱这边只要一拉绳，进来鬼子全都挡在里面，一个都出不去。
3: 对，这样还可以挡烟，就不愿像上次那样拿棉被给堵上了，方便多了。
1: 这是一个办法啊，咱们可以在。
4: 大哥，哎呀，川宝哥，你们都在啊，快闷死我了！我们家地道怎么挖到现在还挖不通啊？
5: 你看把傻哥急的那样，都快成闷瓜了。
4: 我，你们赶紧帮我看看啊！
1: 咱们帮他看看，啊！行，
5: 别着急啊！哎，林小姐，哎，你觉得我想的这个办法行吗？
4: 川宝哥，你们帮我看看啊！啊，我估摸着早就该挖到了，这怎么到现在还挖不通？这奇了怪了就。
1: 别着急啊，李傻，咱们好好看一看。
4: 啥？嗯，你拿根绳子给我。
6: 哎，好嘞。
7: 再量下高度。啥？你先上去。
6: 啊。
7: 哎，绳子。哦。
1: 往后一点。
7: 哦，挖深了，
1: 很有可能。
4: 大康哥，
8: 在，
4: 我上来了。
8: 啥？记住绳子长度啊。
4: 好嘞。哎呀，那你说我这挖到这么深了，怎么还跟这主干杠连不上啊？这早就该挖通了。哎呀，
8: 给我，船宝啊，你俩在这等一会儿啊，我继续就来。
1: 好，
4: 船宝啊，你说我咋就这么笨呢？啊，这挖的比别人时间长，活没少干，劲儿没少出的，到现在也跟这主干杠挖不通。
1: 李傻，啥事儿啊？不能光凭着力气，还得动脑子，对不对？咱们就说啊。这跟小鬼子打仗的事儿，咱们怎么能干过小鬼子？人不比小鬼子多，对不对？枪也没有小鬼子好，人小鬼子还有飞机大炮，咱们就得是发动群众的力量，多动脑子，想办法，想出各种办法，绞尽脑汁的收拾小鬼子，这样才能打胜，对不对？
4: 每天就你主意多，我看啥事都难不倒你。
1: 行啊，李傻。谁说你傻啊？现在都学会夸人了，啊！
8: 大
1: 宝，嗯，
8: 哎，弄明白了。这小子地道啊，比咱主干道多挖深了一米多，那能挖通吗？
1: 你傻，照你这么挖，挖到明年开春你也挖不通啊！啊，
4: 那这么说，我这活就白干了。
8: 傻，
4: 我这地道就废了就。
8: 先别着急，也不能白费。也不能白挖，在你这地道上，再往上挖，肯定能跟咱主干道接上啊！哎呀，还想不通呢，咱下地道看看。
1: 走，
8: 慢点。
1: 来吧，
8: 来，川宝。哎，慢点，
4: 川宝哥，你说我挖的是啥地道啊？这。
1: 我告诉你，你挖这是啥地道？这是好地道啊！啊，你这地道，你觉得挖的不好，那比咱们挖的好地道还好。你看啊，这小鬼子要从那边进来，咱们这儿做一个陷阱，那就能把他给弄下去。
8: 对，这就是个翻口，咱还可以防水防钻呢。
1: 没错，如果要来水了，一抽这个板儿，哎，就能钻下去，对不对？大康。

0: 我觉得啊，像这种方口大的地道呢，应该多推广啊，多弄几个。以后小鬼子来了，咱们也好跟他们周旋啊。
1: 是啊，那我这不用改了，
0: 不用改了，要推广。
2: 哥，你快去看看吧，陶姐她要闯祸了。
0: 走。
2: 哥，你就得好好管管陶倩了，她总是爱自作主张，这回算是捅了大娄子了。
3: 妮儿，先别着急，咱先过去看看情况再说啊。
2: 不用看也知道她闯了多大祸。
0: 别以为我不管她，弄急眼了我就揍她。
2: 哥，你训她归训她，可千万别动手啊！再说她也不是你的对手。
0: 屡教不改咋整？那不就得动真格了？
4: 对，这回得动点真格了。来，坐吧，就得坐。
2: 傻哥，你们就别凑热闹了。咱君子动口不动手，更何况咱们还是共产党游击队，不兴动手打人的。
4: 小时候你哥可别少揍他，
0: 那都是他惹的祸，我没少挨我爹揍啊。
5: 淘气儿，淘地没边了，把地道挖到井里边去了，
6: 这怎么让人们吃水呀？
7: 全村就是一眼井，
5: 那怎么让人们洗衣服、刷碗、做饭？
0: 淘气，淘气，
5: 万宝，你来评评理。淘气挖地道都挖到井里边来了，这怎么让村民们喝水啊？
0: 怎么回事呢？啊！哎，臭小子，跟人解释解释。
8: 哎，宝哥，解释有啥用啊？我这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可他们呢？
2: 哎，你这平时那么多话都跑哪儿去了？让你说正经事呢，你又没话了。没正事，看你的话比谁都多。
6: 淘气儿，你说说，这好端端的井，你在井里掏个大窟窿，是俺的啥心？
8: 哎，我说三嫂子，你咋这样说话呢？我安的啥心呢？我安的是抗日打鬼子心，我一丁点闹心，一丁点坏心眼都没有。
6: 那也不能影响乡亲们吃水呀。
5: 是啊，你挖的那窟窿，那水都浑了，怎么喝做饭？
3: 淘气儿，是啊，为啥这么挖呢？那到底怎么回事？你有啥说啥呗，你。
8: 行，那我就说说。宝哥，咱们上次不是因为地道口少吃了不少亏吗？让小鬼子堵住咱们，又放水又放烟的。我这两天就琢磨着多弄几个地道口，你看，把这地道口呢弄到井的墙壁上，两边搭上口槽，搭上木马了就可以上来，把木马抽掉了就可以下地道，这样小鬼子肯定发现不了。
0: 那要是小鬼子从别的地方灌水呢？
8: 哥，灌水咱也不怕，这水呢会顺着地道流回井里的。你看，哥，这个呢是洞口，这个洞口通往这主干地道。如果小鬼子发现主干地道了，往主干地道里灌水，咱也不怕。这个水呢会顺着这个地道再流回井里，灌多少水都没有用。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太好了，淘气儿，你真棒！
0: 乡亲们，虽然在这个井里边挖了一个洞。可是这个洞呢，是咱活命的出口，对不对？它不仅隐蔽，而且还能防住小鬼子给我们灌水，能让老百姓好好的活着，是不是件好事儿？
9: 是。
10: 好，环保，你说咋干就咋干，我算一个，
11: 还有我，
0: 以后咱们大家都听淘气儿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

0: 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7: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8: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9: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0: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2: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3: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14: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6: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7: 有满意的
16: 吗？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18: 这样这样不好，
19: 两公婆就干了，爱的他在外面，他也没表现，他就心里面。
16: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0: 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淘气儿，要说呢，你这人是挺聪明的，可有时候我就觉得你那个聪明总是
1: 什么呀？
0: 小小的，
1: 直接说我小聪明不就行了？还拐弯抹角的，
0: 不是考虑到怕打击你的积极性吗？好心当成驴肝肺，不理你了。
1: 哎，我不是那意思，妮儿，妮儿，我不是那意思，我错了还不行吗？
0: 哎，其实我觉得你和我哥一样聪明，但是，
1: 哎，于大师，接着说呀。
0: 但是我觉得你和我哥还是不一样。
1: 咋不一样了？
0: 我哥呀，他都把聪明用在大事上，你呀，还是向他多学着点吧。
2: 哎，你哥呢？是你哥，也是我哥。宝哥呢，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0: 这还差不多。对了，我问你，你挖井的事儿咋不事先告诉我呀？
1: 我不是想给你一惊喜吗？
0: 你给我惊喜干嘛？我是你啥人啊？
1: 你
0: 快说呀！
1: 你是我妹妹啊？
0: 谁是你妹妹？你才比我大一天，
1: 大一天也是大，大一天你得管我叫哥，叫哥，叫哥哥，不是叫后，是叫哥，
0: 哥哥，
1: 哥哥，哥哥，哥哥。嘿，哎，你干啥去啊？你干什么去啊？
0: 你管我干啥去呢？
1: 你去哪儿啊？
0: 走开。
1: 哎，我就不！哎，我说你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
0: 我哥都管不着我，还用得着你这个比我大一天的哥管呀？走开，我要回家。
1: 你哥是你哥，我跟他不一样。
0: 咋不一样了？都是哥嘛。
1: 我是你另一个哥，跟宝哥那哥不是一个哥。你笑啥呀？
0: 另一种哥还管得人家笑呀？
1: 那我不当你哥行了吧？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要娶你的那个哥。哎，你这等会儿我。
3: 这下好了啊，小鬼子有再多的抽水机，他也没用。
4: 这就叫啊，水归源头。
3: 没错，走，咱们看看牛娃那边去。
4: 好，走。
3: 是牛娃吗？
5: 队长，是我，伤着你没有啊？
3: 差一点，拿回去。
5: 好。
4: 船宝啊，这招好啊，咱可以在红缨枪穿过的地方预留一个观察口。嗯，小鬼子只要敢从这下来，他一枪一个穿糖葫芦啊，到时候咱再造子弹，那不派上用场了吗？
3: 你说的对，穿冰糖葫芦啊。还有啊，我想他人来的多呢，在这个地方啊再挖一个坑啊，底下呢放成竹签子啊，来多少咱们就收拾他多少。
4: 好，咱可以啊在这地方挖一个稍微大一点窟窿。嗯，如果下边小鬼子没收拾干净，咱从上往下扔手榴弹，那不全报销了吗？
3: 没错啊，这就叫闯三关。嗯，那小鬼子要把这三关闯过去，那才出轨了呢。走，前面看看去。
4: 好。
0: 哦，宝哥。
3: 哦，玉梅。哎，来了。
0: 你还没吃饭吧？
3: 没有。
0: 我给你送来了。
3: 哎，这一挖地道啊，什么事儿都忘了。对了，你家地道挖咋样了？
0: 瞧你手脏的，擦擦去吧。嗯。
3: 小香。小香，
6: 哎，
3: 吃饭了啊？
6: 好，谢谢。 先帮我把土地上去。
3: 哎，好，好。
6: 慢点。哎，吓死我了！没事没事。吃饭。哎，谁送的饭呢？
3: 玉门啊，他人呢？笑什么？
6: 当人傻呗。
3: 我傻？
6: 嗯。你忘了，上次我们在房上宿营的时候，玉梅姐跟你说的那些话，你不记得了？
3: 我记得。
6: 你说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这么多好吃的，你还不领情。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3: 你胡说啥呢你？
6: 你看看你，一个大男人，这有啥的？人家都跟你表明了，你要是觉得行那就行，你要是觉得不行，你就跟人家痛痛快快的说清楚，别让人家老是揣着一个热罐子，挺难受的。
3: 咋说清楚？
6: 你不知道咋说啊？那行，我帮你去说，我就说你不喜欢他，你跟他是不可能的。
3: 行了啊，你别胡说了，赶紧吃吧。吃完了接着玩啊，我走了。
6: 嗯，你干嘛去啊？

0: 咋样？这下不怪我了吧？瞧你那得意样，被你蒙准了这一回，就这么翘尾巴了。小心我把你的小尾巴掐下来喂小狗！
1: 你也太狠了，翘尾巴是证明我比别人干得好啊！咋就你不夸我呢？连宝哥都夸我了，说我会动脑子，怎么就你不夸我呢？你也太伤我心了啊！啊！

0: 人头线脑，
1: 谁的缸啊？什么人都放进来。
2: 哎，姑娘，怎么说话呢？
0: 我一个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的，不偷不抢，咋就不能进来啊？姑娘，要投绳吗？
1: 谁要你的破烂货？快走开！
0: 丫头啊，我跟你打听个人儿，玉梅姑娘在吗？
1: 你是谁呀？你找我干嘛？
0: 别紧张，一看呐，你就是斗争经验不足，一上来就把自己暴露了。你看看我是谁？
1: 啊，赵区长，你快，他们都在里边呢，快进去吧。咦，人呢？怎么转眼功夫转地下了？
0: 玉梅啊，那可不是地下，那是地道。地下和地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1: 那我不知道地道口在哪儿呀？
0: 没关系，咱们找找看，啊？
3: 别找了，我在这儿呢。
0: 丽霞，
3: 赵区长，
1: 姐，哟，
3: 您这是
0: 针头线脑？
4: 他呀，把我都给蒙了。
1: 姐，刚才你在哪儿呢？叫我一阵子。
3: 在地道里呢。
1: 那地道口在哪儿啊？
3: 那儿。赵区长，走吧，支部成员都等着您呢。
0: 好，走。
3: 好好站岗啊！
4: 知道了。
0: 玉梅啊，
4: 哎，
0: 这回可不许把第二个货郎放进来啊！
1: 放心吧，赵区长，连只老鼠都别想进来。
3: 走。哦，赵局长，来，小心啊！
0: 好。好。
3: 赵局长，我们现在有了战斗地道，我们在里面设置了很多枪眼了、机关了，一根回音枪就能把下来的鬼子给消灭掉。
0: 太好了！还有想到啊，只要小鬼子进来，就绝不能让他再出去，要彻底把他消灭在地道下。叫小鬼子进得来出不去，
3: 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赵局长，走，咱们去高台指挥所看看。

0: 好，哎，这边。
1: 好，宋队长，兄弟，哎呀，你看你肩负重任，大老远的从山东到我们这儿来，也没好好休息一下，就亲自来选人啊！这个有接待不周之处，还望多多包涵。
0: 哎呀，大哥，咱是一家人，不说两瞎话，只要这次兄弟我把任务圆满完成，这些都是小意思，不足挂齿。哎，
1: 兄弟。
0: 这次什么重要任务把你从济南调来？
1: 哎，大哥，没有山田队长出面，兄弟我实在是不方便透露，还请大哥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我也不打听啊，不管他什么任务啊，哥哥我为你准备了上好的酒席，为你接风洗尘。
0: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哎，
1: 行了，咱们先看看人。
0: 好，大哥请，
1: 请，请，来。
0: 请，弟兄们辛苦啊，辛苦了啊！
2: 宋队长啊，要在你们矬子里头拔将军，选几个人执行特殊任务，凡是被选中的，到吴副官那儿领一块大洋，任务完成之后，还有重赏。
3: 哎，副队长，我看你是要钱不要命啊！
4: 司令，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3: 可你知道这回要去哪儿吗？
4: 去哪儿啊？
3: 我也不知道，你要想知道，直接问日本人去。 山田队长到！哎呀，中国老话说的邪，说个王八来个鳖呀！来，山田队长，请，叫队长检阅，接受队长检阅。
5: 啊！
3: 哟西，队长，咱们这次执行任务去什么地方？
6: 假扮成武功队，进入高家庄。哎，谭电台，这怎么还没去呢？你就尿裤子了？唐司令，你忘了？
5: 我上次化妆成叫花子去高家庄，我要是再去，我就是化成了灰儿，人家也认识我呀。你的，不能去。啊，谢谢詹天队长，谢谢。据可靠情报，八路要组成武装工作队，协助当地武装进行工作。 阻挠皇军对当地的控制，为山区的八路重返金钟平原进行铺垫，所以要在他们的武功队还未到来之际，你们在宋队长的带领之下，假扮成武功队进入高家庄，与高家庄的骨干分子接触，伺机。 铲除土八路，干掉骨干分子，这样高家庄就群龙无首，皇军随后协助，定能将高家庄的武装力量彻底消灭干净。
3: 高，实在是高。
7: 高队长，小心啊！哎。
8: 赵局长来了，知道了。赵局长，这是全村的制高点，地到总指挥部。这是土电话，连接着各个的战斗小组。一旦哪发生什么情况啊，通过它可以把命令直接传达下去。
9: 好啊，太好了。哎，林霞，你看啊，这个地方。 如果小鬼子同时从四个方向过来，你们怎么办？

0: 正好吧，你看这儿，这是埋着不同方向地雷的拉线，无论鬼子呀从哪个地方来，只要一拉这个，保准把鬼子炸上天。<笑>
1: 好啊，赵局长来了。
2: 哎，船宝，来，看见那棵大槐树了吗？
3: 看见了，那是我们以前放哨用的。<笑>
2: 夏天的时候啊。 有树叶遮掩，啊，咱们的主瞭望哨放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2: 现在是秋冬季，看见没有？树上光秃秃的，根本就藏不住人。咱们退一步说，啊，即便是能藏人，一旦打起来，下面全是小鬼子，你怎么能够保证树上的队员能够安全的撤到地道里呢？
3: 那你的意思是说？ 要把树洞掏空，然后这个树洞呢，连接着地道，是不是？
2: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我明白了。
4: 船宝，咱们带赵局长去那边看看吧。
3: 好，
4: 走，
3: 好，局长。

0: 上前，我也不要了，我不想干了，队长。好，上不了。这是你说的啊，您真拖堂，
1: 受不了。
0: 来人，给我拖去，动他。
1: 队长，饶命吧，队长，队长，饶命，队长，饶命啊，队长。
0: 啊，你快来。哎呀，
1: 实在是推不动。
0: 推不动了？
1: 是吧？对对对对，
0: 好，都给我集合。
1: 哎，是是是，
0: 集合。

0: 都给我回来，站这儿。你看看你们这几个人的熊样，一看就他娘是铁杆汉奸。我跟你们说，我多少次，八路军见到队长是立正，不许鞠躬，知道吗？
1: 是。
0: 很好。啊，还有你们见到八路军怎么称呼？
2: 老娘，
0: 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还有你们见到八路军怎么称呼？
3: 老娘。
0: 好，很好，很好啊！你们要彻底改掉你们的土匪的坏毛病，要知道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里，像你们这样贼们顺眼的不行。还有，见到老百姓就要见到自己的亲爹亲娘，知道吧？
1: 知道。
0: 好，谁还记得昨天我教给你们的三大纪律保养注意？
4: 我记得。
1: 嗯。
5: 很好，很好。没想到啊，你们的地道改造的这么巧妙。改天啊，我一定要带各村的游击队长来参观参观，交流一下地道战的经验。
6: 嗨，赵局长，啥经验啊？这不都是让鬼子刺刀逼出来的？
5: 哎，对了，咱们的人民战争啊，就是让小鬼子这么一步一步逼出来的。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既要发现问题，又要善于解决问题。
7: 你就放心吧，
8: 局长。<笑>
7: 曲黎啊，对你们历来是很放心的。这次我来啊，一是要考察一下你们的地道，二啊是向你们通报一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5: 军区决定啊，要派人来成立武工队，来咱们冀中平原和咱们一起啊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笑>
7: 太好了，那咱们的武装力量就更强大了。
6: 那是当然了。<笑>
5: 这样啊，就更能增加我们打击鬼子信心了。
6: 没错，曲黎听到这个消息啊，也是信心更强、更大了。<笑>局长，啥时候来啊？
5: 现在还没有具体时间，你们就等着吧。
6: 好，我发个点，明天就来。<笑>走，咱往这边走。
5: 七点啊，
6: 走。

0: 你们挖的可真快，大家都加把劲，等武工队来了，配合咱们一起打鬼子。
1: 武工队？啥武工队？
2: 这，你还是去问你的宝哥哥吧。哟，
3: 切，问就问。
0: 哎，
3: 让你去你真去啊？队长和赵区长正在开会呢，你去掺和啥呀？
1: 牛娃，你啥时候说话变得这么酸溜溜的了？
2: 酸溜溜？我酸溜溜？你啥意思啊？
1: 你说我啥意思？
2: 哎呀，你赶紧说吧，啥武工队？
3: 赵区长说了，最近咱们的队伍又成立了一支新的队伍，是专门配合咱们在这片打鬼子的，叫做武装工作队，哎，又叫武工队。
4: 啥？
3: 武工队？
1: 那他们背枪吗？
0: 那当然了，不背枪叫啥武工队呀？
1: 穿军装吗？
0: 军装。应该和咱们游击队差不多吧。
3: 不过这谁也没有见过。
1: 那他们啥时候来呀？
0: 赵区长说了，就最近这段时间，说不定明天后天就来了。
1: 那他们会不会飞檐走壁呀？
5: 哎，这肯定会了，这歌词里都唱了，我们都是飞行军，可厉害了。
6: 赶紧干活吧，啊，
1: 来干活，
6: 来换个空筐，使劲啊。

0: 哎呀，老谢，前面是高家庄吗？
1: 是啊，前面就是。哦，
0: 哎，你们是？
2: 啊，老大爷，这年头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咱别问啊。
0: 来，哥几个走。

0: 张三哥，哎，胖会长，你里边坐着，外面接一个字就能数下来饭吧。
1: 你小子又叫我胖会长是不是？
2: 就是啊，知道大干哥反戴会长这帽子，你还往上扣，我看你快挨揍了。
1: 就是，你听那些毛尖说话，就是比你中听。
0: 你说你咋不向着我，咋胳膊肘往外拐呢？
2: 啥叫胳膊肘子往外拐？我和你可没啥呀，别太向着你。
0: 没说有啥，哎，我发现你
2: 别你的。
1: 好了，来人了。同志们好啊，哎，你是？
3: 啊，我是维持会会长。
1: 维持会会长？什么维持会啊？你们还有两面派呢，你们啊？
3: 你们是？
1: 不瞒你说，八路军武工队。
3: 武工队啊？
2: 武工队。
1: 这是我们军区首长介绍信。哦。

0: 真是武功队，
1: 那还有假吗呢？同志啊，哎，何方？
2: 唐县啊，哎，问出来了。
1: 坐，同志，坐。哎，来，
2: 少爷，
1: 到家了。哎，好，
0: 喝水。
1: 少爷，哎，少爷，别拿应付鬼子看家当出来应付咱们自己人，咱们八路军老百姓都是一家人，谁不知道你们应付鬼子是假，抗日是真呀？ 是吧？对，唐县，赶紧叫孙长来。
3: 哎，好的。哎，我先坐着。
1: 王娟啊，
4: 哎，
1: 快去给武工队弄点吃的来啊！
4: 好嘞，这就去。
1: 你们先坐啊，孙长。
0: 哎，
1: 我去把高队长叫来。
0: 哎，好，
1: 先坐啊。
0: 哎，好。

0: 弟兄们，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
1: 好，
2: 好，
3: 好。
4: 全保，全保，全保，
5: 哎，
4: 快上来！
1: 来，
4: 哎呦，全保
1: 啊，
4: 盼来了。
1: 啥盼来了？
4: 武工队呀、啊。
1: 真的
4: 啊，人到关帝庙了、啊、等着咱们呢。
1: 几个人啊？
4: 六个。
1: 六个人。哎，这赵局长他也没通知了啊。
4: 嗨，人家介绍信我都看了，上面卡军分区大红村司令员、政委签字全在上面，肯定错不了。
1: 真的？
4: 放心吧、啊、快走。
1: 好，
4: 来，一二，慢点慢点，一二走。快点啊。
6: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这就是我们高家庄游击队队长高传宝。
0: 哎呀，高队长，哎，我们在军区啊，就听说过您啊，带领群众利用地道，神出鬼没打鬼子。哎呀，不容易啊！
6: 打鬼子没啥可说的。你们是？
0: 哎，你看，见你们就高兴啊，我这差点忘了。哎呀，哎，这是我们的介绍信。同志们，给我出来吧。
7: 刚毅嘛，
0: 哎，同志们，这就是你们在军区啊常听说的咱们那个地道战英雄高传宝同志。
8: 高队长，
9: 大家好，
1: 都是一家人啊！同志们，别客气。
10: 传宝，
1: 哎，哎，林佳，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军分区武工队队长宋队长，这是村长林霞。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玉梅。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次来啊，给乡亲们添了不少麻烦呢。
10: 不麻烦，我们大家早就盼着你们来的。
1: 哥，哎，妮子，
11: 乡亲们听说武工队来了，这不都带着自家好吃的来问问咱们呢？
1: 快快快，给大家分了。
12: 哎呀，终于把你快乐了。
0: 来来来，
13: 谢谢谢谢。
0: 哎，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武工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鬼子扫荡以来啊，给咱们群众啊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你们说怎么办？
14: 不重要。
0: 好，
1: 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你们就别客气了啊。
7: 是啊。
0: 哎呀，谢谢热情的乡亲们，谢谢高队长。
1: 不客气，早就说了，大家都是一家人。来，里边请。
7: 行，好，
0: 行。
4: 谢谢，武工队的同志啊，也累了一天了，
1: 啊，
4: 也该休息一下了，大家先回吧，好不好？
10: 休息吧，先回吧啊！同志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走的啊！
0: 对，我们俩就打鬼子，不走了。
1: 好，
10: 那个宋队长，
0: 坐，
10: 您先坐会儿，然后我先排下晚饭，一会儿就回来啊。
0: 你的村长就听你指挥了，
10: 你就别客气了，快坐吧。
1: 来，坐坐坐坐坐，
4: 别客气，
1: 来吃东西，来来，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啊。
4: 来，宋队长，
0: 哎呀，我好了，乡亲们呢？小鬼子可把乡亲们折腾苦了，我看这些东西啊，还是留给乡亲们吧。
1: 宋队长，你就不要客气了，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啊，你们来我心里边就踏实了，以后啊有我们的地道，再加上你们的武工队，再凭借着我们的芦苇荡青纱帐，那我们在冀中平原就无人能敌了啊。
0: 那你抗战吧还需要军民合作啊，这次我们来呢，军区首长也特意交代我们，就是配合你们打地道战的。哎，高队长，
1: 嗯，
0: 咱们村的地道都掏好了吗？
1: 好，掏的还可以。这样，你们先吃东西，等吃完了以后呢，我领你们去看看地道，还请宋队长多提提意见啊。
0: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来
1: 来，吃吃吃。
0: 嗯，

0: 在军区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咱高家庄要地道，发的那叫一个棒。哎，
1: 同志，慢点吃，别噎着，先喝点水哈。要说这地道啊，那真可是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家家有地道，户户有洞口。如果是小鬼子来了，保准叫他是有来无回啊。
2: 可是。
0: 别的村的地道，好
1: 的也不错呀，
0: 是吗？哎，那让我看看。哎，高队长，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咱们呀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
1: 哦，
0: 哎，高队长，上级领导派我们来啊，就是配合你们打鬼子，咱们还得先下地道看看吧。
1: 啊，可以。
0: 不过咱们先吃饱了，喝好了啊，然后咱们再下地道啊。
1: 大康，这枪放在多碍事，放在后面。
0: 好，顶着门呢，高队长，别走火。咱部队啊有纪律，枪不离身，神不离枪嘛。哎，
1: 是，跟我们也差不多，我们也是枪不离身。<笑>
0: 好，那咱们就下地道看看吧。
1: 想看地道
0: 啊，
1: 那容易，这个屋就有地道。
3: 陈宝，啊，你先带他们下地道吧，上面有我呢。好，宋队长，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嗯，鬼子来了！
4: 哎呦，来了！
0: 啥？大家不要慌，我去召集队员。哎，
1: 等等，
0: 有我们在，一旦打起来会给大家添麻烦的。高队长，我看我们还是先下地道吧。
1: 对，宋队长说的对，敌人多我们人少，打起来会吃亏的。先让大家下地道，保证大家的安全。
0: 大康，放心吧，一切有我呢。啊，
1: 宋队长，请。

0: 哎，等等，高瑞阳，请好。站住！你来我干嘛？我去应付鬼子。你老老实实在院里待着，等皇军来了再说。
1: 等皇军来了。
2: 黄花菜都凉了，
3: 谁他娘的不许出去！把大门关上！
4: 你他娘的干什么去？你，啊？
2: 哎，你这武工队队长咋随便骂人呢？
3: 我骂人怎么了？啊？
2: 大康哥，这武工队不对劲儿啊！
3: 哪不对劲？哪不对劲？你，
4: 小丫头片子，你小子出气，妹妹。
2: 你们要干啥？让我出去！让我出去！放开我！
0: 你还。

0: 队长啊，弄死他俩算了。
1: 有俩活口，等黄金来了再说。带走，
0: 走
2: 走
0: 走。
2: 司令长，
1: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3: 八路军武工队。
1: 误会误会误会，自己人自己人，
4: 他俩是汉奸。
3: 宋金才，
2: 赵局长。
3: 你个狗汉奸，你以为你跑了五年我就不认识你了吗？把他枪下了，滚进来。
4: 赵局长，赵局长饶命，赵局长饶命啊，赵局长饶命啊，饶命。
1: 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赵云元，没想到吧？啊，赶快放了我，念了咱们五年的交情账，我可以在皇军面前跟你美言几句，帮你条活命，怎么样？啊？
3: 宋金才，你高兴得太早了。

0: 我真是瞎了眼，我
1: 大少爷，崔连长，
2: 哎，徐梅，
3: 崔连长，别急，别急，报告赵局长，战斗已经结束，小鬼子全部消灭。
1: 好了，
3: 打得好。
1: 人呢？
2: 船宝，
1: 纪住这次教训吧。啊，嗯，光顾着高兴了，连真假都分不清了。
2: 是，
1: 我知道。
2: 船宝，
1: 崔连长，陈宝兄弟，我们又见面了。哈哈哈，
2: 船宝啊，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1: 真的，欢迎欢迎。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6: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7: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8: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9: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1: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2: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13: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4: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5: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6: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7: 没关系，没关系。
16: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8: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9: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20: 杀人灭口。
21: 有内鬼，
22: 他是怀疑我，
20: 赶快离开。
2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24: 通通通，啦啦啦！
25: 急急急，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

0: 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

0: <笑>川宝啊，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1: 真的，欢迎欢迎！
2: 军区啊，把崔连长他们从主力部队上撤了下来，来到咱们区啊，专门配合咱们打游击。这次来了就不走了。<笑>
1: 崔连长，我们想死你们了。
2: 川宝啊，前些日子在大山里头，没有一天不想念大家呀。后来知道还能回到高家庄。 甭替我多高兴了，我们大家伙又可以并肩战斗，一起打鬼子了。
1: 是，
2: 真是太好了。
1: 崔连长，小王姐呢？怎么没看见她？啊，
2: 小王啊，她去延安了。啊，对了，她临走之前嘱咐我，如果见到了你们，一定给你们带个好。<笑>对了，她还说，抗战胜利以后，她一定会来看大家的。<笑>到了那个时候，她还要和你跟川宝的喜酒呢。<笑> 哎，崔连长，你别瞎说。
3: 咋了？我说错了？我这双眼睛肯定不会看错。你跟川宝啊，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一对儿啊！<笑>
4: 崔连长，说啥呢？我可没说错呀，人家小星啊，早就喜欢上你了。<笑>
2: 崔连长，
3: 哎，这玉梅，玉梅。
2: 哎，这，啊，瞧我这张嘴，一高兴就没把门的了。哎，玉梅，玉梅，你咋了这是？玉梅，我知道你的心声。
5: 你滚！
2: 玉梅，玉梅。 别哭了，这事儿吧，我是看在眼里，我疼在心里。大小你也知道，我这人嘴笨，不会说话，可是我心里亮堂着呢。其实这就好比是墙上挂的丝瓜，哼，你自己看着眼熟，可是它不是你的呀。那句话咋说来着？什么强扭的丝瓜，它不甜。
3: 这丝瓜它本来也不是甜的，玉梅这么说吧，川宝，它是一甜瓜，我呢就是一大苦瓜，我这挂在墙上可比它大多了，你咋就看不见呢？这再者说了，无论是甜瓜、苦瓜、西瓜、黄瓜、啥瓜的，只要能开花结果，这不都是好瓜吗？你说是吧？哎，玉梅。
5: 不哭就好，不哭就好。这样，我先走了。你啥时候心情好了，我再来。啊，走了。你回来。
3: 玉梅，
5: 牛蛙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我就帮你当亲哥哥。
3: 亲哥哥，和川宝不一样的哥，
5: 不一样，
3: 不一样。

0: 我觉得这次地道松建台这个事儿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宝哥，宝哥，注意，小燕儿，
2: 那个，我一会儿打算做一条鱼，你叫上赵区长和崔连长他们回家吃饭。
1: 就这事儿，我还以为啥事儿呢。行，知道了。
2: 哎，
1: 记得回家吃饭啊。

0: 你还是瞪着我比较舒服啊？咋的？三天不冲你瞪眼，你就不习惯了？
1: 没有啊，以后再给你上课。给我上课？你还是听赵区长怎么给你上课吧。回家吃饭啊。
2: 知道了。十几名优秀的皇军士兵，就这样，在你的眼皮底下一个个阵亡了，而你却安然无恙的回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3: 报告山田队长，这次我们受到的是八路军武工队的袭击，皇军兵员不够，我们这支队伍不能再受打击了，要不然的话，谁还协助皇军呢？我们可是皇协军。报告，马上集结队伍，趁八路军武工队还未立足之际，奏请高家长，狠狠地杀杀高才庄的威风。
4: 不行，万万不可！山田队长，我们已经受到了重创，要再贸然出击，后果不堪设想。高家庄，高家庄，大康讲的不错，没想到啊。
5: 你们把这个防水防毒、防枪防弹防火搞得这么好，不容易啊！今后你们还有什么打算啊？
6: 我们准备把地道往村外挖，敌人进村我们就出村，灵活机动的村里村外一起打。
5: 嗯，看来啊，你们是真动了脑筋了，主意不错。啊，这样呢就避免了单一围在村里打的情况啊，从村里到村外。
7: 地上地下，迂回战术，全面开花呀！程宝啊，哎，咱们俩是不是还有一笔账没算呢？
8: 账？啥账？你俩之间怎么会有账啊？<笑>
5: 现在地道挖好了，你小子也兵强马壮了，怎么着，还想赖账啊？
7: 赵局长，我不是想赖账，现在你看啊，大家抗日的热情都很高。
5: 报名参加游击队的呢也很多，我现在这枪啊，的确是很缺，要不然，你再借我一些，你能不能？
4: 你怎么还变本加厉了你啊？啊，狮子多了不怕咬吗？啊，十只有点多，八只行不行？再不行五只也可以啊。崔连长，哎，你见过这么财迷的吗？啊，这谁碰上谁头疼啊？你看看。
8: 咱这枪是借还是不借啊？借啊，当然得借啊！崔连长，你想一想，我高川宝是什么样的人？好借好还啊！
7: 赵局长啊，不管怎么说，川宝利用地道也打了好几场胜仗了。你看，
8: 不，不借，不借，不借，不借！
7: 赵局长，你真不借？
4: 说不借就不借。
7: 你听我说，赵局长。
9: 现在报名参加游击队的人很多，我现在的枪啊真的不够给了，我多借枪，我多打小鬼子啊！
10: 说不借就不借，但是可以奖励。我决定把这次的战利品作为奖品奖励给你们高家庄游击队了。
9: 真的？太好了！战争打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东南亚吃紧，西南受挫，苏俄对国关东军也是垂涎三尺。难道大日本帝国真的到了输不起的地步了？井上少佐，
11: 嘿，作为我的学生，
9: 此时此刻，你有何感想？
11: 司令官阁下，学生认为

0: 山田就是一介武夫。其次，从战术角度出发，每发动一场进攻，首先讲究的是时机，时机不好，就算你的兵力超过对手几倍也是枉然。其次，
1: 说下去。嗨，
0: 在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在话下，知彼有待于研究。只有把这个搞清楚，比如地道详细的布局和八路的兵力布防，如果这些搞清楚，我想时机也就有了。
1: 哟西，如果你是山田，面对高家庄，你将采取如何的战术？
2: 我祝常人在山田少佐求见。
1: 叫这个蠢猪进来。
2: 嘿，
3: 司令官阁下，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再败，我愿以武士道精神向天皇谢罪。

0: 别被我打死的那个小鬼子的头子，纠集了几个据点的小鬼子，来向我们这边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人？
0: 小鬼子100多人，伪军200多人，他们是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们来吧，这次让我们打个痛快。
1: 对，给老队长报仇。
3: 是，我手里的这把枪终于可以好好过过瘾了。
4: 同志们，今天的高家庄已经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村。
0: 没错，咱们按照原计划，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小鬼子要撤咱们就追，他要是不撤咱们就钻地道打。
4: 对，让小鬼子有来无回。
5: 有来。

0: 这次进攻高家庄，是你的、我的最后的一次机会，你得明白。
1: 您的意思是，如果这次消灭不了高家庄的土八路，你的、我的，统统的，死了算。你看，我。
0: 你这怕死吗？能跟队长您一起出生入死，那是我的福气。死算什么呀？人头落地吗？人头落地算什么？碗大个吧！能跟您在一块儿，三生有幸，我是。哈哈哈哈哈！哟西，堂弟，你的前锋的干活。
1: 我的，后面的斗阵，啊！队长，您高，实在是高。
2: 上，
3: 走，
0: 前进，
4: 上，走。

现在撤。

0: 下，他们赶紧先走。
1: 走。

0: 船宝，船宝，哎呀，船宝，把小鬼子放进来，那还得了啊！
1: 老哥，咋回事呢？咋不打了？咱地上地下都修好了，干嘛放鬼子进来啊？
2: 村长，大家可都憋着一股劲儿呢，这口劲儿可不能泄呀！
3: 就是，船宝，把你的想法跟大家说说。
2: 是这样，鬼子的火力太猛，咱们把它放进来。 他们的炮火就发挥不了作用，哎，这样呢，他们的长处就施展不了。然后我们呢，用咱们的土枪、土炮、土地雷，再加上三通工程，咱们扬长避短来打击小鬼子。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好，你的意思是，先把小鬼子框进来，然后让他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2: 对，
3: 到时候咱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你们各自为战，各自为战。

0: 我上面那三个没了，我上面那四个，哇，借点子弹呗。又借子弹，不许放空枪，知道不？哎，
1: 我不是不还给你，来，快点，
0: 你放啊！
1: 哎，我怀里十发。
0: 小倩，
1: 啊，
0: 借我两个手榴弹呗。
1: 我就不俩，那咱俩一人一颗吧。
0: 好，
1: 哎，这可顶十个子弹呢啊！哎，你俩
0: 能消灭小鬼子，顶几颗都行。
1: 好，哎，
0: 哎，你都
1: 放水了。
0: 快去，你去前面，我翻面，我去对付小鬼子，快，
1: 好，小心点啊。哎

0: 你得前进，嘿，啊！还有你啊，你得进去，消灭托巴拉的刚。
1: 我
0: 啊，
1: 今天
0: 先出来，嗨，
1: 进退。

0: 叔叔，
1: 英子，在这儿别动啊！嗯，一会儿叔叔给你缴获几个鬼子钢盔，让你换你一把玩啊！在这儿别动啊！娘，你先忍忍啊，一会儿上去就好。

0: 小鬼子大飞拳能拉雷吗？
1: 拿你那边了。

0: 各小组注意，小鬼子要跑，咱们采用第三个办法。
1: 走。

0: 都搞快来，人找，拿来。
1: 队长，撤吧。
0: 好，王一高家庄，起来，死的。
1: 消灭高家庄，还有机会。

0: 大哥，你快走，我掩护你。
1: 兄弟，加小心，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0: 你们几个过来，掩护大哥撤退。
1: 兄弟，我先走一步。

0: 你的高山宝，
1: 你就是没被我打死的山田。
2: 呀！
3: 放下武器。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吧，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三宝带领高家庄人民战胜了鬼子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打死了山田，为高家庄人民、为父母报仇雪恨。

0: 找你。我。
1: 哎呀，有钱木太君，赶紧起来。哎呀，慢慢，慢点。往这儿走，走，慢点，慢点。
2: 山田少佐终于走完了他失败的一生。你作为我的门生之一，现在该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你还有什么条件吗？
3: 司令官阁下，学生有三个请求。
2: 讲。
3: 第一，请司令官阁下为我请帝国最优秀的爆破专家。第二，时机成熟，还请您继续支持，把周边地区的部队暂时调借给我，归我指挥。
2: 第三，
4: 这第三就是前两条失败的情况下，我
2: 爹不要说了。作为我的学生，他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二字，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接替山田的职务，完成彻底铲除高家庄的使命吧。
5: 嘿，
6: 这回啊，这小鬼子知道咱的厉害了，对不对？但是我想，这小鬼子不会轻饶得了咱们啊，咱们还得多加小心。下一步呢，我就想咱们得挖地道，把这个地道啊一直挖到黑风狗炮楼，挖到小鬼子的底下，叫他做梦的时候也坐一坐咱的土飞机。
7: 对，好啊，队长，那今天晚上咱们就开始挖吧。
8: 对，要我说，咱先端掉这鬼东西，是不是姐？
9: 赶紧下命令吧，宝哥。
6: 哎，对了，你啥想法啊？
10: 你这想法是好的，嗯，但是呢，咱们端掉一个黑风口炮楼，那西平炮楼、李庄炮楼、赵庄炮楼怎么办？
6: 哦，那你的意思是？
10: 川炮，你看啊，这儿是咱们庄地道，
6: 对，
10: 这儿就是赵家庄地道。嗯，咱们可不可以？
6: 哦，你的意思是把庄和庄的地道都连起来，这样更有效的打击小鬼子，是不是？
10: 对，
6: 厉害呀！啊，我这就去找赵安平队长去啊。走，牛马。
11: 什么？
6: 呀，赵队长，
11: 队长，干嘛？哎，来，在这儿呢啊！
12: 你们呢，利用地道打了一场大胜仗，还活捉了山田，是吧？我把这个十里八星的游击队长啊都叫来了，向你们好好学习学习，取取真经。
13: 你们都看到了，

0: 他们俩都是汤飞猪的嫡系。今天啊，我要送他们驾鹤西游。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胡三的天下了。你们如果谁敢跟我有三心二意，他们就是你们的榜样。谁他妈乱开枪？
1: 你小子嫌我命大是不是？
0: 啊，不不不不不，
1: 唐司令，你以为我不能活着回来了是不是？

0: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2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4: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

0: 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多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多打电话吧。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一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 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8: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9: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又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8: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0: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1: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8: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12: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13: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8: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1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小子嫌我命大是不是？
1: 啊，不不不不不，唐司令，
0: 你以为我不能活着回来了是不是？
1: 不，不是，唐司令，你福大命大，造化大，我这不是正在组织兄弟们准备迎接您呢吗？
0: 少他妈胡说八道！我倒他妈看你小子不是东西！我跟你说，我这才一天不在家，你就炸刺儿，炸刺儿！
1: 唐司令，完全是误会，误会啊！
0: 误会，他们怎么回事？
1: 他们是攻打高家庄跑回来的逃兵，我正准备军法从事了。
0: 不让你军法从事，我毙了你，你信不信？
1: 毙！
0: 毙了你，信不信？
2: 等等，留着他，有用打他的。
1: 千木太君，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求你救救我吧！啊！
2: 你应该去求唐司令，他才是你的上司。
1: 唐司令，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求你放过我一把吧！啊，
0: 把他们给我放了。
1: 哎，我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他们给解了！
0: 我要他妈让你去！
1: 哎，大宝兄弟，全是哥哥的不是啊！黄毛兄弟，全是哥哥错了啊！
3: 我三个王八蛋，王八蛋，我操死你！你敢绑我？哎呀！
4: 报告前木队长，新上任的井上少佐已到了城门。
5: 你说队长，
6: 哎，
5: 你看啊，这个呢，是透气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是传话筒啊。这个位置，你看，上面有一个方盖，平时呢，给它挡死。小鬼子来的时候呢，如果小鬼子掉进来，就是一个陷阱。如果他们放毒气和水的话呢，那就是一个挡板。
6: 好啊，
5: 你再看看这个，这个呢，里边有红缨枪，小鬼子一出现。墙壁这块比较窄，那就刺杀小鬼子。刺杀小鬼子之后，如果有漏网之鱼，在前面又是一个陷阱，就是这。
6: 太好了，太好了！哎，
5: 里边有倒刺，小鬼子说什么他就跑不了了。
6: 太好了，
5: 走，咱们上高防指挥部看看。
6: 好。

0: 警察队长。
1: 张局长，刚才开会的时候说到黑风口炮楼，这一说到黑风口炮楼呢，大康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你要不要听一听？
2: 好啊，有好事咱们大家一起听。来来来，都过来。
1: 大康，说说你什么想法？
3: 好，张局长。
1: 各位兄弟长哈，咱们呢现在每个村都有地道了，这是我们高家庄地道，这儿呢是赵庄和李庄地道，我们打算把高家庄地道和赵庄李庄地道连在一起。
4: 赵庄李庄地道再跟高平村地道和小屯的地道连在一起，以此类推，咱把集中平原上所有地道、所有村地道全连在一起，四面八方打击敌人，看那小鬼子还往哪藏。
5: 好啊，这个想法非常好啊，我完全支持。
6: 赵局长，您看这样，我给高队长呢，两家是邻居，我们俩回去啊，一天挖通。
7: 好，
8: 我们队长，咱们两个村进开挖通啊。
7: 太好了，王呀。
9: 这回得保证啊，一天就和船宝他们的地道挖通了啊！哎，光挖通外不行啊，咱们得把这个地道挖到小鬼子的炮楼底下，然后咱们装上炸药，叫小鬼子坐上咱们的土飞机啊！
10: 这个啊，看，
9: 我看
10: 这个
9: 啊，
10: 我看，来，
9: 咋了？
10: 局长，怎么办？
9: 咱们去看看。
10: 走，新的时代来临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警商初来乍到，希望各位多多关照。
1: 从即日起，凡是在我的商讨军务的，请一律坐下坐。京城团结，战无不行。
2: 过来。
3: 啊，起来。
2: 队长啊，
3: 队长，
2: 这小子藏财务垛子里了。我们过去时候，轰一下冒了，吓我们一跳。
3: 把头抬起来，
2: 叫你抬头呢。
3: 听见没？
2: 是。
4: 二连，二连，大棍，听我说两句。
5: 起来。
4: 这两天我在芦苇荡了一千丝后想，真的不想再干汉奸这种王八差事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打鬼子，你们收留我吧。
6: 你说什么？

1: 人间的皮，想脱下来没那么容易。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跟着日本人干那些丧良心的事儿了。当年跟着大哥参军，就是为了讨口饭吃，谁知道他跟着日本人，打我们中国人。现在干上这种事儿，回去也是一死，与其死在日本人手里，还不如死在咱们中国人手里来的痛快。开枪吧，毙了我！
2: 你以为不敢开枪打你啊？
3: 小青，
4: 赵志长，跟他谈一下，这个人也许对咱们今后有用，明白吗？
3: 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就想留下来跟你们打鬼子。
4: 二连，给他松绑。

你回去后，把药店被土巴勒抢劫之前哪些人去药店买过药，给我列个名单，一个不能少。明天给我送到这里。

0: 赵处见，
1: 让他进来。嘿，
2: 警察队长，
0: 这是我们赵局长，
3: 小吴同志，
2: 谢谢赵长官帮我留下。
0: 哎，我们这儿可没有长官啊，得叫同志。来来，坐。
2: 凡是真心抗日的人，我们这儿都叫同志。来，小吴同志，喝水。
4: 谢谢赵局长同志。
0: 小吴同志啊，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当然了，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胆量，愿不愿意去做。
4: 赵局长同志，你说吧，只要能让我戴罪立功的，我什么都答应。
0: 我想让你继续回汤敏慧的身边，做我们的地下情报员。
4: 这
0: 当然了，这对你很难，也很危险，但是只有你最合适。来来来，小吴，坐。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山田死了以后，小鬼子又派来了一个少佐。据说此人呐，从小在东北长大，十分的狡猾和奸诈。也许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情报，我们就可以避免敌人摧毁性的打击。同样，也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情报，我们就可以利用最微小的力量，去更有力的打击敌人。
4: 行，这是你们对我的信任。
0: 好，
5: 希望你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6: 我问你，那一枪是不是吴副官自己打的？
7: 那一枪的确是吴副官打的，我看的是真真的。他是趁乱时把我们的便衣队的那个人亲手给打死的。我要有半句瞎话，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拉出去，死了你。
6: 还谁看到了？
7: 没有，就我一个。
6: 你可以下去了。
7: 警察队长，我求求你，正因为就我一个人看到那个汤司令和吴副官，才把我记恨在心上，总想杀我灭口。您千万别让我回去，啊！只要我不在。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在汤司令身边，你让我干什么都成。
1: 这个吴副官，我怎么没见到啊？
0: 他一定是投靠八路。

证据呢？暂时还没有。 这就是我让你回到汤司令身边的理由。我这么跟你说吧，汤司令这个人心胸宽大，不会因为区区小事难为你。酒吧。

0: 走。
1: 哎，你这个小胡兄弟到现在生死不明，你说我这个当大哥的，我心里能不难受吗？我，哎
0: 呀，你不已经派人找去了吗？在人没找到之前，你着急有什么用啊？来，我给你弄两个好菜，来补补身子。
1: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啊，小吴到现在生死不明，这个井上笑里藏刀，你说他明天要是把这个队伍整个清查一遍，哎呦，那就完喽。你说这小吴要是真死了，那倒好说了。你说他要是……哎
0: 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即使日本人问起这事儿，那又怎么样？
1: 哎呀，头发长见识短。井上、山田他倒不会注意这些个，那个井上不行。那个家伙，你……哎呀！太贼了，这家伙太贼了，我跟你说。
0: 秉惠啊，这些年你带着这帮兄弟在日本人面前可受了不少委屈，说起来我都替你心疼。
1: 菊花，这些年我也就只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嗯，这要是不打仗该多好！要是不打仗，我早就娶你为妻了。
0: 秉辉，本以为山田死后你能熬出来，可没想到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这往后你的日子……
1: 我就是担心呐，我担心小吴啊，我真担心呐。你说他到底是死是活呢？这坎儿我可怎么过呢？

0: 赵局长，我觉得把小吴派回去还是不那么保险。
1: 哎，这就要看他个人的良心了。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县城里也有几个咱们情报站，但都是外围，很难把情报做得准确。最近小鬼子又派来了一个大组，他来了以后肯定要采取具体的行动，对此咱们一点都不了解，这对咱们今后的斗争十分不利。让小吴去做情报，这也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2: 赵局长，
1: 他也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云霞，
2: 赵局长，赵队长他们都回去了，说急着挖地道呢。
1: 有你们高家庄这个地道典范，我就不愁咱们区里的抗战做不好喽。对了，还有一件事辛苦你们两个一下，把地道里里外外都拾掇一下。明天早上我要带两个神秘的人过来，哎，到时候你们两个可得招待好啊。
3: 神秘人物？什么神秘人物？
1: 保密，不告诉你。
3: 保密。
4: 景尚队长，你刚来，对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呢，不是什么好人。想当初在你没来的时候，那我在这十里八乡何等风光啊！不知道你就打听打听，不识字儿你可以摸摸招牌，我是谁呀？啊！可你们来了，这山田队长对我，好家伙，说打就打，说骂就骂。
2: 你少喝点酒。
4: 你，人家井上太君能登门造访，说明人家深明大义。啊，你说我为啥呀？啊，我为了皇军。我都当汉奸了，我受多大委屈啊！我说过吗？我没拿这个委屈当委屈，可山田队长他这，你说我真他妈受不了这委屈我。
5: 他的脾气固然不好，因为他在日本受过武士道精神的训练，希望理解。
4: 好，我理解。我理解，行了吧？我理解，我都混上汉奸了，我还有啥不理解的呢？
5: 哎呀，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天职，责无旁贷，否则我们才……
4: 这我明白。我好赖也是行伍出身，是吧？下边服从上边，那是天经地义，不含糊。可他山田队长，他不能对我这样。我肚子里这憋屈，我这委屈，我这……你说，
5: 唐司令，初次到你家来饮酒，牢骚话已经说完了，喝酒。哎
4: 呀，井上太君，这日本人里头，也就是你理解我呀。

0: 我把你视为兄弟。
1: 兄弟。
2: 我得给你个惊喜。
1: 惊喜？
2: 对，一个很大的惊喜。

服。今天咱俩畅谈，就俩字，缘分。咱俩要不拜把子，结为兄弟，天地不容。

0: 咱俩拜个把子。
1: 拜把子。
2: 哦。啊。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是日本人。
1: 哎。
0: 我们的关老爷管不着你。
1: 啊，对对对。
0: 你们日本人信佛吧？
1: 嗯。
0: 这关老爷可是挟天大帝护法之神，你拜得拜不得？好，来干。
1: 大哥，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哟西，
0: 来，
1: 听说吴副官已经投靠了土八路。

0: 现在的高家庄啊，跟你走的时候可大不一样喽。
1: 是吗？
0: 现在的地道家家户户都连着呢。
1: 是吗？好，我要看看。
2: 哎，
3: 大志，你咋又回来了呢？昨天晚上不是走了吗？
2: 牛娃，你看看谁来了？
4: 牛娃同志，
3: 小王，你回来了，欢迎欢迎。走
2: 走走走走走，来，
5: 高局长，
2: 队长，谁？
4: 高队长。哎呦，
5: 你好，小王。
4: 林小姐，你好你好。
2: 来来来，双毛，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王同志啊，从延安带过来的大记者。
4: 川王同志你好，我叫舒云，新华日报的记者。你们利用地道打鬼子的事迹啊，都传到延安去了。
5: 这就是你说的神秘人物。
2: 对，哎，怎么回事？你手伸了半天了。
5: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5: 欢迎。
2: 这位是咱们高家庄的女村长林霞同志。
4: 林村长你好，欢迎你，舒云记者。
5: 咋不早说呢？
2: 现在说还晚吗？高长宝同志啊，
5: 啊，
2: 人两位女同志都走了一夜的路了，怎么还不让人进村啊？啊，
5: 是是是，来，牛娃，领人进村。哎，
2: 好，行行行行行，来来。
6: 走走走，
7: 走，哎，来，来，哎，吴副官，你这是
8: 挂彩了，胡三儿。赶快送我去司令部。
7: 好，我说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扶着吴副官到司令部。
8: 是是是是。

0: 大哥，你这些天都上哪儿了？对，
1: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这些天都上哪儿了？怎么就这三个人呢？
2: 他们就是药店被抢前七天来买过此类药的，绝对没有任何遗漏。何天良、孙山茂、杨旺旺，
1: 对，就是这三个人。
2: 药店被抢之后，这三个人经常来吗？何良田、孙山茂昨天还来了，当时我在医院。 是药店的小伙计接待的。这个苗旺旺，我怎么没看见呢？
1: 我住院治疗期间不清楚，说前几天还来过。
2: 你住了几天院？
1: 有15天了。对了，我这里还有一份购药的处方，是苗旺旺拿的。

0: 报告，警察队长，吴副官突然回来了。
1: 谁？
0: 吴副官。
2: 碰上八路了，
0: 八路，我碰上八路，这还能回来吗？那你这几天藏哪儿了？嗨，别提了，这到处都是八路，我躲在一个破砖窑里了。<笑>你呀，兄弟，你连撒谎都不会，你真是的，这些日子藏八路那儿了吧？
1: 大哥，你。
0: 怎么说，我也跟了你八九年了，你既然不相信我，我还是走了算了。臭脾气！
1: 我问你逗乐，你听不出来啊？那你说说，这些日子你为什么不回来？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再跟着日本人干了，一天净受窝囊气不说，这脑袋指不定哪天就搬了家了。后来一想。 还不如远走高飞算了。那你咋又回来了？怎么说，我也跟了大哥你九年了，这份兄弟情谊，我割舍不下呀。再说了，我要是走了，剩你一个人，将来你受了日本人的气，你找谁诉说去啊？好兄弟。
0: 你有良心，我告诉你啊，这些日子来了个叫井上的日本人接替山田，还问你来这儿。他怎么知道我的？
1: 我也纳闷呢。我告诉你，这井上可是个小面虎，王八蛋一个，以后咱们都得小心着点，多加提防。
0: 哎，大哥，这两天我一直在想，咱们自从跟了日本人，这日子就没踏实过。 说话不敢大声，走路都得夹着尾巴。
1: 放屁都不敢使劲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咱可是在自己的屋檐下呀，他狗日的日本人是在咱的屋檐下。我现在哪顾得了那么多呀？我现在是谁给我粮饷，我就跟着谁，我得让弟兄们吃饱了肚子。可是兄弟，我看着大哥你。
0: 整天受山田的王八蛋的气，我心里难受啊！我忍一天算一天吧。等什么时候咱们的队伍壮大了，我领你们上日本，我给你们一人招个日本娘们儿。他娘的，凭什么他日本人就能欺负咱们中国女人呢？啊，
1: 大哥，咱可不能对日本人抱希望太大。
0: 他们从来就没把咱们当人看过。哎呀，忍一天算一天吧。
1: 哎，对了，大哥，要是那个叫井上的太君问起我这几天的事儿，
0: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看他谁能把你怎么着。

0: 我有啥跟你说的啊？你还是叫啊村长跟你讲一讲，对不对？
1: 我啊，
0: 对啊。
1: 林村长，那就你说说，当初你们是如何想起利用地道打鬼子的吧。<笑>
2: 我可说不好，还是让高队长跟你说吧。啊，高队长，
0: 他又推回来了。<笑>你这样吧，百闻不如一见，对不对？我们领你下地道看看。好啊。
3: 刚才我就想下去看看神奇的地道呢。走，不要紧张。介绍大军，说实话，我真是不想再回来了。
4: 为什么？
3: 这跟着山田队长卖命，不但没功劳，而且还没苦劳，整天提心吊胆的，说不定哪天他一不高兴，把我们全都给杀了。
4: 你很诚实啊，这一点我很欣赏你。谢谢他军夸奖。我可以看看你的伤口吗？不，我自己来。不要紧张，我先告诉你，我在战前是日本优秀的外科医生。
3: 大概是7天前攻打高家庄的那天，这一枪打得很高明，既没有伤到骨头，而且是德式的驳壳枪所为。我说的没错吧？
4: 对，哎呀，兄弟，神医呀！而且我还知道他的位置，距离是多少？高，
0: 实在是高，
4: 高吗？高。
1: 高队长，
0: 啊，
1: 这就是神奇的地道啊！
0: 哎，小心点啊！来，你看。 这个是透气口啊，如果有需要呢，也可以传话。哦，有些地方我们都加固了，这个是照亮的。哎，哟，
1: 小心点啊！你要再往前迈一步，小命就没了。这里面是什么呀？
0: 陷阱，都是致命的东西。这里边，
1: 哟， 那要是小鬼子掉下去了，还不回东阳老家了呀？
0: 没错，来几个，我们就收拾他几个啊！小心点，过来，来。哎，上这边，有些地道啊，我们都加固了，加固的呢都是我们自己走的，还有一些没加固的。

0: 你们一起好好养伤了。哎呀，谢谢兄弟！我跟你说，他是个王八蛋吧。
1: 高队长，这就是你指挥作战的地方吧？
2: 没错，啊，这边呢可以看到全村，那边呢你自己看看。哟，
1: 那不是小鬼子的炮楼吗？
2: 没错，黑风口炮楼。
1: 哦，想起来了，我们来的时候赵区长带我们从那个烽火沟过来的，原来离得那么近呀。
2: 没错，我们下一步就准备把这地道。
1: 挖到小鬼子炮楼底下，把地道挖到小鬼子的炮楼底下，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接着说，
2: 你刚才没让我接着说。那您现在接着说。是这样，我们准备把这个地道挖到小鬼子炮楼底下，安上炸药，叫他们做一做土飞机。如果这个小鬼子不让我们把炸药。
3: 埋在这个炮楼底下呢，我们把这个地道挖在防护沟的周围，时不时的就收拾收拾小鬼子。你觉得这想法怎么样？这想法太大胆、太棒了，
4: 我一定要把它写到这个稿子里面去。经商队长，这么说，根据伤口，你已经断定无副官是炸伤。
5: 哦，明白了，您是想钓大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我要亲自拜会一下这位神医苗旺旺。
6: 我呢，给你开了个药方子。这位先生，您这边坐。 一天呢，3服药，分早、中、晚，按时吃。吃完以后有什么事情再来找我。
5: 谢谢苗大夫。先生，您这边坐。
6: 不知道您哪里不舒服啊？
5: 我哪里都不舒服，最近我寝食难安呢。啊？来，那我给你号脉吧。有问题吗？看您的脉象。
6: 应该没什么疾病，是吗？是的。你再看看我的舌苔。这位先生，您是健康的。
5: 健康？我感觉我不健康。我现在想象上要都快想疯了。
6: 这位先生，你是什么意思啊？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

0: 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

0: 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4: 陈家平多活一天，何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1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感觉我不健康，我现在想枪上药都快想疯了。
1: 这位先生，你是什么意思啊？你要的枪伤药应该在日本人的贵丸药店里呢，
0: 早被土八路抢光了。你这里有枪伤药，你得明白。
1: 你什么人？
0: 你说呢？

0: 你和黄军的合作，二，要是不合作的话，永远在这里待下去。太君。 我只想做个大夫，安安稳稳的，以后再也不四通八路了。我弟看明白了，你弟是不想跟黄军合作，是不是？回问，
1: 嗨，
0: 带苗先生。 在这里参观参观。如果苗先生有什么想说的话，你可以来找我。
2: 太君，苗先生，请吧。 苗大夫，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们是同行，啊，你的良民大大的好，所以我真心的劝你，一定要想明白，主动和皇军合作，你会大有前途的。你要是痴迷不悟，不想和皇军合作，恐怕下一个就该是你了。
0: 是高家庄人。太君啊，不全是。我姥姥家在高家庄，我只是从小在高家庄长大。高家庄，你还有什么亲人？没有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到这里来？
1: 那份药品采购单，你应该记得吧？你应该知道，你采购的是什么药？
0: 太君啊，我不该只为了挣钱。太君，求你网开一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张药品采购单应该出自八路之手。

0: 对呀，牛大夫，哦，你看，我把药袋带来了，您帮你想想办法。
1: 娘，我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太君，我可是良民啊！太君啊，你饶了我吧！太君，来人呐，拿出红来！啊，太君，你要我干什么都行，太君。
0: 太君，太君，我听您的，求您了，您要我干什么都行。我要让你去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1: 啊，去？去干啥？
0: 去搞一张地道的地图。
1: 怎么？
0: 我。
1: 不去！
0: 啊不不不，太君，我去，我去。
1: 那就在这张纸上签字画押。

0: 我祝贺你，苗旺旺！你现在已经成为我大日本皇军驻长城线特务队的一名成员，代号地老鼠。近日我就把你派到高家庄去。
1: 到底是哪儿不对啊？咱这挖了2宿了，也该挖通了呀！
2: 参谋，参谋，
1: 大哥，咋回事？
2: 嗨，咱挖的方向不对，人赵队长他们朝正北挖，咱挖西南去了。
3: 那咱们也不在一条线上啊！
1: 那咱不是白忙活了吗？这捣鼓了半天，算我这挖偏了，
2: 这咋弄呢？这，
1: 队长，你快想想办法吧。
3: 大哥，
2: 哎，
3: 咱们这儿离黑风口炮楼还有多远？60米左右吧。
1: 上去看看去，好，
3: 走，走。

0: 我被发现了。
1: 什么？
0: 我刚一上去，他就正好罩着我。
1: 你说你这么傻呀？
0: 我哪知道啊？
1: 你上去干嘛呀？
0: 船宝哥他们还在上面呢，我能不上去吗？
1: 你就别跟他瞎道歉了。船宝哥他们没事，你呀，走吧。
2: 传说中，高家庄离这里只有4公里。
3: 嗯，八里地。
4: 4公里，
3: 8里地，而且就是这个传说中的高家庄，正在挖地道，往咱们黑风口炮楼底下挖。我看咱不如将计就计，咱也挖地道，往他们的地道里挖，咱跟他接通了，咱们进入高家庄地道。
2: 接下来呢？
3: 进入高家庄啊！把高家庄的土八路一举歼灭。
2: 你没看到吗？他们已经把地道都堵上了，说明什么？
3: 被他们发现了。哦，队长的意思说，他们早有防备。
5: 队长，如何防范土八路的地道，以确保黑风口炮楼的安全呢？
2: 要把足够的精力放在挖防护沟上。
5: 防护沟？
2: 嗯，炮楼四周要挖一道深深的防护沟。我看他们的地道还能不能再挖过来。8公里还是4公里啊？
3: 8里地，
2: 豆腐一碗一碗豆腐。
3: 队长也知道这话，高，实在是高。
1: 傻哥，你就别想了。
6: 哎，你不用劝我，我们犯那个傻劲。
7: 哎，小静，你上哪儿去？
8: 去敲掉黑风口炮楼的鬼眼。
7: 你这不胡闹吗？你，
8: 我怎么胡闹了？你甘心看着我们辛辛苦苦挖的地道就这么给毁了？傻哥都气了一晚上了。我早就说过了，鬼子那玩意儿碍事儿，就该敲掉。你就是不信吧？
7: 你以为那小鬼探照灯那么好敲啊？抬手一敲就完事儿了？那咱们挖地道为了啥？
8: 为了打鬼子呗。敲掉那盏灯，鬼子就成了睁眼瞎。只要他看不见，咱们想怎么挖就怎么挖。要高兴了，把公路挖了也行。
7: 你这道理啊，连傻子都明白。你今天把那第一盏灯给敲碎了，明天他就架2盏。没2天，那小鬼子就知道咱们啥意图了。
9: 胖宝哥，行了，错误是我犯的，你要是批评，冲我来。
7: 你行了吗你啊？都老队员了，还犯这样的错误？
9: 是啊。你别说，连傻哥都认错了，你还说？
7: 行了，你也
9: 队长。
8: 大哥，
10: 咋了？黑风口小鬼子在挖防护沟呢。

0: 老哥，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把防护给挖好。打吧。
1: 那哪行？小鬼子来了个新头，还不知道他想什么主意呢。再说了，咱们一打，他们就出来，到时候咱们怎么挖地道啊？
2: 咱们就来个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只有把地道挖更巧妙，咱们才有能力跟鬼子对抗啊。
3: 老马，
4: 赵队长。
3: 赵队长，把这两天找你呢。情况啊，我都已经了解了。昨天晚上啊，我都想好了，把地道啊通到黑坑口下边。可是你看看，
5: 哎，这也是件好事啊。
3: 啥好事啊？本来我想叫小鬼子坐土飞机，把地道通到炮轮底下。现在他修防护沟，防护沟要是修好了，我地道就通不过去了。是啊。
4: 我们离黑风口最近的洞口都被鬼子发现了，这样一来，鬼子肯定会注意的。哎呀，你们听我说，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先把我们赵庄跟你们高家庄的地道挖通了。刚才啊，我去看了一下，我们正直的挖，估计再有个30多米，就正好挖到你们村口的地道了。这小鬼子的防护沟挖多深，你们知道吗？
5: 这得去问鬼子。
4: 我再问你们啊，这黑风口地下水层在底下有多深？你们知道吗？
3: 赵队长，你到底想说什么？别卖关子，
4: 别急嘛，我再问你啊，这小鬼子挖好了防护沟，他是不是会放松警惕啊？
3: 没错。
4: 哎呀，现在你们不是被鬼子发现了吗？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但是咱可以把这坏事啊，给它变成好事啊！你想啊，这小鬼子一旦放松警惕。

0: 天，咱们就可以在这啊四周多挖他几条地道，到时候啊，就算是钻地缝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钻到这个小鬼的脚底下呀。
1: 现在啊，只有这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可是这地道这么长，那通风怎么办？
2: 就是啊，这地上一有出气口，小鬼子肯定发现咱。哎呀，
0: 这个好

0: 二哥，我说你这半天了，写的怎么样了？
1: 停！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
2: 行，烦不烦？
1: 这又是叉又是圈了。就我这不会看的人，不认识字的人都知道你写的不是字儿啊。
3: 我这不是有的字儿不会写，我拿这带一带吗？
1: 我闹了半天你不会写，那你写了双毛哥看你画画啊，搁这儿。
3: 所以我才来找林霞嘛，我这让他帮我改改嘛。
1: 改，看什么看呢？你还这都写成画成这熊样了。就林霞姐，她是火眼金睛，她也看不明白你写的是什么呀。
3: 重来，
1: 咱重写。
3: 你别给我饶了，
1: 重写。
3: 你这写了半天了，还得重写我。
4: 你俩争啥呢？
1: 林霞姐，你来的正好啊，你瞧瞧。这是一个有学问写的回国书。
5: 我插了个大叉叉，请船宝和叉叉原谅我。
4: 这什么呀？这是写的？
3: 你们俩就别笑了。我求求你，你帮我改改吧。这我犯这么大错，人船宝气着就走了。船宝人骂的对，我是一老队员，还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你说我怎么能过得去呢？
1: 哎呦，我说傻哥啊，咱谁能不犯个错啊？以后咱改了就行了。
4: 二林说的对，别太自责了啊。
6: 姐，苗旺旺苗大夫回来了。
5: 苗旺旺，他怎么回来了？
7: 旺旺，在城里待待好好，为啥又回来了？
8: 大娘啊，我城里的诊所让小鬼子给抄了，不让我再给咱们百姓看病了。
7: 啊，给人看病还惹着小鬼子了，没天理了！
9: 这小鬼子真没人性。
10: 这个鬼子也太不是东西了嘛，管得有点忒宽了吧？
7: 苗大夫，别难过，外边没家了，这儿以后就是你的家。
9: 对呀，你小时候不就在这儿长大的吗？
10: 孩子，别难过，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鬼子不让你在城里头干了。咱以后回高家庄来开个诊所，往后啊就给村里头这些父老乡亲们看病，大家说行不行啊？
11: 行。
10: 哎，
8: 好，谢谢乡亲们了，谢谢您了。林霞村长，
4: 苗大夫，你怎么回来了？
12: 昨天啊，一位在特务队当差的病号来我这儿看病。哎，他无意中说新来的鬼子头要查归完店被抢的事情。我说查就查呗，跟我有啥关系呀？哎，可他又说呀，归完已经把药店被抢前七天在他那里买过枪伤药的名单给递了上去。鬼子要严查，我这心里啊就开始打鼓。哎，公安药店被抢前一天，大刚来过我这里买此类的药，我想，桂完那儿肯定有底儿。于是我就多了个心眼，把东西放在对面的饭馆里边。随之，就在今天上午，小鬼子就查封了我的药店。唉，幸亏我躲在对面的饭馆里面，才得以逃生啊！多亏了那个把门的长官，以前他爹的病是我给治好的，他偷偷地把我带出城来，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想啊想，我要去哪儿呢？林霞妹子，你也知道，我爹家在关外，家里又没有啥人。唉，想来想去，还只有咱高家庄，所以我就……
6: 旺旺哥，你别难过了，以后啊你也别走了，好歹高家庄是你的家呀。
4: 玉梅说的对。你就留下来吧。

0: 给你找个房子，开个诊所，这样老百姓看病也方便。
1: 哎，哎，以后啊，我哪儿不去了，我就留下来啊，给咱老百姓看病。
2: 苗大夫，你就是苗大夫吧？
1: 八路军，你。
0: 这位是八路军卫生员小王同志，啊，这位就是你一直要感谢的苗旺旺大夫。
2: 你好，苗大夫。
1: 小王你好，
2: 早就想见你，当面感谢你呢。要不是你给提供的药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原来我提供的那些药，是给了八路军。这么说，哎，我也算支持抗日了吧？
2: 对呀。早就听说您是一位好心肠的扁鹊。
1: 哪里？
2: 哦，苗大夫，我还想向您请教中医针灸呢，你可一定要教我。
1: 哎呀，小王，你看你，你看你客气了不是？以后有啥事情啊，你尽管咱们互相交流啊。
2: 好。
3: 哎，苗大夫，苗大夫，
1: 歪水兄弟，
3: 苗大夫，
1: 歪水兄弟，
3: 你可回来了，你一回来呀，我娘的病就有救了。
1: 啊。大娘她病了，
4: 怎么说地老鼠已经成功的潜入了高家庄？
5: 哎，我是亲眼看到他进村的。警察队长，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虽说这地老鼠成功潜伏，我担心呐，这鱼入大海，从此消失，不再为我们服务了。
4: 怎么可能呢？咬钩的鱼，就算它游到天边，线也是在渔翁手中。去，把胡四儿给我交进来。

0: 你这孩子，你忘忘哥刚回来，也不容他休息休息。大娘啊，只要能把您的病及时治好，比啥都强啊！哎，没什么事儿啊。你好好歇着啊。嗯，
1: 谢谢。
0: 哎，白叔，哎，跟我出来。哦。
2: 苗大夫，哎，我娘咋样？你娘没什么事儿啊？哦，我开几副药。哎哎哎哎，
0: 吃七天，
2: 啊，热水腹泻。哎啊，好，嗯，七天以后呢，我再来复诊啊。
0: 哎哎，好好，谢谢谢谢你，哎谢谢谢谢，哎，
2: 苗大夫，嗯，那。
0: 这药不贵吗？嗨，也没多少钱。不过呢，我为了大娘啊，特地给加了一些名贵的药材。
2: 哦
0: 啊，在城里呢，要一块大洋。一块大洋？
2: 是一块。那，哎呀，我
0: 怎么了你？
2: 我这手头没那么多钱呢。
0: 哎，你，嗨，没事没事。
2: 啊，
0: 哎，来，我这有。
2: 这。
0: 这不合适，这拿着。那，啊，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客气什么呀？啊，
2: 苗大夫，
0: 治大娘的病要紧。
2: 哎呀，
0: 啊，
2: 谢谢谢谢谢谢你，你这是好心人呢。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我白水二话没有。好，好，好，好，
0: 白水啊，说实在的，到时候啊，还真备不住要麻烦你了。
2: 哎，白水，哎，
0: 给你娘前一段治病的那个女八路。
2: 啊，那女八路吧？啊，那不行，她，跟您的水平比差远了呢。
0: 你真会说话。哎，她旁边那个呢？那个八路呢？
2: 那个，那不是大夫，
0: 哦，
2: 我听说，是从延安来的什么记者，
0: 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2: 是记者？
0: 你说他们没事在村里头瞎折腾什么呀？这不是招鬼子上门吗？这，
2: 嗨嗨嗨，
0: 行了行了，咱不管他们啊。
2: 给你娘看门药紧，赶紧去抓药吧。
3: 好，好，好。
2: 您慢走。
3: 哦，我走了啊。
2: 哎，
3: 警察队长，您的意思是让我在暗中悄悄地跟着他？
4: 对，包括吃饭、睡觉、一举一动。
3: 是。

0: 你就放心吧，我早怀疑上这小子了。警察队长，那汤司令还用盯着吗？你就按我说的去办。
1: 警察队长，他如果要是出了营区呢？
0: 那不属于你管辖范围，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出了营区，就不归我管了。
0: 要给我做主啊！如果要是被他们发现了我，那汤司令非得把我给弄死不可啊！
2: 你放心的去吧。

0: 我接归完，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苗旺旺也挺不容易的。
1: 嗯，他也是因为咱受了牵连。我是这样想的，叫牛娃呢，在村里尽快找一间房给他，让他尽快的把这个诊所给开起来。你看呢？

0: 来，恭喜恭喜恭喜！啊，你这个诊所开的，让老百姓方便多了。
1: 谢谢大家，能为乡亲们啊治病去痛，我义不容辞。
2: 苗大夫，这诊所肯定不如县城的好，简单了点，别嫌弃啊。
1: 村长，挺好的。
2: 我感激不尽啊，
3: 苗大夫，从今儿起我就来这里向你学习，你可要收我这个徒弟啊。
1: 好，好，好，我呀正好缺个帮手。这村一级啊，能有这么诊所啊？那十里八乡还真是头一个。苗大夫，您真是不简单呐。
3: 就是，以后啊，咱谁要有个头疼脑热的，就不怕了。
1: 我跟你说呀，咱呀不希望生病啊，不过生病呢也不怕，跟我知会一声，我组队上门为大家去看病。
2: 啊，先不用上门，
1: 苗大夫，我这腰总疼，咋回事呢？
4: 大康啊，哎，你肯定是累的，或者是腰肌劳损。
1: 哦，这弄了半天我是挖地窖累的，也难怪，这一挖起来老是停不下来。我跟你说呀，第一呢，你要注意休息；第二，你要是再不舒服，我给你推拿推拿啊。哎呦，
3: 那先谢谢苗大夫了。
2: 大家还有看病的吗？今天新开张优惠啊！
1: 大家听着啊。
5: 第一天开业，免费为大家看病。好，我们参观参观。走，走，走，走，走。作战计划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5: 此次行动严加保密，诸位。
6: 都回去准备吧，明天上午目标高架桩。陈宝，您挖那边地道已经挖出水了，也就是说咱不能再往深里挖了。
7: 挖了多少米挖出的水？
6: 大康哥，小英子病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7: 啥病啊？
8: 不知道啊，他乱抓乱挠，浑身都是红点儿。李小姐和小王正往家里赶呢。知道了，
7: 小王他们过去没事儿。
8: 小王，你说刚才，还不到三米。不到三米。哎，这样，我知道了。咱们还是回你家看看。如果没什么事儿再回来吧。啊，走，
7: 行。
8: 把枪拿来。
7: 哎。
9: 吃点好酒吧，吃啊，是吧？今天晚上咱能喝几杯，别吃了，鸭子怎么了？
10: 哎，吴副官，您这是去哪儿啊？有什么事儿让兄弟去办。
9: 我随便出去逛逛，你们忙你们的啊。
10: 行，你慢走啊，
9: 慢走啊。
10: 哎，胡队长，您这是干嘛去？
11: 啊，没事儿。

0: 英子，
1: 乖乖，
0: 别动，别打一针就好了啊。
2: 小王，英子，咱们
3: 英子听话，听话，
2: 来，马上就好了
0: 啊，别动啊，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没事，你看，
4: 英子
0: 啊，
2: 没事。
4: 英子，
5: 不要，
4: 英子，这咋爹回来了？英子，英子，
0: 大康哥，别急，他是出疹子了。
4: 英子。
5: 你浑身痒。
4: 哦，好，英子，小王已经打完针，一会儿就好了啊，乖。
0: 就是乖啊，英子最勇敢了啊，英子听话啊。哎，怎么了？
6: 英子，
0: 怎么回事？
4: 哎，英子，
0: 他把孩子
4: 咋回事啊？
0: 他把孩子抱家。
4: 英子，
0: 怎么了？
1: 好像是药物反应
4: 啊。
0: 那怎么办？
1: 我去叫苗大夫，
0: 快点。
4: 是咋？
0: 英子，
4: 英子，别下地啊，英子。英子，
0: 别着急，苗大夫已经来了。
4: 怎么回事啊？

0: 哟，吴副官来了，爷，你这怎么了？
1: 挂彩了。哎呦，您可得小心点啊！这年头，谁不麻脑袋别裤腰上啊？
0: 那怎么着，老规矩，一只卤鸭。今天不要卤鸭。
1: 赵老板，
0: 嗯，
1: 你这有白鸭胡的双黄青皮吗？
0: 我们有单黄的鸭蛋，可不是白鸭胡的。
1: 让我看看，买不买我说了算。嗯。

0: 跟我来。哎呀，同志，怎么是你啊？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来来，坐坐。
1: 我也是刚刚加入，
0: 区里给我通知了，说有个自己的同志来接头。我真没想到，这个同志就是您吴副官呢！太好了，太好了！
1: 老张同志，哎，我刚开始工作，有什么做的不周全的地方，还请你多指教。
0: 哎呀，哪里哪里啊！咱们以后啊就并肩作战。
1: 对，哎，对了，明天上午鬼子要突袭高家庄，
0: 这消息准确吗？
1: 绝对准确。
2: 二位，你要鲁鸭脖还是鲁鸭掌啊？
0: 哎呀，吴副官啊，您看你也是咱这常客了啊，那个，要不下次吧？好吧，下次。
3: 不行啊，掌柜的，不光是我好这口啊，我们汤司令下酒可全指着这个呢。
0: 哎呀，您这不是为难我吗？这可是皇军预定的呀。

0: 老板，您这儿的鸭掌还能便宜点吗？
1: 您稍等啊，稍等，您回去跟汤司令说说，明天一定给他留着，好吧？
0: 好吧，那明天这时候我再来。
1: 哎，好，谢谢啊。慢走啊，慢走。不好意思啊，咱这里都是明码标价的，抱歉。 慢点啊，二位，慢点啊。

0: 梁大夫，
1: 哎，
2: 我娘来了，
1: 来看看您。哎，
3: 梁大夫，
4: 大娘，不用过来您，您让外甥叫我一声就行，我上家给您看病去。
3: 哎呀，哪能麻烦你这当先生的？旺旺啊，吃了几天你开的药啊，大娘我好多了。
5: 这不，刚能下地走路，就让我搀他过来。向你表示感谢呢，来来来，您拿着。
3: 谢谢
4: 大娘啊，这都是我们晚辈应该做的。来，您坐坐坐，哎，
5: 坐行。
3: 好，
5: 慢点慢点。
3: 哎，哎呦，话呀是这么说，俺这命苦嘛。
4: 大娘，您看歪水多孝顺呐，这可是您的福分呀。
3: 俺歪水啊，孝顺是没得说。可别的他可不行啊，哪样都拿不出手来呀、
5: 啊！哎呀，娘啊，您怎么净说自己家孩子丑啊？
3: 哎呦，这孩子还不让人说你。
4: 白水，别怪大娘说你啊！我刚来这几天就听说你和别人不一样，鬼子一进来，哎，你就正式当顺民。
5: 谁说的？
4: 哎，谁说的？你别管，是不是真的？
5: 我是真的，又咋了？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要论单挑，我谁都不怕。
3: 哎呀，歪水啊，你少说两句吧。
5: 行，娘，咱不用怕，咱又不是汉奸。
4: 歪水啊，我可是见过多了，当哥的说你一句啊，争啥都可以，你可千万别争着当出头鸟。
3: 是啊，歪水，你听人家苗大夫说的多好，你学着点儿啊！
5: 哎，哎，
6: 苗大夫，苗大夫，快快去看看小英子。
4: 小英子咋了？
7: 哎，大哥。
8: 就这么点事儿，让谁去不行啊？啊，你挺闲在。
7: 嗨，我这不是憋得慌吗？想出来随便走走。再说了，就买两只鸭子也补一补啊。哎，大哥，你是不是要去菊花嫂子那儿？
8: 去。有人跟着你，你不知道啊？走吧，鸭子也买了，跟我回去喝酒去。
7: 哎，
6: 苗大夫怎么样？有没有事儿？
4: 他这是药反应。幸亏发现及时，要不然，
6: 苗大夫，
4: 小王大夫，你不要自责。从西医角度上来讲，只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血样检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可是我们又没有必要的设备和仪器，你已经做到了这么好的处理，已经很难得了。
6: 可是我，小王，你别太难过，别自责了。
4: 从小英子的眼底和舌苔，以及心率上来看，她跟平时我们所遇到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病人。从我们中医上来分析，我们要对症下药。小王大夫，你不要担心了，我开一副药，过不了三天他就会痊愈的。
9: 王哥，真太感谢你了。
4: 哎，谢什么呀？都是乡里乡亲的。我遇难的时候是你们高家庄救的我，我应该感谢你们才是。来，你们等着，我去开副药。
9: 啊，好。
7: 英子，
6: 没事。

0: 他走后还有什么人走出烤鸭店？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卤鸭店有人出来，更没有人出城。请队长放心，我在卤鸭店对面的酒馆里安插了暗探，有情况我会随时向您报告。
0: 你的目标还去哪里了？
2: 他从鸭子张卤鸭店一出来就碰上汤司令了，我就没再跟。
0: 为什么？
2: 汤司令认识我。
0: 他看见你了吗？

0: 我让你准确回答。
1: 我当时隐藏了，没注意。
2: 对不起，队长，我忘了他。
0: 不要解释，你俩可以走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洋货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

0: 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 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6步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我叫赵大鹏，是一直林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10: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妈，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6: 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光彩，如何让民族文化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团结的深层力量，广西三月三给出了生动答案。2026年三月三去广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从 AI 对歌到非遗国潮，从中越联欢到各族竞技，这场文化盛典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实践。本期凡事说理邀请专家学者深度解读广西三月三的文旅内涵、发展潜力和创新路径。

三月三是广西最盛大的民族节日，而今年的它有点不一样。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就是2026年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的主会场南宁市民歌湖。今年的广西三月三，这里多了一个未来空间 AI 岛体验区，在这里科技与民俗的深度融合，让千年歌曲焕发出了全新的潮力量。走进 AI 岛，科技感扑面而来。AI 歌曲点歌台前，游客对着屏幕哼唱几句山歌，系统便能实时生成专属山歌旋律，还能搭配壮乡特色伴奏。AI 数字人刘三姐与游客对歌互动，唱腔地道，反应灵动。

0: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山歌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些 AI 元素让千年歌墟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触手可及、可玩可感的潮流体验。我注意到今年的开幕式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便是无土用柳铸铜心。来自广西东南西北中的五色土由机械臂庄重汇集，寓意各族儿女同耕共土，天下同心。 AI 技术让这个仪式不再只是象征，这让我想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强调的交往、交流、交融，在 AI 时代有了更生动的载体。科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成可触摸、可互动的体验。
1: 广西3月3，谁来了都得跳一段竹竿舞，机器人也不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智享未来 AI 岛上，机器人正和人们一起在竹竿间轻盈的跳跃，每一个步伐都精准的踩在节拍点上，人机共舞，让传统非遗也能玩出满满的趣味。
2: 机器人跳这个竹竿舞跳得比我们还丝滑，我觉得它很厉害，然后节奏感很强。
3: 我们首先从人类舞蹈演员表演的舞蹈中使用动作捕捉设备，然后将人类舞蹈姿态重定向到机器人。它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准备，大约10次左右的训练，总计100万次的训练迭代，才能有今天的表现。我对它今天在开幕式上的表演非常满意。
0: 从现场体验来看， AI 技术正为传统民俗注入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在广西三月三活动中得到了生动体现。自治区党委陈刚书记也指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文旅行动，运用现代科技全方位赋能文旅产业，挖掘和整合广西特色文化资源，开发非遗数字博物馆、红色文旅精品线路，打造独具桂芬壮誉的文旅体验项目和业态，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新热点。广西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三月三活动的方方面面，正是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让传统民俗搭上数字快车，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我想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在创新中传承，在融合中发展。我们既要守住民俗的根与红，也要用现代科技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力。 AI 技术不是对传统山歌的替代，而是让山歌文化传播更广、传承更活的桥梁。它让千年歌墟突破时空限制，以更潮流、更有趣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让更多人读懂广西文化。未来广西还应持续推动科技与民俗深度融合，用 AI 等新技术激活更多传统文化资源，让千年歌墟在数字时代依然能唱出最动听的广西声音，让三月三在创新传承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此刻我站在南宁的三街两巷，今年三月三期间，这里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非遗展演、国潮巡游、 AI 机器人互动等等轮番登场。有人问我，三月三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的幸福感从哪来？答案就藏在这些非遗项目里，藏在每一次参与、每一次消费、每一次文化体验中。今年的三月三啊，有一项重点活动叫桂韵非遗乐享生活广西非遗消费季，他把非遗从舞台搬进了商圈。在中山路三街两巷这些热门地标，非遗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智能机器人同台协作， 现代设计创意转移，变成了年轻人愿意打卡、愿意买单的潮流体验。
5: 非遗科技开场秀上，广西民族盛装走秀与科技机器人联动表演，传统服饰与智能科技相映成趣。当壮锦织就的云霞落在模特肩头，人形机器人身着摇袖滑长踏歌而来，千年文脉与现代科技在衣袂间交响成诗。
6: 有这个民族风情，还有这个科技的一个结合，确实很精彩。
5: 舞台之外，还有沉浸式非遗市集，联动朝阳印象城、三街两巷、中山路等热门商圈，超900家商户参与。市集上买一件壮锦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7: 广西壮锦不仅是博物馆里面的展品，也是穿在身上的时尚单品，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节庆、不同的节点都可以搭配上，时尚大方。
4: 其实广西的非遗与三月三的牵手并非始于今年，往年我们在民歌湖畔看过独竹飘，在三街两巷听过天净弹唱，在青秀山下尝过五色糯米饭。那时候非遗更多的是展示，大家看个热闹，拍个照片。但今年非遗真正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今年广西明确提出要把三月三打造成促消费的黄金周，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场景创新，像三街两巷、民歌湖、青秀山等地非遗市集、夜间经济、演唱会经济叠加发力，明星演唱会一票难求，歌迷看完演唱会转身就可以走进非遗市集，这就是票根经济。二是线上线下联动。

0: 像抖音、小红书、B 站上3月3去广西等话题持续刷屏，头部电商平台开设的一网喜乐购专区，我们的五色糯米饭、壮景文创、冰鲜米粉成了爆款。三是惠民政策，消费券、景区优惠、交通补贴，让老百姓愿意来、舍得花、玩得开心。3月3，广西正把文化的红利变成百姓的福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和产品，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1: 多个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广西3月3节庆品牌影响力与文旅消费热度均实现显著提升。同城旅行数据显示，3月3假期期间，广西整体景点预订热度环比增长220%。美团数据显示，广西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55%。围绕3月3去广西主题，全区推出系列特色民俗节庆活动，以科技赋能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活动矩阵。携程数据显示，3月3假期期间，全区旅游人次、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78.1%、78.9%。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30个重点街区商圈平均客流、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3%、15%。南宁三街两巷等多个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25%。广西倾力打造观演艺系列活动，周杰伦南宁三场演唱会吸引近150,000人次观演，外地观众占比近80%，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超12.3亿元。广西还推出票根当钱花等专属优惠。美团数据显示，3月3假期期间，全区住宿类订单同比增长39.6%，交易额同比增长67.3%。
0: 从壮族的五色糯米饭到瑶族的刺绣，从侗族的天琴到苗族的山歌，这些非遗项目表面看是不同民族的各美其美，深层里却是千百年来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广西多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是行政划分的结果，而是山水相连、通婚互市、共耕共读的历史积淀。3月3正是这条文化根脉最集中的绽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正是广西味里最深厚的文化根脉，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注脚。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今年广西3月3期间呢，这里举办的活动啊，主题叫智慧民族运，八桂铸同心，正是这部法律从纸面走进现实的一个生动样本。各族群众和游客一起赏民俗、抛绣球、跳竹竿舞，传统节庆的原汁原味与 AI 时代的活力创意在这里融为一体。
3: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一楼大厅，传统五月芦笙彩堂热闹上演，身着盛装的舞者们与游客携手踏舞，共同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
4: 以前来过广西3月3吗？
5: 没有。
4: 啊，这次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5: 挺好。旅游，太奔放了。
3: 竹竿舞也是广西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项目，不少来广西赶需的外地游客都沉浸式加入到这项传统活动中。
6: 这个衣服是手工自己做的啊，因为节日嘛，所以3月3就是有个氛围，
4: 感觉怎么样？
6: 挺好的，玩了一天了。
3: 在充满历史韵味的铜鼓背景墙前，身着民族服饰的机器人跳起欢快的舞蹈，两只憨态可掬的机器狗随乐伴舞，这种科技感与历史文化感产生的视觉冲击，让每一位游客都印象深刻。
7: 广西最具有代表性的铜鼓呀，民族服饰呀，都在民族博物馆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在对于对外宣传我们广西3月3就是很独特的一个平台。
2: 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年的广西3月3会场啊热闹非凡，有来自区内外的各族歌手盛装亮相，同台竞技，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壮景、瑶绣、苗影

0: 特殊的民间天团登上了舞台，他们不同于传统的专业演出，这里的主角都是平日里穿梭于街头巷尾的身边人。
1: 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的原创歌曲，我在广西种甘蔗啊，所以说这个舞台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是我们和各行各业不同的这个音乐爱好者交流的一个机会，
2: 可以让他们无门槛无台阶的去参加这个比赛，不用受什么专业的限制，能够把自己的优点放大，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很会唱歌。
3: 各行各业的选手是很接地气的，而且的话呢，选的那些曲目啊也是很贴切我们。
0: 自3月27号启动以来，村麦争霸2026迅速火遍八桂大地，赛事已在崇左太平古城、北海银滩完成三场海选，吸引了上百名民间歌手参与。他们打破了传统歌唱比赛的围栏，让原生态民歌与流行摇滚碰撞，现场不少观众都被气氛感染，跟着哼唱起来。
4: 各族群众在歌声中交流，在互动中共鸣，这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数字时代的鲜活注脚。这也恰恰印证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仅是一部有力量的法律，更是一部有温度的法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广西，民族团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参与、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传承弘扬三月三节庆文化，不仅是守护民族民俗根脉，延续历史文化基因，更是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精神，传承民族团结基因的具体实践。这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将各民族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未来持续擦亮广西三月三文化品牌，不断丰富活动内涵，创新活动形式，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八桂大地常开常盛，在全国范围芬芳四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5: 从科技味到广西味，从民族团结到文化根脉，今年广西三月三的每一个板块都指向同一个主题，三月三既是广西的，也是世界的。它的国际范就体现在世界与广西同唱一首歌、同过一个节的每一个细节里。说到三月三的国际范，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它早已不是广西人关起门来的自家节日，而成了中国与东盟邻居们围坐一堂的大聚会。您可以在南宁民歌湖的开幕式上看到国际流行文化与广西民族文化同台展演，这里集结多国艺术团体同台献艺，既是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东盟各国的非遗技艺与传统手工艺都在三月三的舞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回响，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场景，正是文化交流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模样。
6: 歌声跨越山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加入这场音乐盛宴。在世界同唱三月三单元，来自巴西的里约科帕卡巴纳要塞乐团远渡重洋，用他们标志性的欢乐节奏与广西的山歌展开了一场奇妙的音乐对话。演出将南美的奔放与八桂的婉约完美嫁接，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场跨越山海的狂欢。
7: 大家齐声歌唱，特别触动人心，那种跨越国界的和谐与热情，让我仿佛看见了人类最美好的共鸣。
6: 巴西鼓点刚刚停歇，欢快的越南流行歌曲与悠扬的马来西亚旋律就响了起来，中外乐队同台炫技，将山歌好比春江水与东盟经典曲目进行创意串烧，耳熟能详的旋律引发了全场热烈共鸣。
8: 马来西亚的一些民谣歌曲，还有结合了这里当地的一个古筝团，大家听到音乐都有这个共鸣， 他就会很开心的合在一起。
7: 很荣幸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跟很多世界上的朋友来这里一起交流。我们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可以用

0: 乐舞蹈交流。
1: 第二个感受是三月三正成为中外相通的情感联合季。今年4月17到18号，2026中越边民大联欢系列活动在广西成功举办。在东兴国门景区的中越界河大联欢上，中越两国人民携手同欢，歌舞传情。比如今年举办的中越民间陀螺友谊赛，哨声一响，鞭子一抽，陀螺飞转，输赢早就抛到了脑后。那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热乎劲儿，比任何正式会谈都更能拉近人心的距离。这样的青春交融还发生在校园里。来自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与当地的年轻人一起泼水、跳竹竿舞，这些年轻的面孔正是三月三国际朋友圈最生动的表达。
2: 这是我第二次以主持人身份代表越南文艺团出席中国的三月三交流活动，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能够通过歌声、舞蹈和语言将越南的形象带到这里。
3: 我希望我们中越友谊万古长青。
4: 歌声在北仑河畔交汇相融，两国
5: 中越的那种友谊。
1: 文化要走进人心，最有效的办法是面对面、肩并肩。三月三已经成为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增进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一扇重要窗口。我们在三月三快乐的海洋中，让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民族聚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中外文化同台，既是文化交融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三月三的国际饭实实在在促进交流，拉近民心，推动合作。它让我们看到文化可以跨越国界，节日可以连通世界，而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正是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生动的诠释。

0: 害他，
1: 但我必须杀了他。
2: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3: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2: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4: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5: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2: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6: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7: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2: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9: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0: 没关系，没关系。
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2: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3: 杀人灭口，
9: 有内鬼。
12: 他是怀我，
13: 赶快离开。
14: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5: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6: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5: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17: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5: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18: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9: 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广西新闻。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至20号在南宁举行，创新推出一系列融合 AI 技术与网络文明理念的特色内容，为参会嘉宾和网民带来一场别开生面、富有科技感的网络文明盛宴。记者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广西主题活动的采访。

0: 彩排现场看到科技感十足 AI 元素满满，活动设置铸魂润心，网剧文明，领航破浪 AI 赋能，清朗向善，壮美广西三个篇章，将通过案例分享、 AI 互动等形式，多元展现 AI 等前沿科技，推动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生动景象。据了解，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全程突出 AI 赋能理念，创新上线 AI 报名系统，通过一人一码限时生效的智能报名模式，筑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同时依托智能化流程改造，全面提升大会接待服务质效。
1: 我们是按照每个分论坛啊单独发送这个提醒短信，而不像以前的某些会议可能是所有嘉宾都收到这个短信接待表格的信息。现在我们采取自动化的筛选，就可以确保更精准的接机和接站的服务。
0: 本次大会专门设置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聚焦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深入开展交流研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更好转化为网络文明建设实际成效。论坛将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版，聚焦人工智能对社会关系、情感依赖、公共秩序、个体权益等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提供实践参考，帮助各方把握发展方向，守好安全底线。论坛还将邀请国内人工智能领域重量级嘉宾参与交流，从技术前沿、产业实践、治理探索等维度分享最新思考，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大会期间，南宁市还将举行 AI 加智慧生活等网络文明活动，让市民和与会嘉宾感受科技赋能生产生活、城市治理带来的便利实惠，扩大网络文明影响力。
2: 全国顶尖的网信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我们南宁市，这样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学习借鉴全国先进的网络文明理念和实践经验。我们将充分借助这次大会，让更多互联网头部企业和创新力量关注南宁、了解南宁、走进南宁。
0: 5月16号晚，国控杯2025至2026年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柳州市体育中心开赛，由柳州市柳南区队主场迎战北海市海城区队，经过角逐，柳南区队获得冠军。自治区主席韦涛为比赛开球，并在赛前调研足球青训和赛事经济等工作。当晚，柳州市体育中心座无虚席。运动员入场后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气氛庄严而热烈。随后韦涛走进球场为比赛开球，看台观众欢声雷动，赛场激情瞬间点燃。晚上7时30分，比赛正式开始，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激烈拼抢，现场球迷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经过一番鏖战，常规时间双方均未破门得分，进入点球大战，最终柳南区队点球5射5中，以5-4战胜海城区队，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现场颁发了金靴奖、冠亚军奖等奖项。赛前，韦涛来到全国首批中小学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柳州市第12中学，与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小鹏一同了解足球青训体系建设情况，并看望正在训练的足球小将们，希望同学们既要练好足球本领，也要学好文化知识，为未来人生发展筑牢根基。韦涛指出，振兴足球，青少年是关键力量，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强化政策支持，深化体教融合，健全完善青少年足球人才升学保障和竞赛体系，常态化开展校园联赛、区域联赛等赛事，吸引更多人参与足球运动，推动全区足球振兴发展。本届广西县超联赛紧扣赛事引流、提振消费目标，深度融合文体商旅，赛事经济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决赛开场前，柳州市体育中心外围的人工智能文体商旅展位吸引了不少球迷和市民。韦涛实地参观展位，与大家亲切互动。他指出，体育赛事不仅满足群众观赛需求，也是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自治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

0: 赛事活动，打造本土赛事 IP， 持续拓展体育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激发消费活力，把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据悉，广西现超联赛由自治区体育局和14个社区市共同主办，从2025年12月开赛，历时半年，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28支队伍参赛，2000多名参赛球员均为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联赛累计完成88场精彩对决，吸引60多万人次线下观赛，1000多万人次线上围观，成为2026年广西极具热度、温度、辨识度的文体标杆赛事。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有关活动。
1: 5月16号，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完成对接安装，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全线收官，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工作阀门等一系列关键设备安装任务，总安装吨位达5.2万吨。项目施工全程面临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作业空间狭小受限、交叉作业密集、焊接工程量大等多重挑战，对施工工艺、吊装技术、安全管控及质量标准都提出严苛要求。金属结构的安装精度与施工质量更直接关乎后续运河航运枢纽整体运营效率与通航安全。建设管理团队对每一道焊缝、每一次精度调试、每一项大件吊装实施全过程跟踪监测，动态调整定位尺寸，严控焊接变形。人字门安装实现每节对接误差毫米级控制。作为船闸检修系统，空中轨道的台车轨道梁、衔接缝均精细打磨，精准对接，有力保障了金属结构安装的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
2: 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无水调试及有水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平陆战队将扎压奋进，确保平陆运河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16号晚，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发生一起过桥车辆坠河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联。事件发生后，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第一时间要求全力做好应急救援处置工作。5月17号，陈刚、韦涛赴环江事件现场指挥应急救援处置工作，看望慰问生还人员、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一线救援人员，并在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召开调度会，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环江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现场，陈刚、韦涛实地查看现场救援、河道水文以及道路安全设施设置等，详细了解事件经过、人员伤亡、搜救进展、力量部署及当前难点等情况，现场部署后续搜救处置工作。随后召开的应急处置调度会进一步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此次过桥车辆坠河事件令人痛心，暴露出汛期风险防范、群众安全警示教育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要全力抓好救援，调度好消防救援、公安、应急、水域专业救援队伍，配强声呐探测、水下作业、沿岸巡查力量，扩大水域搜救范围，细化搜救网格，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100%的努力，全力找寻失联人员，要加强统筹科学施救，保障救援安全，严防次生灾害，要积极做好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帮扶工作，主动上门沟通慰问，及时通报搜救最新进展，落实1:1帮扶机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抓紧深入调查事故原因，规范发布事件处置进展，客观准确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要严格依法依规、公开透明推进善后理赔、抚恤救助等工作，用细致温情的服务体现人文关怀。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事件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紧盯汛期安全生产风险，对漫水桥、危险桥梁、沿线河道堤防、临水临崖道路、低洼易积水路段等开展隐患再查，及时增设警示标志、防护设施和管控卡点，防止冒险通行、带险上路。要持续深化农村安全宣传教育，切实提升农村群众安全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从源头上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信息发布机制，坚持实事求是、及时透明，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及钟德志参加。
1: 河池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发生后，本台记者迅速前往现场，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的卡任屯。那在我身后呢，随着镜头我们可以看到，面前的这一条河流呢，就是大环江河。河中间呢，有一条小桥，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在这里坠水的漫水桥。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当皮卡驶向这个漫水桥的时候，天色较晚，而且当时呢天降大雨，水位上升。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海事、应急等各个部门的救援力量呢，正在现场开展全力的救援工作。
3: 据了解，皮卡坠河的漫水桥宽大约四米，长度约一百米。目前参与救援的力量已达700多人，分为10余支小组，携带水域救援装备、声呐探测仪、移动照明灯组、潜水用具、橡皮艇等全套救援设备，对责任水域开展分段式全覆盖排查搜救。
5: 我所在的位置是环江洛阳镇516皮卡车坠河事件的现场指挥部。大家可以看到，我所在的这个室外目前是一直在飘着这个毛毛雨。我跟现场的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了解到，目前是有一个云团出现在这个现场的上空，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持续的阵雨天气会给现场的搜救带来一个不小的挑战。我跟现场的消防救援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了解到，这个坠河事件发生之后，自治区是紧急从河池、南宁、柳州、桂林、梧州、钦州、北海等市调派了专业的消防救援力量，投入到了这个现场的搜救工作。目前一个最新的情况是，已经紧急跟上海消防救援研究所取得了联系，今天下午会有两套搪瓷无人机装备从上海运抵这个事故现场，投入到搜救工作，为搜救工作提供一个更加专业的设备保障。
3: 截至今天下午3点半，救援人员已经发现3个失踪人员疑似点。大环江河上游2公里处的水力发电站已经关闸，减少河流流量。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为最佳救援时间。
6: 我们5点接到了应急指示，8点完成9名队员集结。最大的困难是水流较急，对声呐探测有一定的影响。目前我们扫描到疑似点，我们的队员正在进行排查。
3: 5月17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共68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25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6件、固废类6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3件、柳州4件、桂林12件、梧州5件、北海5件、钦州1件、贵港5件、玉林10件、百色4件、贺州3件、河池1件、来宾2件、崇左3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国共杯2025至2026赛季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昨晚落下帷幕，柳州市柳南区队与北海市海城区队冠亚军之争的巅峰对决，把足球最纯粹的模样刻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7: 昨天傍晚6点半，距离开赛还有1个小时，柳州市体育中心已十分热闹，来自全区各地的球迷热情高涨，欢呼不断。暖场环节别具匠心地设计了柳宗元乘敞篷车亮相赛场，优必选机器人洛必得机器人也前来与观众招手互动，拉满科技感。现场表演尽显柳州浓郁民族风情，拉拉操、音乐互动轮番上演。大国工匠郑志明、庞奇文带领全场观众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用铿锵歌声为广西县超加油。 随着夜幕降临，全场26000多名球迷同时点亮首期闪光灯，汇成星海，共同迎接双

0: 方球员登场，晚上7:30决战正式打响。柳州市柳南区队作为桂北赛区的钢铁之师，承载工业城市的韧劲与荣光，延续着武陵人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此番主场作战，柳州球迷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更为柳南区队奋勇拼搏增添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1: 氛围非常好啊，这看到很激动，我们要为柳州加油啊，希望我们球队取得冠军。
0: 而客场作战的北海市海城区队是本届广西现超公认的攻防标杆，从大区赛到半决赛，他们全程保持不败，强势闯进决赛，是要与柳南区队一较高下，全力向总冠军发起冲击。
2: 我们北海来了2000多，将近3000的球迷，现场的舞蹈叫你好北海，然后他们的肩上还带有一个布斯巾，代表着我们北海的特色，为我们的球员们加油鼓劲。
0: 比赛上半场，海城区队攻势凌厉，可惜始终没能破门得分。下半场一边再战，柳南区队多次化解对方猛攻，力保球门不失，双方以0-0的比分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海城区队75号易先志率先出场，遗憾击中球门立柱弹出，柳南区队则把握住千载难逢的机会五罚全中，最终以5-4险胜。在全场球迷的见证下，柳州市柳南区队成功捧起国控杯2025-2026赛季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总冠军奖杯。
3: 这个表现对我们所有的队员，我觉得相当的满意，感谢他们每一分钟每一秒的拼搏。
4: 自己家乡球队夺冠，那肯定那个心情是很激动，就是很难平静了下来。
0: 虽然遗憾无缘冠军，但北海市海城区队拼尽全力，敢打敢拼，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抢断，每一次射门，都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
5: 对球队还是非常满意的，我们也把所练的也展现出来了，希望新的一批队员经过这次成长起来。感谢现超给了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在赛场上表现自己。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全区各地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共同关注残障人士的福祉与发展，传递社会温暖。贵港举行残健融合活动，爱心企业向特殊儿童捐赠礼物、彩虹伞等游戏，让现场师生、家长与志愿者携手闯关，用游戏与关爱传递温暖。在梧州，特殊教育学校和大东路小学的学生共同演绎精彩文艺节目，生动诠释平等、融合、共享的教育理念。
6: 看到他们勇敢自信、多才多艺，深受感动。今后我会更主动传递温暖，让友爱无处不在。
7: 我们将积极搭建平台，联合爱心企业和世卫组织，让助残形式更加多元化。
0: 柳州工业博物馆围绕科技助残主题，展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广西科技助残创新联盟的新技术、新产品。
8: 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地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0: 重左百色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为残疾人灵活就业提供平台，同时开展康复义诊、残疾人才艺与创业成果展示等，提供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
9: 企业和用人单位给我们提供岗位，相当于给我们的一个生活有一个基本保障。
10: 企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关键一环，我们呼吁更多企业依法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这不仅是责任，更是发现人才、提升企业温度的机遇。
0: 为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今晚本台新闻频道将播出自治区残联主办的“争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主题宣讲活动实况录像，讲述7位基层助残工作者以实干和真情传递温暖的感人故事，敬请关注。 5月15号，记者从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报告会暨广西互联网大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广西信息通信行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24亿元，全部社区市建成千兆城市，行政村实现双千兆网络全通达，自然村5G和光纤网络通达超

0: 98.5%。全区算力网络点链网面体系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主体工程竣工，全区网民突破390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7%，规模以上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达30.3%，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超3190家，5G 基站累计建成16万个，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达31.8个。
1: 受高空槽、低空南风急流影响，5月14号以来，我区11个市的30个县市区的93个乡镇出现大暴雨以上降雨。防城港、贵港、玉林、河池、崇左5个市的7个县市区的8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点分散，局地雨势强，单点累计雨量大。气象部门预计，5月17号至20号，我区仍维持面弱点强的多降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暴雨点分散，局地雨势强，具有一定极端性，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对农业生产、水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的不利影响。
0: 5月15号，广西高职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提升与课程教材改革创新实践交流会在南宁举行，聚焦数字化教学创新、办学能力提质等核心议题交流研讨。业内专家围绕相关政策解读发展实践方向，广西本土院校结合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等重点专业，分享特色教改实践成果。5月16号，作为贵运非遗乐享生活广西非遗消费季重点配套活动，秦之景2026年新品发布会在南宁举办，马上灵猴纹样、唯有山茶纹样等7大系列新品亮相，现场同步上线秦之景官方小程序，并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秦之景是崇左壮景官方推荐品牌，融合壮景、天晴两大国家级非遗元素，已开发300多款文创产品，拥有180项版权及5项外观专利。
2: 近日，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在园区内记录到一只蓝翅八色鸫，这是北海今年第二次拍到该鸟种的清晰影像。据了解，蓝翅八色鸫全球总数不到10000只，为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广西区内关于蓝翅八色鸫的记录共有11次。据专家推测，北海可能是蓝翅八色鸫、鲜八色鸫等鸟类被迁徙中的重要途经点。
0: 感谢收看，再见。

0: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4: 他是坏人，
6: 赶快离开。
0: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吸烟有害健康。
10: 啊，你又抽烟了，太呛了。
9: 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几百种是有毒的，至少70种能够致癌，对人体危害很大。而且爸爸在家里吸烟，还会害我们大家都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对所有人的健康都是不利的。

0: 听你们的，爸爸从现在就开始戒烟。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近期我区降雨频繁，昨晚到今天啊，贵溪多地又有强降雨现身，局地累计雨量大，像防城区纳凉镇持续数个小时暴雨倾盆，雨量已经超过450毫米。预计未来三天，我区降雨仍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也就是暴雨分布比较散，局地雨势强劲。其中今晚到明天，沿海三市梧州、玉林、贵港、来宾、南宁、崇左、河池、柳州等市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也会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20号，贵北、贵东以及沿海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还请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防范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在贵南这些黄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空气质量方面，我区各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也是降水频繁，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海上船只注意。
4: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4到29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1度，桂林阵雨转小雨24到29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北海雷阵雨26到30度，东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大雨25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钦州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南风3到4级。贵港阵雨25到29度。玉林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百色阵雨25到32度。贺州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河池阵雨23到29度。来宾阵雨24到30度。崇左阵雨25到30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
5: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6: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7: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8: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9: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1: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2: 和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13: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4: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5: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6: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5: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17: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5: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

0: 性。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1: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0: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务开好局起好步。
1: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2: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4: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6: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4: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7: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8: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 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9: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8: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10: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8: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5: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4: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11: 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12: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4: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7: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4: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13: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4: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14: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4: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 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5: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

0: 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

0: 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1: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2: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1: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0: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4: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

0: 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1: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2: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3: 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2: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完，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2: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4: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5: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

0: 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 22.4 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 2.5 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平多活了一天，何胜涛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7: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我可以接受你的命令，但我有一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8: 不许你再动陈家平。
6: 他现在是你绝佳的掩护对象，我不会动他的。
9: 海伦小姐，江先生还会和你再联系吗？
10: 他说他会再打电话给我。
9: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BDU 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BDU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不过，你怎么了？不过，
1: 怎么了？
0: 你干嘛去了？
1: 起风了，我关窗户去了。
0: 你关窗户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我看你睡着了，你到底怎么了？刚才那一声可太吓人了。
0: 我怕你关窗户的时候掉下去。
1: 我又不是纸片做的，怎么会掉下去啊？
0: 包括你答应我，以后关窗户千万不要掉下去。
1: 关窗户的时候，保证不掉下去。

0: 谁想到的人？今天下午，马老板说来了几个客人，看起来像混码头的。当时我们也没太在意。所以现在看来，那伙人一定是提前踩好了点，他们直接就冲进了咱们关押人的房间，举枪就射。好在弟兄们抵挡住了，就快要将他们击退的时候，没想到又来了一伙人。我以为是之前那伙人的增援，心想肯定完蛋了，但没想到这两伙人并不认识，还各自向对方开枪。
1: 我们这枪也没停啊，结果就是一通乱战呀！
2: 你们他妈为什么不趁乱把人他妈带走？
3: 哥，我们都逃到门口了，那没想到这里又埋伏一伙人。
1: 这回我们真的是猝不及防，子弹都打光了，弟兄们打死好几个，最后人也被抢走了。
4: 门口那伙人是第一伙的还是第二伙的？
1: 这我们也不太清楚。
4: 你刚才说第一伙的人像是混码头的，
1: 对。
4: 我记得大帽手曾经跟吴松的那个小刺楼混过，他们是罗贯群的人。

0: 另外两伙人都是谁呢？
1: 不是中共就是军统的。
0: 可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咱们把人藏在这儿的
1: 梅花寺？梅花寺传出的情报，我现在更加确定，梅花寺就是罗冠群的手下。如果梅花寺先知道人藏在这儿，梅花寺想来救他，怎么可能让罗冠群来搅和呢？所以说，先知道人藏在这儿的是罗冠群，他要来抢人，他是为了要坏我的事，夺我的功。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梅花寺给他来个黄雀在后。
2: 这段时间你把我的马照顾得不错。
3: 洪村长官，都是进口的马饲料，过段时间我给您请一位驯马师。
2: 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
3: 应该的，应该的，我的职责。洪村长官，最近我的工作让您失望了。我
2: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3: 对，不错不错，
2: 这样的天气应该读读报，喝喝茶，找个地方坐一下。岂不美哉？
3: 美哉！呜呼啊！
2: 你看，我把报纸都给你带来了。
3: 细轩，细轩，哎呦，拿到了！好了，调皮，
2: 你为什么不看？
3: 下来看。江兆国，
4: 江兆国，
3: 中日和谈，子虚乌有，子虚乌有，
5: 蠢货！官方怎么可能会公开承认？他们私底下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致，下一步会派高层人员深入接触。你，
2: 让陆军部的颜面，即使，
3: 吴村长官，这件事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 你听我解释，吴村长官。
2: 你还解释什么？为什么要放走江大狗？
7: 梅花寺啊，是梅花寺。
2: 什么梅花寺？每次都是梅花寺。
6: 吴村长官，你听我解释。你慢点，吴村长官，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
3: 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
8: 吴村长官，罗经理。
9: 哼，都在呢。
8: 吴村长官，不知道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情？
9: 想听你说故事。
8: 什么故事？
9: 梅花寺的故事。
8: 梅花，这梅花寺不是传说中的中共卧底吗？
9: 是啊。
8: 啊，
9: 嗯，
8: 好，我明白了。之前不就怀疑我是这梅花寺吗？可是我的误会已经澄清了呀。
9: 别装糊涂了，没关系，梅花寺的故事我替你说。这个梅花寺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破家危国，罪不可赦。我们曾多次排查，但是却一无所获，闹得我们商行上上下下人心惶惶，互相猜疑。

0: 恨之切齿啊。
1: 这一次梅花寺获知了中日秘密和谈的时间和地点，他抢在我们之前行动了。他先是悄悄进入到别墅，打开保险柜，拿出微型相机翻拍上面的内容。与此同时，他的同伙在他附近给他放风，发现我们的人到了，制造爆炸来提醒他，但同时也提醒了谈判代表们，让他们有所警觉，所以我们抓捕行动失败了。
2: 木村长官，这是我们在别墅外草坪上找到的微型相机，这上面一定有梅花寺的指纹，并且我们已经提及了指纹。为了公平，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采集指纹。

赵队长，人对人奶是有限度的，你要是再找不到梅花丝。 就是梅花丝。

0: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没叫你，你哪儿也不能去，要不然你一分钱得不到。
1: 明白，明白。
2: 喂，田静，
0: 帮我个忙，帮我看着这小子，好，
3: 多谢。

0: 穆村长官，不是让你停职反省吗？出去。我有事情要向穆村长官汇报。什么时候轮到你汇报？出去，让他汇报。
1: 我刚才在门口听了半天，我认为赵队长的调查可谓是谬之千里。你说什么？
0: 赵队长只顾着查陈家平，但却忘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2: 继续说。
1: 那就是那天开车闯进别墅救走江兆国的修女。
2: 你以为我没查吗？穆村长官，你也知道我们这件事儿涉及到租界还有教堂，你相信我。
0: 但是赵队长，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人可能不是真正的修女，只是穿了修女的衣服？
2: 你怎么知道？
0: 穆村长官，我请求您逮捕商行的一个员工，我有证据证明，此人就是军统的特工，而且他假扮成修女，救走了江兆国。

0: 还嫌自己手伤的不够重吗？离我太太远一点。
1: 其实行动那天，我也去了亚尔培路72号，并且在那儿看见了一副熟悉的面孔。刚才仔细确认之后，我更加坚信了，此人正是陈太太，左双桃。我那天刚好去我姨父家，那路过百货公司，不正常吗？
2: 去姨父家路过百货公司，当然正常了。
3: 但是你假扮修女，就是你的错。
4: 你是跟赵队长得了一样的毛病吧？你有什么证据说左双桃假扮修女呢？
1: 我还看见有一名修女经过。

0: 陈太太还跟他聊了几句。
1: 他跟我说附近爆炸了，让我注意安全。怎么了？
2: 这就是你的证据吗？
3: 木村长官，我想阐述一下我推断出的那天的真实情形。
0: 这次行动，赵队长以为是万无一失，
3: 但其实已经被一名潜伏的军统特工掌握了情报。
0: 这名军统特工先是借着永隆百货的有利地形观察谈判地点周围的情况，当他发现赵队长等人向别墅靠近，他便立即炸了轿车来向江兆国等人发出警报。可是江兆国等人还是没能来得及撤离，他们还是被包围了。但是这名军统特工借了路过这里修女的衣服，伪装完成后便驾车强行闯入别墅，救走了江兆国。
4: 所以你怀疑军统特工就是陈太太？
3: 正是。
2: 穆村长官，左双桃是我的太太，我们每晚都住在一起，如果她是军统特工的话，我一定会有所察觉。
0: 陈科长，那说明你要么是蠢，要么是装作很蠢，依我看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2: 好，不管我是真蠢还是假蠢，这些都是你的推测，证据呢？
1: 就是，你证据呢？
4: 陈科长说的也没有错，你有证据吗？
0: 修女是否是左双桃假扮，我确实没有直接证据，但我有另一项证据可以证明左双桃确为军统特工。
4: 好，你说我听。
0: 山下大佐在火车站遇刺一案，大家都还记得吧？左双桃曾经说他是在武汉上的火车，但其实他撒谎了，他是在南京同山下大佐一同上的火车。作为一名军统特工，他的任务就是刺杀山下大佐。陈太太，这个香囊是你的吗？
1: 是我的，怎么会在你那里？
0: 你刚来上海的时候，赵队长审问你，你说这个香囊是在火车站买的，对吗？赵队长，你应该也记得吧？
5: 是的，我记得。
0: 火车站买的，那按照陈太太之前所说，这个香囊应该是在武汉火车站买，但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在武汉火车站是买不到的。但是在南京浦口站却有的卖。陈太太，你还不承认你撒谎吗？
3: 之后山下大佐在婚礼上再度遇刺，赵队长也多次提起陈太太当时的行为十分可疑。
1: 副市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整着血，快去啊。
0: 那么现在一切都很清楚明白了，陈太太与刺客阿坤本就是一伙的，火车站遇刺不成，你不惜以你自己的婚礼来设局，再度行刺。陈太太对军统可谓是赤胆忠心呢。
2: 风气啊风气，你真是立功心切呀。可这些还是你的推测呀，你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表明左双桃就是从南京上的车呢？
0: 在南京浦口站售卖香囊的小贩我已经找到了，并且把他带到了上海，他可以当面指认陈太太。

0: 拿，快点呀！你这么看着我，我尿不出来。你咋那么多事儿呀你啊？你转过去点。 再转过去点，别耍花样啊！你说的那个小商贩，他在哪里？
1: 他就在外面，怎么回事？

0: 和他在一起的人呢？往那边跑了。田鸡死了，李幼田就是那个小贩跑了。
1: 陆村长官，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 一个小贩怎么有本事抢了田鸡的枪，并且打死他？就算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2: 你什么意思？穆村长官，其实我非常同意赵队长还有冯七的观点。
1: 我们这里面一定有潜伏者泄露了信息，不然谈判代表怎么会被救走呢？可是这个潜伏者又是谁呢？赵队长说是我，那绝对不可能。 我的误会早就已经解释清楚了，可是冯七又怀疑是我太太，那更是无中生有。不过，穆村长官，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想向您汇报。
3: 嗯，
4: 你说。
1: 一直想把这个线索给您呈上，但是没来得及。您看，这是江兆国离开上海之后所拍摄的照片。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江兆国的右臂上受伤了。抓捕当天，他的右臂确实受伤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4: 赵队长，受伤不是关键，重点在于他包扎的手法。一般大家都会选择转折式的包扎方法，而这上面的包扎方法呈八字螺旋形。这八字螺旋包扎法，好像在哪儿听过。
1: 但是今天正好见到了，对吧，赵队长？
5: 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我前女友小芳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学过护理，她教过我。
1: 我想起来了，冯琴
4: 啊，
1: 你不是说你女朋友教过你八字螺旋包扎法吗？
5: 我是说过。
1: 那对了，穆村长官，在中国会八字螺旋包扎法的人非常的稀少，对吧？
4: 冯琪，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替江兆国包扎的呗，这怎么可能？
1: 那我问你，明明案发当天你已经被停职了，为什么你还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5: 我就是觉得，为了这次调查，我也付出了不少。那赵队长他们去抓人却不带我，我委屈，我就是想去现场看看。
1: 你是想搅黄行动的，对吗？
5: 我怎么可能去搅黄呢？
1: 你的确不是搅黄行动的。
5: 穆村长官，冯七在被停职的时候就已经投靠了军统，炸毁汽车，警示谈判代表的就是你吧？还有那个修女，也是你的同伙吧？哦，你们救走了江兆国之后，就是你帮他包扎的右臂吧？
4: 陈家平，你他妈血口喷人！
5: 穆村长官，我冯七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
4: 我怎么可能去救江兆国？

0: 我怎么可能是军统？哎，凤姬，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呢。一个商贩为什么会抢了田鸡的枪还打死了他？就算他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1: 那个李有田他就是个小贩啊，我哪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呢？
0: 你不承认是吧？那我来替你回答。穆村长官，这个李有田就是他的同伙，他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太太，可是，在门外等候的这段时间。
2: 露出了破绽，被田鸡发现，所以他抢了田鸡的枪，击毙了田鸡。作为一名军统特工来讲，这不算什么吧？
3: 朝队长，你是最了解我的，你倒是替我说说话呀！
4: 陈科长，
0: 哎，
4: 你的分析有道理啊。
5: 穆村长官，你也要相信我呀！我怎么可能是军统呢？我对帝国的忠心，那都是在每次任务上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啊！
6: 报告，穆村长官，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7: 李兄。

0: 昨天晚上赵队长关押在鸿运旅馆的两名谈判代表啊被人劫走了，罗经理啊就命我来暗中调查此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这伙人是收到了情报才行动的，但是他们疏忽了，因为他们把情报留在了现场。木村长官，您手上的这张纸条就是我们在旅馆内找到的。
1: 贾队长，
2: 哎，
1: 你看看这个字迹你认识吗？
3: 冯谦
0: 啊，
3: 这不是你的字吗？
4: 啊，对对对，没错，好像还真是冯琪的字儿。之前他好多报告都是我签字的。
5: 不是，
3: 原来你才是梅花四啊！
5: 不是，是有人陷害我。
3: 铁证如山，还敢狡辩？
5: 这个不是我写的，
3: 不是你写的，这字迹明明就是你的，你说不是你写的？
5: 不是，这是我写的，但是是那个李有田他让我写的。
3: 他让你写的？他是你的上级吗？
5: 不是，我哪有什么上级啊，是那个李有田队长，你听我说啊，是那个李有田他骗我写下的。他骗我写什么？他要吃馆子啊，红祥鸡的豆沙糕啊，福运斋的三黄鸡，对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个福运斋的豆沙糕啊，红祥鸡的三黄鸡。
3: 你嘴很馋呀、啊、我买好了供你的坟头上。
5: 队长，我不馋，我不馋。哥，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是被陷害的。
3: 谁他妈是你哥？
5: 这个字条上的字是我的，但是有人临摹了我的字。
3: 梅花四，你可把我们坑惨了。
5: 我真的不是梅花四哥。你看这个字条上，这个旅馆的馆字，
6: 我写错了，我的馆字写错了。
3: 妈的，你写错字不正常吗？你能写字就不错了。
5: 啊，哥，动别动！哎，动什么呀？
7: 冯琪，
5: 动什么呀？
7: 起来，冷静，冯琪。
5: 不对，给我扣！别动，把枪给我扔了。赵安，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你查不出梅花寺，你现在好了，你全可以偷在我头上，对吗？
3: 冯琪，你劫持木村长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想，如果你原来没有罪，你这么做的话，你给自己揽上了罪名；如果你原来有罪，你这么做的话，就是罪上加罪。
8: 冯琪，你冷静，你有什么话跟我说。赵安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出去了都是宪兵队，你死路一条。你冷静，什么事可以谈嘛？
5: 好，让我放了木村长官也行，但我需要一个人质作为交换。
3: 谁？
5: 左双桃。
4: 我当你人质。
5: 哼，你是下一个。我现在这种情况没办法同时带两个人走，诬陷栽赃我，你们两个都有份儿吧？没关系，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有100种方法让他说出真相。你们都记得，我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我发明的各种酷刑和拷打的办法。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肯定有办法让他招供，然后你再来交换他。
3: 冯琪，只要左双桃做你的人质，你就放了木村长官是吗？
5: 我保证。
3: 那我没意见。罗经理，你呢？
8: 木村长官，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双桃，委屈你了。
9: 你们凭什么让我老婆当人质？
3: 你不想救木村长官吗？
8: 家平，大局为重。
10: 家平，只要能救出木村长官，我愿意当人质。

0: 你们都给我等着！我冯骥一定可以查明真相，洗清我的冤屈。
1: 哎，等等等等，
0: 你干什么？别想过搞事情啊！
1: 口红，口红，口红！啊！ 这是我给我老婆买的口红，不过我以为让赵队长给拿走了，我又给你买了一支，这真的是口红，什么都没有。我身上也没有枪，啊，安全，我就是想把口红给到我老婆，可以吗？
0: 别再往前走了！
1: 不过，记住。

0: 把他拖出去！吴司长官，多谢了您的枪。
1: 你很勇敢，多亏我老婆愿意当人质，我才有机会毙了那个梅花寺。你觉得？ 冯七是梅花寺吗？
2: 他就是梅花寺。
1: 你当然希望他是。

0: 孟村长官，我的错啊，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一枪给他毙了。
1: 冯起如果是梅花寺，那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助江教国这些人？
2: 那梅花寺会不会是军统和中共的双重间谍啊？
0: 有可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冯起是军统的人，梅花寺另有其人。
1: 孟村长官，多给我一些时日，我一定能查出梅花寺到底是谁。
3: 好，
1: 孟村长官，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3: 你每天就在这里，把我的马好好的养，好好的训练。
0: 我很爱武田信玄，照顾好武田信玄，是我应该做的。
1: 你每天都要把我的马喂好、洗刷好、缠粪、护体、运动，你能做到吗？
0: 孟村长官，
1: 你能做到吗？
0: 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孟村长官。
1: 赵队长，冯起是你的手下，
0: 是。
1: 那支枪顶着我的脑袋是你的枪，我能留你枪柄在这里养我的马，
0: 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0: 陆老板，这支紫竹狼毫笔我用着是相当顺手，只是您看这笔杆子有些开裂，麻烦您帮我修复一下。
1: 裂的不严重啊，用蜡线缠绕固定一下就行了。
2: 这笔杆子里有微型的胶卷，还说了核弹的文件，你怎么得到的？

0: 你找我来有事吗？
1: 小安完蛋了，完蛋了！
0: 我已经帮了你了，你饶了我吧。
1: 我想看你笑。

0: 小大队长。
1: 我手里拿着胶卷，但是我无处可逃，赵安的人又马上出现了，如果我把胶卷藏在我身上，那一定被他们搜查出来，所以我只能藏在其他的地方。
2: 你藏在房间里了？
1: 没有，那栋别墅之后一定会被查封，而且赵安会派手下在那儿做监视，我还怎么进去呢？
2: 那你藏在什么地方？
3: 哟，还学会卖关子了。
1: 我本来以为韩露和江兆国会一同离开上海，那如果我想再拿到这戒指盒里的胶卷，又要费一番功夫。可是没成想，韩露并没有离开，给我省了不少麻烦。
2: 左双桃没有对你怀疑吗？
1: 没有，他们近期任务频繁，本来呢我还是有些担心的，但是据我所了解，是我多虑。
2: 你上次的申请组织还没有批复，如果组织不同意你继续潜伏，
1: 老陆，

我想在申请里再加上一条，争取左上桃，从协助我工作开始。这样既保证了我身份安全的问题，也可以助我。

0: 主意吗？
1: 可是思想的改造，还有信仰的建立，我都可以帮他一起完成。
0: 你现在身份是保密的，你怎么帮助他？
1: 我会想到办法呀。
0: 最近军统的反共行动越来越明目张胆，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就算他从思想上完成了学习和改造，谁敢保证他是不是怀着企图想打入我党内部？甄别和审查的过程。 是漫长而严苛的，
1: 可是老陆，我们每一次行动中，哪一次不是在困难中前行啊？哦，现在说出一堆困难，然后被困难吓得畏手畏脚，这不像你啊，老陆。

对不起啊，老罗，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想让我经历跟你一样的痛苦，对吗？

你现在已经如履薄冰了。如果你想发展他，又被军统察觉到你的动机，他们就会立即对你下手，同时也会对他下手。

0: 我会向上级汇报。谢谢你，老罗。在等待批复的这段时间，你还有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这个人叫朱玉华，是一个制版专家，延安地区发现的边壁，他参与了设计和制版，现在住在法租界。他联系到了组织，说有重要的情报。
1: 要给咱们。是。哎呀，我当时这脑子里啊就闪过了一个念头：我手里这把枪，如果一旦打不中，那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这时我手中的枪仿佛变沉了，变重了，但它又变稳。我举起枪，对准了冯七的心脏。
2: 我在想，这一枪我必须要打中，不然的话，我该怎么救出我心爱的国国，还有我心爱的人呢？
3: 行行行，知道。你那一枪确实很勇敢，开的时候也特别帅，
1: 是吧？
2: 你绝对是我如假包换的千老公，世上没有第二个。只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担心。
1: 嗯。
2: 你这评书会不会絮絮叨叨讲一个月？太过分了，一个月，一个月能讲完吗？这个故事足足在我脑子里构思了60回，我现在一回都没讲完，你就打断我，过分，
1: 太过分。
2: 你说，
1: 嗯，
2: 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
2: 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9: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10: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11: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2: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3: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4: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5: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6: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8: 小兵，
19: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20: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9: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21: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9: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22: 下面播送5月1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6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广西大化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鸡。
3: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古岭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4: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说，
1: 嗯，
0: 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
0: 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
2: 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3: 你说，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
2: 啊，是这样。可不可以在江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八字螺旋的方式包扎他手上的右臂？这个是包扎过程，而且在照片登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他包扎好的右臂。
3: 真是奇怪的要求，不过对你来说似乎也并不奇怪。
4: 我吧，你这野史看多了，哪有那么多合谋啊？最多就是老天爷开眼，因为冯七罪恶多端，加上你这我这个慧根啊，一下被点醒了，发现了他这个细节。反正总之一句话吧，就是冯七活该倒霉。
5: 我觉得也是。
6: 哎，大棒回来啦！
4: 哎，
2: 你说这个大马勺哪？

0: 拿到的这张纸条真的是冯七给军统传的情报？
1: 都是冯七的笔迹，肯定假不了。
0: 那会不会是有人陷害他呀？
1: 他那么聪明，谁陷害得了他呀？
2: 那个怀疑的冯七，我找人跟踪了他，他去了南京浦口站，在寻找一个卖香囊的小贩。
3: 难道我丢的香囊在冯七手上？
2: 怎么了？有麻烦？
3: 跟踪他的人是谁？
2: 叫李有田。
3: 够机灵吗？
2: 没问题。
3: 我要他帮我做一件事。
0: 那会不会是这个李有田骗冯七写下一些完全意思不一样的字，然后再选几个字截出来，诬陷冯七？
4: 我来说，你来写啊。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保证帮李有田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福运斋的豆沙糕，报销所有差旅费用，还有吃馆子的费用。
1: 我说你是侦探小说看多了吧？谁会费那么大心思栽赃他呀？
0: 说的也有道理。反正啊，就是冯七，
1: 活该倒霉。
5: 走吧。
1: 我还真是挺不了解你的。
0: 嗯。
1: 说你是个混日子的汉奸。
0: 嗯。
1: 有时你还挺勇敢的，不光勇敢，还有思想。我都不知道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0: 我的信仰，那就是我爱的，还有我热爱的。
1: 你热爱什么？
0: 钱，还有家。走了，回家吧。老罗，你找我？
6: 来来来。
0: 你这什么味儿啊？
6: 招安来过了，
0: 是
6: 他现在负责养马，所以啊，一股马粪味儿。
0: 这么大味道，你还有心情画画？
6: 就因为这个马粪味儿，我来了灵感。
0: 你看，巨马图，变态。招安来干嘛呀？
6: 交接工作，他以后的贸易三组工作就归我了，你要负责其中一部分。
0: 那不行，那我那总务科怎么办？
7: 总务科科长你照当。他现在只是暂时把工作交接给我，但是我非常讨厌暂时这两个字，你明白吗？
0: 明白。
6: 你呢，我给你薪水涨一倍。
0: 嚯，
6: 至于外快油水什么的，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招安的人呢，基本上都坐冷板凳了，能用的我都交给大马勺了。
0: 哎呀，你终于混出头了，我这个当弟弟的呢，也有口汤喝了。
6: 给你配了一辆车，以后载你老婆上班。
0: 不用，我有摩托。
6: 拿着。
0: 谢谢大哥。
6: 对了，问你个事儿啊。嗯。左双桃是坐火车来的吗？
0: 什么意思呀，老罗？
6: 你看看你，冯七绑了木村，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写检查、做报告、说疑点，要不然能理解我吗？
0: 我昨天晚上就问他了，他说他在武汉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喜欢他，知道他在南京上的学，就给他买了一个云锦的香囊。他虽然不喜欢那男的，但是他挺喜欢这香囊的，就给留下了，就这么个事儿。
8: 那招安问他的时候，他怎么没老实交代呢？
0: 他不是怕我知道吗？我要知道我不得跟他急吗？所以他就说在火车站买的，没想到能闹出这么大事儿啊。
8: 你信吗？
0: 啊，
8: 我说他不喜欢那男的，你信吗？
0: 我信。
6: 你犹豫了。现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啊，女人可野得很，
0: 你切身体会啊。
6: 哼，反正女人呢，我是不会相信的。
0: 我反正信我老婆。
5: 我这二把刀行走江湖数十载，刀下不斩无名之辈，真没想到居然有一天会用它来割草喂马。
9: 我招安岂能在这儿甘受欺辱？天要亡我，我必要逆天。你们两个跟我辛苦了。
10: 要死啊！
5: 干什么呢？
11: 队长，
10: 怎么了？
11: 对，这马性子太烈了，一脚踹我屁股上了。
10: 被踢了。你怎么笨成这样？你能干点啥？
9: 我来吧。
11: 小心点啊。
5: 哥，你怎么了？啊？哥，你
12: 怎么也那么不小心啊？
11: 滚！
13: 你说的倒轻松，有本事你去给马擦身子。哎呀，
5: 我去就我去，看好了。
10: 哎，你等等，
12: 把刀放下。这马要是掉一根毛，我就要了，要你命。
10: 靠！
11: 队长，
12: 不用他嘚瑟，
11: 喝水。
12: 等他出来，踢哪儿了？
11: 你踢他。
12: 踢哪儿了？别忍着。哎呦，
5: 好马，真是一匹好马。
13: 你说他是不是让马踢傻了？
10: 踢头上，踢太阳穴了。
5: 小豆子，
13: 小豆子，
14: 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
12: 有用吗？木村长官给他起名叫武田信玄，你起叫小豆子，大豆。
5: 哥，你叫他武田信玄，你看他答不答应？
12: 武田信玄，哎，
5: 小豆子，滚蛋！
12: 既然马跟你这么好，从今天开始，你给马洗澡，行吗？
5: 没问题。
12: 树干，哎。
15: 我们有
12: 新的任务，
13: 队长，咱们有什么新任务啊？
12: 运饲料。

0: 有意思，十个小印第安人呛死一个剩九个，
1: 九个小印第安人睡一头，一个醒了剩八个。
0: 你好朱先生。
1: 你好。
0: 不知道朱先生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
1: 是这样的，我曾在美国摩根银行研究印钞技术，我有位同事是铜雕师，后来我们一起回了国。三个多月前的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怀疑自己被人跟踪了。之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络，直到不久前有一天他突然找到了我，知道自己遭遇了绑架，被囚禁在一个地下工厂里，被迫参与伪造法币的工作。后来他突发急性阑尾炎，被送往医院救治，才找到了机会得以逃脱。他让我帮他离开上海，并告诫我说，那些人也在打听我的下落，要我加强防备。我帮他买好了票，回到家，他却不见了。家中是一片狼藉，显然，那伙人又找到了他，并把他绑走了。之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还差点被人绑架，我就搬到了法租界。
0: 抓捕他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特务。
0: 那个地下工厂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他说他被绑架以及被送到医院的途中被蒙着眼睛。

0: 那车子也是故意兜来兜去，他无法判断地点的远近，只知道是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工作、吃住全在那里。
1: 那这个工厂里总共有多少人？
0: 好几十人吧，有做印刷的，做制板的，做铜雕的，做技术的，设备也很齐全。这些人大多是被绑架去的，只要工作上不配合，或者是工作上不能胜任，就会被处决。他目睹了三个人当场被处死。其实我那个同事是懂一点日语的，有一次他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说这个印制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
1: 山计划？
0: 听说除了法币，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
1: 伪造法币一旦泛滥，不仅是重庆政府的经济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就连国统区的百姓生活也会是雪上加霜。
2: 奇了怪了，你说他怎么不提二把刀呢？哎呀，
3: 关系好的。哎呦，
2: 赵队长，你那还疼吗？
3: 我踢你一脚，你试试。

0: 别开枪，哥！冷静！哎，别开枪，哥！你干嘛？
1: 没说话，没事。
0: 哥，冷静啊，哥！站住！哎，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马场的，过来拉饲料。
1: 他为什么叫你赵队长？
0: 马场分好几个队。
1: 我是饲料队的队长，继续干你们的活。有任何人来问，不许告诉我在这儿。
0: 是，我们就是来干活的，你放心。行。

0: 兄弟，
1: 哎，
0: 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咖啡色外套、手上有伤的人？
1: 没有，我们一直在工作，没看见有人经过。
0: 谢谢，

0: 哥，
1: 他妈的，你出卖我！
0: 我没有，我刚才说没看见人。
2: 客厅，把枪放下。枪放下。

我差点死在你手里，你这个叛徒！你们这帮人，就是他心慈手软，成不了大事。开枪吧，杀了我，你也逃不掉。他们是什么人啊？抗日分子，有没有把他们抓回去？

0: 差点连累你们。
1: 我们没事儿，你这伤得不轻，还在流血啊，
2: 这子弹还在里面，这得去医院啊。
0: 我不能去医院。
1: 你是重情的还是延安的？
0: 我只是个中国人。
1: 是我问的有点多，我们也是中国人。树干，你表哥不是在私人诊所吗？
2: 啊，对，我表哥医术高明，能帮您把子弹取出来。
0: 不用麻烦了。
3: 哎，快快，拿凳子。
4: 哥，
3: 快快快，坐。
1: 你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得知恩图报啊！你现在伤得重不重？你要是不做手术，命就没了。
0: 真的？远吗？
2: 远倒是不远，但是我是不是先跟我表哥说一声啊？
0: 不还行，你先到你表哥那儿，让他把其他的病人先打发走。
2: 哎，
1: 哥，你怎么称呼？
0: 叫我老田吧。
1: 田大哥，你叫我小郑，他叫树干。
0: 你现在行动不方便，坐我板车，我拉着你缓缓过去。
1: 树干，你现在去，到你哥那儿安排好了，过来迎我们。
2: 哎，
1: 行吧，田大哥，
0: 相信我。
5: 可是，会有比我还要爱他的人吗？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你很爱他吗？
6: 韩露小姐，
5: 你，可你不是已经……
6: 很抱歉，不该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5: 不，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山下先生还活着，我很高兴。可我刚刚表现的却那么不礼貌。
6: 你知道吗？人在濒死的时候，会脱离身体看见自己。那一刻，我真的看见了我自己。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5: 您当时一定伤得很重吧？
6: 我的肺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已经无法再成为一名军人。
5: 那山下先生现在是在？
6: 我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商人，我热爱电影。这部《花月加时》就是我投资的第一部电影。由韩露小姐的鼎力加盟，我相信必会大获成功。
5: 原来这部电影是您投资的。难怪像杨柳、陈娟娟这样的大明星都愿意来演一些小角色。
6: 和韩露小姐相比，他们只适合演一些小角色。
5: 哪里啊，我的事业停滞了大半，观众都快忘记我了。
6: 但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
5: 但是我，山下先生，山下先生，我想你应该也清楚，我早已心有所属了。
6: 你是说江先生？

0: 在看到韩鲁小姐再被欺骗、再被辜负了真心，我相信明天的戏会更精彩。那我先告辞了。
1: 伤的动脉，尽快安排手术。
2: 哎，好。
1: 田大哥，这有韩医生，放心。

0: 交代好了吗？
1: 交代好了，放心吧。韩英是咱们的信任，绝对牢靠。队长，这个老天到底是什么人呢？
0: 中共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记不记得穿咖啡外套的那个人对老天说，经过平安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老天手上，也许他们是从延安过来的，平安铁路是必经之路。
1: 有道理。那老天说咖啡外套是叛徒是怎么回事？
0: 我猜是中共内部出现，一路追捕到这儿。
1: 咱们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抓回去审审啊？
2: 你能不能捂点脑子？
0: 中共在上海有极为隐蔽的交通线，老天现在受伤了，他又让叛徒跑了，他肯定会联络他们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张机射警，方能大虎牢笼。
1: 明白了。
2: 操！我操！哎，队长，
3: 慢点啊！
4: 这个人叫喜鹊，是我们安插在延安的一位潜伏者，最近到了上海，但是下落不明了，你得找到他。
5: 我们为什么会在延安安插潜伏人员？
4: 不要问那么多。
5: 什么都不让问，一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阴谋吧？
4: 你说什么？
5: 没什么。
4: 还有啊，就一条线索吧，他在上海有个情人叫蔡红玲，是先月孙武庭的舞女，你得想办法接近他。
5: 寻找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4: 他手上有个重要的东西。
5: 什么东西？
6: 喂，
7: 陈先生，你好。
6: 啊，韩露小姐，你好啊。
7: 打电话来是想问一下，陈先生明天上午有空吗？
6: 嗯，应该有的。什么事儿？
7: 有些事情想拜托一下陈先生。
6: 哈，又是影迷协会的事儿吗？
7: 差不多吧。
6: 好的，那我们在哪儿见面呢？
7: 你直接来我家吧。
6: 去韩露小姐家不会被小报记者给拍到吧？那我可没法和我老婆交代。
7: 你能来我就放心了，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
6: 韩露小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呀。
7: 啊，可能最近太累了吧。那说定了，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的。
6: 好，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
1: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我下班了。
1: 不知道老子是76号的人吗？跟我说下班啊？哼！啊！
0: 嘘。
1: 对了，最近你们这儿有什么可疑分子吗？
0: 没有。
1: 现在有价值的情报，赏钱可是双倍。就你们现在这些线人最挣钱了，老子都不想干了。
0: 嘘，
1: 当个线人得了。

0: 怎么回事？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啊，还在楼上。
0: 你先把他稳住，我一会儿就过来。
1: 哎，好。
0: 你等等。
1: 通知宪兵队。为什么？
0: 你别管，我让你通知宪兵队。
1: 是。

0: 谁呀？
1: 高放。
0: 高放，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我来给你道个别。
0: 道别，进来说吧。之前来过？
1: 第一次来，你是想问我怎么知道你们住在这儿的？我也是等你来了才知道的。陈家平呢？没在家吗？
0: 下班呢，快回来了。你坐，我们加杯咖啡粉，给你倒杯茶吧。
1: 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走。我要离开泰和商行了。
0: 为什么？
1: 在上海，有一名隐居的英国通信专家，叫艾森迈尔。我前段时间去拜访了他，他还挺欣赏我的，而且他答应说，如果我不再为日本人做事的话，他就收我为徒。薪资水平什么的都挺好的，我还挺感兴趣。
0: 可我们这个商行，不是你想离开就能离开的吧？
1: 我递交了申请，想回去照顾我病重的奶奶，而且我故意在最近的工作中

0: 现得毫无建树，频频犯错，他们估计觉得我是个废物，没什么用。
1: 就凭这个理由，他们能轻易放你吗？
0: 我这个工作性质，按理说没那么容易，但你知道的，人要走谁留得住？而且我上下打点了一番，出了点血，这年头啊，就没有不花钱能办成的事儿。
1: 其实啊，我早觉得那地方不适合你，挺好的，跟英国专家学学技术，替你高兴，也期待看到一个更优秀的你。
0: 谢谢。要不然我当你弟弟吧。
1: 行啊，这么优秀的弟弟谁不喜欢。
0: 行，那咱们说定了。
1: 嗯，
0: 姐，我走了。
1: 以后怎么联系你？
0: 放心，我不会走太远的，我还要保护你呢。

0: 宪兵队，他刚才叫了宪兵队，你杀了他们的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走，不要管我。
1: 田大哥，是我把你带到这儿的，这都要了你的命。我要是自己走了，我还算是中国人吗？

0: 나가세!
1: 現場を他の部門にやってもらおう。行こう。
2: はい。

0: 天堂哥，今晚去我家住吧。不了，我不能再连累你。我知道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肯定不会相信我了。我就是担心你现在身体很虚弱。 你在这里别想生活，能不能帮我先找个旅店住下来再说？
1: 没问题。

0: 嘉宾。
1: 啊，你醒了。
0: 你在这陪了我一夜。啊，
1: 我在想，如果你醒来之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那就真不知道是天堂还是人间了。
0: 我倒希望这里是天堂，但又不想你在这里。
1: 那你不觉得不管是我还是你都不应该在这儿吗？

0: 接下来，我要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拿我试问的导演、制片人、电影厂老板。一想到这些，还不如继续待在这儿。
1: 那，你就再多想一件事儿。我还得面对我那位可爱的太太。
0: 我有预感你们不会有事儿的，你快回去吧。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0: 赵队长，正如你所料，老田一早就换了一家旅馆。
1: 跟踪上了吗？
0: 跟了，他换到了三条街之外的昌来旅馆。队长，你说你昨天费了那么大的劲救他，他为什么还是不信任你？
1: 我救他并不是为了让他相信我，即使他相信我，也不会让我知道他的落脚之处。中共的人我太清楚了，狡猾得很。
0: 那咱们还救他是为什么呀？
1: 顺藤摸瓜，现在韩医生死了，查他的线索断了，那他就会认为危险已经解除，就会伺机而动。
0: 那我安排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1: 记住，跟踪他要每半小时就换个人，不能重复。
0: 明白。
2: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和研究，我发现小豆子不能吃豆科类的草。
3: 你看这粪便，严重的消化不良啊！
2: 哎，我了解小豆子的，只要胃不舒服，心情就烦闷，心情一烦闷，生活就不美好了。看来以后还是得吃苜蓿草为好。
0: 啊，我说你还真拿自己当马夫了。
3: 我这叫干一行爱一行，你懂个屁。
0: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了？
0: 有进展了，老田去了报社。
1: 去报社干嘛？
0: 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1: 董林真女37.5，这是他们联络的暗号啊。
0: 对，可是咱们看不懂。
1: 看不懂没有关系，说明老天开始联络他们的人了。好事，准备两身衣服，明天我亲自跟踪。
0: 是。
4: 哎，哥哥，我刚才听你们说什么甜不甜的，如果能让小豆子在田野上撒个欢跑两步，我相信一定大有益处啊。
5: 滚！

0: 先生，有火吗？
1: 走。您抽的什么烟？
0: 啊，老道牌，英国产的。您这个打火机是？
1: 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
0: 同志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除了在外滩跟你接头的那个联络人，还有其他联络人吗？
9: 不在。
10: 是什么？
11: 你哪里来的？懂不懂规矩啊？滚出去！我就不管，凭什么把我滚出去？
12: 还是给他弄嘴！
13: 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4: 要死了，要死了！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尚早就都已经危险。
2: 我爱他，等他去世。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4: 守护已虫治虫，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民虫卵的精准灭杀。
2: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5: 我们这个集聚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2: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5: 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九块九，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舒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2: 九块九，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AI 守护以虫治虫，
5: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4: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6: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4: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甜是中国人味觉记忆里最朴素的一抹底色。若问及全国何处为最甜蜜，那答案无疑是广西。2025年，广西的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已连续34个夏季稳居全国第一。可以说，小小的甘蔗，一头连着国家的糖罐子，一头系着千万蔗农的钱袋子。如今，当 AI 算力融入泥土的温度，一场甜蜜革新正在这片南疆沃土的蔗浪间泛起涟漪。
1: 欢迎大家来到广西上思县昌陵农场的甘蔗基地，全国每3勺糖，2勺就来自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种植基地和食糖产区，我听说这儿啊藏着一个治虫神器。哎，天外飞球，好可怕！
2: 不怕不怕，这个是我们的微星空降兵刺眼崩崩球，它目前主要针对我们甘蔗鸣虫的防治。它是通过生物技术，我们把它投到田里之后，在它体内呢完成了孵化，这样它就从生理上彻底杀死了甘蔗鸣虫，然后实现了对我们甘蔗的病虫害的有效防控。目前呢，它是整个是减少了整个的农效的残留，而且我们通过 AI 技术也可以对整个的甘蔗田块进行定位，可以做得更精准有效的生物防治。
1: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治虫神器。
3: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赤眼蜂的规模化繁育及质量控制，每个蜂球内含有不低于1500头赤眼蜂，每亩每次均匀投放6000头赤眼蜂。在鸣虫卵期，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 哇，真是一颗充满了智慧的小球。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空投这些特种兵呢？
2: 靠它，我们的 AI 植保营业。通过 AI 模型，我们可以精准地预测甘蔗鸣虫的产卵期，它的有效预测可以达到90%以上。
4: 那它效果怎么样？
2: 效果是非常好的，它的提升效率比原来的传统基因呢提升了300倍，这鸣虫的危害呢基本是下降了57%，危害降低了1/2。
4: 那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2: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款产品的算力盒子，这个就是基于我们的算力中心打造的 AI 病虫害算力盒子，它里面封装了130多种病虫害的算力模型，它可以有效的实现病虫害的预防、测报，包括整个的形成规划。同时，它也封装了我们整个的 AI 植保专家，它形成了 AI 数字人，这也

0: 就是我们面向东盟递交了一份算力的产品，借助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手段，让我们的生物房子更加的科学化、智能化、人性化。
1: 自从有了这个风球以后啊，种甘蔗也更加省力，也更加省钱了。而且你看，这个甘蔗啊也长得更好、更漂亮了。
2: 使用细碾方后，甘蔗糖分提高0.74%。
3: 从田间地头到云端算力，赤眼蜂生物防治 AI 植保云平台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为农业可持续化发展注入了社会效益的持久动能，更是守护了山野间的生态底色，让绿色农业从理念落地为看得见的生机。
4: 在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下，广西在南宁市建成国家生防天敌破防基地并投产，研发出植保无人机智能投放赤眼蜂技术，创建了以放蜂之名生物防治为核心的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成功复制到水稻、玉米等多种农作物，实现跨作物技术落地应用。近年来，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先后到基地开展技术交流学习，共商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病虫害区域联防联控和绿色防控技术水平提升方案，研讨合作需求与方向，主推 AI 加生物防治广西方案走向东盟。
0: 现在我们的技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泰语、越南语等东盟国家10个国家的语言，我们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绿色的礼物送给我们东盟国家的朋友。
5: 一颗颗小小的风球，
0: 一个智慧 AI 植保云平台，
6: 这就是中国智慧农业给出了广西方案。
3: 它连接着土地，
7: 更连接着未来。

0: 搞错了，再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诗词写得多好呀！但我要是农民，我真的很想说一句：谁来帮帮我呀？过去咱们没有这个条件，但如今一切皆为倍速的时代，农民的辛勤耕耘已经搭上了智能农机的快车。接下来我将带大家一起去寻找几位手握种地利器的专家，走。你好，严教授。
2: 啊，童谣你好啊。
3: 行。
1: 你好，好帅啊这拖拉机。我看了一下，哎，这个是什么呀？
2: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问你一下，农民在种植之前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1: 像土这么结实，应该要先翻翻土吧？
2: 对的，先要进行翻土，还有整地的一个作业，可以用上我们的钢铁侠，它能够实现翻地还有整地的一次性的作业。工作之后呢，可以实现我们作物的显著的增产。这个机器呢，我们叫做绿色焚垄耕作机械。我们之前呢，对这个焚垄机的刀具，它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的研究，几经的迭代。现在目前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刀具。这个刀具的话呢，是多齿的刀臂式的新刀具，作业阻力比现在目前主流的机器的作业阻力呢要减少18%，而且作业效果更好。现在目前我们还在继续优化。

0: 男教授，在我们的常规印象当中，粉笼鸡应该是很大型的，轰隆隆，气势很强。那这个粉笼鸡这么小，它的这个效率够吗？
1: 虽然的话呢，它个头比较小，但是很灵活
0: 啊。
1: 而且的话呢，它的作业效率也不减。
0: 嗯。
1: 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机器的话呢，它的效率提高了，还快了20%。
0: 这么。
1: 然后，而且它的成本的话呢，降低了很多。而我们之前大型的粉笼机一台售价大约是40到150万元，那么现在像我们现在这个小型的这个粉笼机的话呢，一台成本大约是8万元左右，那么如果是批量化的生产的话，成本会更加低。刚才实际上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

0: 是小型化的问题。小型化对于我们广西啊这个丘陵山区哦，这个甘蔗的生产机械化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需求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点，而且也是一个难点。
1: 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正是这条甜蜜路上的硬核攻关者。面对广西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整、土壤黏重的现实痛点，他们摒弃了过去大而笨重的路线，转而深耕甘蔗耕种管收全链条的小型化、智能化农机研发。从焚垄整地到智能切种，一系列因地制宜的钢铁侠正在重新定义蔗糖产业的耕作方式。
2: 设备的组成呢，主要是有几个部分嘛，有这个备种设备啊，甘蔗的切种设备、智能切种，还有这个筛选啊，这个智能筛选就替代人工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360度蔗芽，蔗芽识别的，围绕这个甘蔗的预切种、备种啊这样一个系统来进行开发、进行研究。
3: 那咱们如何是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实现这一系列复杂的步骤的呢？
2: 是这样，我们开发了一台这个智能那个切种系统，这个切种系统呢，它是通过啊横向自动输入。通过图像识别，然后蔗节啊自动输出以后，啊自动调刀，能够实现自动的切割。
4: 采用了这个纵向的输入，然后通过一个上提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将蔗种给它有序的这个分散开，那么进行连续有序的这样往前的这个筛选到下一个的筛选过程。那么这样我们可以有机的将切种的这个工序和后面这个筛选的工序进行一个。也有机的结合。
3: 冯教授，那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呢？
5: 我们蔗糖生产过程受到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生产过程要实现一个自动的一个控制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目前来说，大部分生产工况指标变化的时候是靠我们人工来进行调节的。我们经过10年校企联合攻关，已经突破了全局协同优化的一个建模和求解的一个过程，实现了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自感知、自识别和自适应控制。
3: 冯教授，现在我们来到了制链中控室，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它就是整个制糖生产当中的大脑中枢呢？
5: 是的，对整个生产的一个自动控制还有管理，实现一个全程的一个控制。2024年6月，机械工业科技成果评估中心对我们的项目进行了评估，自动化领域的吴红新院士、农业信息化智能化领域的赵春江院士等一批专家对我们的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我们的项目的话呢，整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蔗糖制链生产过程自适应控制技术，还有我们的压榨车间的一个闭环数据驱动的一个全局协同优化技术的话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邱总，目前技术已经运用到了生产一线，那实现的效果如何呢？
6: 目前我们这个压榨这个抽出率提高到了97.3%以上。另外一个呢，我们煮糖的这一块的一个技术减少了人工的误差，提高了这个提糖率这个经济效益是比较明显的。
1: 同时通过与昆明克林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合作，这套蔗糖生产装备协同优化控制关键技术以及相关设备已远销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目前广泛应用于国内外30多家糖厂的技术装备中。在广西的蔗海间，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甘蔗的拔节生长，更是一条贯穿种、管、收、制全流程的科技化种植方案。他们一端深扎于泥土，一端连接着东盟，守护着广西蔗糖产业的蓬勃发展。科技并非取代，而是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这次任务非同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你还是没关系。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3: 杀人灭口，
4: 有内鬼。
1: 他是怀王，
2: 赶快离开。
1: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银至上以职场如秀场为主题，用创新设计打破了传统办公着装的边界，从日常通勤毫不费力的时髦，到商务场合的高级大气，再到聚会派对的优雅浪漫，风格随场合来切换，将职场时装与时尚叙事深度融合。现场通过四叶草图腾装置，表达职场女性追求内外兼修、平衡生活与工作的理念。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你们坐下来，大家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学小事麻烦你中
8: 学。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给带过去。
14: 乡长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4: 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事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周总，周队长，没想到你消毒清疮做得比我还好。周总，是我们跟顾小姐拼，差远了。谢谢你。不用说谢谢，是周总没本事。 帮不上顾小姐，只能干这个了。我以前一直在想，像顾小姐这样的人，就是应该在家里面看看书，弹弹琴，跟疼爱她的男人在一起，不应该在这里受这样的苦的。 自己的信仰，我这个人说话没有什么分量。我也知道，我劝不了你，但是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说：家国大事，让男人去做就可以了，让他们去拼命，不应该派你来的。还吃这样的苦，周队长，你也是个男人。 你在干什么？你在拼命吗？你在救国吗？女人和孩子为什么吃苦？就是因为有太多的男人像你们一样，做了汉奸，做了卖国贼。我们共产党人。 一个，两个，一千两千，前赴后继。哪怕没有我，也会有别人不怕死，去战斗，去争取胜利。
1: 顾小姐，如果你骂我几句。 就可以解气的话，你随便骂，没事的。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吗？
1: 这种苟延残喘、得过且过的日子，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没人想过这样的日子。我们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打不过日本人。
0: 我想活着，顺势而为，这样不好吗？你不要给你自己的懦弱找借口。你从未抵抗过，就认定自己不是对手，那你就一定不会赢。我们四万万同胞，只要齐心携手，哪怕是人身肉枪，也一定会把侵略者打垮的。道理是道理。
1: 国共都不是一条心，四万万同胞呢？怎么可能做到一条心呢？不，哪怕只有4000万人齐心，
0: 我相信，胜利也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1: 顾小姐，我以前一直想跟你在一起，跟你有孩子，只要你愿意。
0: 我当牛做马都可以的，但是你现在看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一切还有意义吗？都来不及了。周总，你不需要给任何人当牛做马，你只需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相信我，你现在做的一切。 以后，你的子孙后代，他们一定会看到。

0: 陆小姐，你说的我记住了。你放心，我有我的门道，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1: 程总。

0: 知道我在干什么吗？你知道我让你在干什么？
1: 我就想再审一审。
0: 色字头上一把钢刀，就你刚才说的话被日本人听见，就得崩了。你还给他上药，你这叫同情共党分子。
1: 我错了。
0: 是，人活着要有情有义，但更重要的要有脑子。本来局里头没有几个能用的人，你要再给我出事，你让我怎么办？好，让你跟他成为共犯啊，一起枪毙。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不许进这审讯室一步，听见了没有？
2: 怎么突然给我发紧急联络信号？出什么事了吗？
3: 陶队长，找到铀矿石了。
2: 这么快？
3: 我带您去确认地点。
2: 好。
4: 要不要我多带几个兄弟？
3: 人多容易大草惊蛇。上面叮嘱我只带您一个人去，到了地方有人会引开看守，我望风，您自己进去确认货物。
4: 好。吴小姐，听说令尊是81军的蔡迪龙将军，汤姆之前失敬了。
3: 我倒是希望有朝一日别人提起他的时候会说他是吴若男的父亲。
4: 果然是将门虎女，胸怀大志。

0: 你在哪儿？
1: 过来。
0: 你什么人？不要乱来！
2: 陶大队长，幸会了。你是谁？无名小卒，说出来你也不会认识的。 不过陶大队长把我们的交通站给日本人送了人情的事儿，我们是不是得好好算一算？你是中共的人，军统有人暗中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的事，我早有耳闻。但是为利益己私利，出卖友军的事情，做出来不觉得丢人吗？这件事我不知情。 不知情三个字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这么干净啊！我可知道，你给梅机关的景田打了告密电话，景田就把他们扣押的周启良、小老婆的那船货给放了，不费一兵一卒，拿回东西讨好上司，得了好处，还踩了我们一脚。陶队长，你这生意经。
0: 可不错呀，我确实受人所托，找到了那船货。可打电话供出你们交通站的人不是我，老子带领飓风队锄奸无数，风里雨里立下赫赫战功，根本犯不上用这种方法去讨好上司。是吗？看来你还是不想说实话。那我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3: 你说我要是把蔡将军的亲生女儿送给日本人做礼物，蔡将军会怎么处置你？他可是在你手上被劫走的。哎呦，这个军统公报私仇的事可不少。南京站有一个叫李默言的，你应该听说过吧？他得罪了重庆的高层，后来被革了职。
4: 他的儿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掉水里淹死了，老婆也被人强奸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干的。老惨了！我说的是实话，我陶大春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但我做过的事情我认，我没做过的事情，你们也不要在我身上泼脏水。陶队长，我相信不是你做的。
3: 但究竟是谁让你去找船的？那个告密的电话肯定也是他打的，这种人他就是党国的败类，你不应该维护他。
0: 陶大春，冤有头债有主，你只要告诉我们，是谁指使你拿回这船货的，我保证不动吴大小姐一个汗毛。是谢冬天，重庆一处派来上海的密使。
3: 陶队长，
0: 失礼了，给你耍点小手段。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是谁在背后给我捣乱。
3: 吕布，你不是死了吗？
0: 我命大，我知道陶队长的脾气，喜欢护着自己人，不使点手段，我怕我听不到真话。

0: 说这个谢冬天这个王八蛋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
1: 中共那个交通员飞天，是不是被抓起来了？
2: 啊。
1: 我听渡边说的，就是你们政治保卫局的一枝花，那个医生小姐嘛。听说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2: 希望我们永远不会面对这种情况。
1: 嗯。我不怕，我有你们保护我呢。
0: 若楠，那个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2: 哪个事儿啊？
0: 啊？就
2: 什么就？没事，赶紧说。
1: 行了，我说。沈雄被放出来了。你也知道，他不是第一次跟日本人交换情报了，这么长时间都没被抓住，他是有原因的。牵连的人太多，军统的、军队的、政府的，法不责众。戴老板的意思是先将他软禁起来，等战争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0: 徐慧琳真是死不瞑目。陈前已经知道周启良的事情了吧？是。他们也知道了是谢冬天指使陶大春帮忙找的船。不过，谢科长那边倒不用担心，因为一直是周处长跟他联系的，无论怎样也联想不到您的身上。联想到又怎么样？
1: 他自己也捞了不少，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嘛。至于这个谢冬天，就一心想往上爬，没什么可怕的。
0: 是啊，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陈潜的。

0: 顾小姐，你能坐在这里，都是万局长给你讲情。
1: 啊？
0: 我知道你没说，可我经常可以感觉到，你希望我放了顾小姐。啊，
2: 我和我舅舅，我们的选择不同。我的信仰是祖国，但他所贪恋的是你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0: 他在为你讲话，这样你的危险可以少一点。看来毕竟是一家人呢。
1: 啊不。景天科长，我的忠心不用他说，您心里头应该一清二楚吧？啊，
3: 我一直以为飞天和中共的麻雀、军统的吕布一样，应该是个奇男子。
0: 也难怪，也难怪一个小姑娘可以骗我这么久。真的非常了不起。
2: 你说错了，飞天不是我一个人，飞天是一群人。
0: 没错，所以把飞天的助手周佐拉起来。
4: 科长，你说什么呢？什么助手？
5: 我不是啊，科长。
4: 万全，帮我说说话呀！万全，你倒是帮我说说话呀！万全，帮我说说话呀！万全，
2: 你可真傻！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帮你说话？你说的没错，周佐，他是我的助手。
5: 你胡说八道！
4: 科长，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的，我不是他的助手。
5: 我什么时候是你的助手？
2: 你忘了吗？几个月前，你请我吃生煎包，回城的路上，你在车上睡着了。
6: 我记得周队长他家

0: 前面啊？啊，
1: 我家住前面。
2: 你对我下药了？我知道了，你对我下药了。
3: 一整晚，你有足够的时间踏去你全部的钥匙。从那之后，我就可以随意进入他的办公室，偷看他所有的资料。一个堂堂保卫局的行动队长，你竟然连这么一点点警惕性都没有。我说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
2: 假心假意的，你就是想利用我。科长，你听见了，我是被下药的，我是不知情的，科长。
3: 但是你帮我做的一切都是你心甘情愿的，从这点来说，你就是我的助手。静静先生，你还犹豫什么呀？赶紧把这人拉出去毙了。你想靠这些人实现你的大东亚共荣，你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2: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我一片好心好意对你，你这样对我，
4: 让他闭嘴。

0: 你还想听吗？我还想告诉你，不只是周佐是我的助手，我的舅舅万江海，他也是。
1: 哎呀，那顾曼丽，你自己想死的话，你可别拉我下水啊！
0: 不，你摸摸良心的，我对你怎么样？
1: 舅舅，你的书房里有一个保险箱。 密码就是舅妈和表妹生日相加的数字。那又怎么样？ 舅舅前一阵子去煤气罐，开完会之后直接回家。当天晚上，你把会议记录本锁在了密码箱里。 那天，我特意在舅舅家留宿，等晚上你们都睡着了，我打开密码箱，翻看了会议记录。所以，最近押送中共囚犯这些枪决的行动安排，我就是这样得知的。你胡说！
2: 我从来很少把文件带回去，你空口无凭。
3: 不止这些哦，之前我看到的机密文件还要更多。
2: 不是，那个景天科长，我们俩是亲戚，但是是远房的表亲，您可别听他的一面之词。他是想死的话，他也想把我们拉到那一块拉进去。您别听他的好，我
3: 太巧了，
2: 我跟你。
3: 坐下吧，不，我，哎，不，你继续。
1: 二公组长，你也是。
3: 哦，是吗？我怎么帮了你？希尔，
1: 几个月前，我去你家帮你推拿治疗。 我看到你身上有一些拔火罐的痕迹，你说你是在外面一家民间医馆治疗的，我就问你，你之前一直都让我治疗，怎么突然就到外面去治疗了呢？你说是为了踩点方便才去的？没错，我确实说过这话。
3: 但我怎么帮了你？请多指教。我猜想，
1: 二公组长当时一直在盯着兴隆澡堂。你们怀疑兴隆澡堂是我们的交通站，但当你们确定目标冲进兴隆澡堂的时候，我们的人已经全部撤离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1: 那天你家桌上放了一盒沈大成的点心。 沈大成分店众多，但是附近有医馆的只有湘江路上的宋氏医馆，而宋氏医馆的对面正巧就是兴隆澡堂。之所以我们的人可以及时退出，还真的要谢谢二公子长的提示。
3: 对不起，景天科长，我不是故意泄露消息，我没有想到他被你推走。不错。
1: 渡边副组长，昨天如果不是你在咖啡馆里给我发出信号，我差一点就被你们当场抓获了。
4: 真是信口开河。
1: 我从来就没有给你发过什么信号，渡边副组长，你看报纸有爱抖腿的习惯，还有，你脚下这双万年不变的黑皮鞋，都是在向我发出信号。今天
4: 科长，我确实没有注意到这点。
5: 属下失职。
0: 属下失职，属下失职。
2: 刘鞭子，

0: 至于这位钱景先生，我听说你记住过人，在有一家紫小姐遇险的校庆晚会上立了大功。像你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出现在咖啡馆对面的画廊里，你买了画之后就扬长而去，始终没有向我看一眼，好像。 也仿佛没有望向其他人。我不相信，你没有发现我，我也不相信，你没有发现二公组长的埋伏。就是他这样欲盖弥彰的行为，也是在提醒我。
1: 顾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机智勇敢，太可惜了。
2: 景天科长，请您责罚。

今天身上，你英明神武，可惜你手底下却养着这么一群草包。就是因为他们漏洞百出，我才有了这些机会，能获取情报。无论是指哪，你任用这些无能之辈。 你才是最大的失职者。我说的没错，我飞天不是一个人，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我的翅膀。

外面的世界非常美。

你们所有人，看一看顾小姐好吗？记住她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难道不惭愧吗？即使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就算是一个男人，这也是最优秀、最值得尊敬的武士。无论勇气、智慧，还是忠诚，都足以做你们的楷模。 反省吧。嘿，嘿！看一看，我非常敬佩你。那是两军相争，各为己重。我只能折断你飞天最美丽的翅膀。

0: 按照吕布的说法，飞天同志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但是他仍然选择回去销毁我们重要的机密文件，才错过了最佳的撤离时间。上一次救吕布，是因为飞天同志在
1: DNA 部接应，再加上那个神奇的药丸，总算是侥幸成功。但这一次要救飞天。
0: 还有，你想说什么？想说什么说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2: 吕布他申请入党，
1: 什么？
2: 我不知道他是发自真心的，还是说想要报答飞天同志的救命之恩。
0: 但如果他是真心的话，对于我们营救飞天同志来说是一个好事啊！
1: 不不不。 春阳的想法是对的，我们不能因为救人心切，就贸然答应了他的申请。况且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目前的真实想法。如果他是一时冲动，事后清醒下来，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利用他？要这样一来的话，不是把他推远了吗？
0: 我们不能依靠他。
1: 但是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一定得做点什么。当天顾曼丽从咖啡馆出来，就坐黄包车，直接回了公寓。嗯，我在煤机关的人找到她之前，已经找到了这个黄包车夫，车上没有藏情报，咖啡馆也不可能，很可能情报就在顾曼丽的家里。
0: 那我去趟他家。
1: 但是煤机关的人肯定已经翻了个底朝天，我们现在去还能找着什么呀？顾曼丽有一套特殊的藏东西的方法，她有一套口诀，东西很可能藏在地板里面。回头我把口诀给你，天黑以后你试着去找一找。

0: 队长，电来了。
1: 还没醒啊？
0: 对，医生刚才按照二工组长的要求给他打了几枪心针，这一针下去大概一个钟头才能醒，要是再不醒估计没救了。
1: 还要一个多小时啊？
0: 对，
1: 那你下去歇着吧，我替你看会儿。
0: 是，队长。

0: 一个堂堂保卫局的行动队长，你竟然连这么一点点警惕性都没有。我说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
1: 你假心假意的，你就是想利用我。
0: 但是你帮我做的一切都是你心甘情愿的，从这点来说你就是我的助手。
1: 他真是在救我。你们这群人怎么对自己这么狠？这个家，这个国，还有救吗？

种苟延残喘、得过且过的日子，真的是你想要的吗？你从没抵抗过，就认定自己不是对手，那你就一定不会赢。我们斯文版通报，我只要齐心携手，哪怕是人身肉枪，也一定会把侵略者打垮的。程总，你不需要给任何人当牛做马，你只需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相信我，你现在做的一切，以后你的子孙后代，他们一定会看到。

0: 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享受未完成的事与无声处累积。
1: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2: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儿，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2: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 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2: 你看这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

0: 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郡主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

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

0: 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
3: 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5: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6: 还是没关系的。
5: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7: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8: 杀人灭口。
5: 有内鬼，
7: 他是坏物，
8: 赶快离开。
9: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0: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

0: 原酶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0: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2: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3: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0: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4: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5: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怎么在这儿？把刀给我！干什么？把鞋脱了！为什么？
1: 公子哥，钱先生，
2: 哪有公子哥？飞天还有同党，刚刚从窗户逃跑了。

0: 王老师，我是不是又救了你一命？
1: 宁商没事吧？
0: 没事儿，你来找什么？
1: 你又来找什么？
0: 我来找顾曼丽的猫。
1: 猫？我刚看见了。
2: 你刚刚在哪儿看见的？
1: 我先走了。
3: 小心点。

0: 人跑了？
1: 是的。陈景先生，你的伤不要紧吧？
0: 啊，脾胃伤不要紧。
1: 对了，刚才忘记问了，您怎么会在这儿？
0: 军训迟迟没有进展，我只想过来看一看，是不是遗漏了什么东西。
1: 找线索，不开灯。
0: 因为在我到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有人比我先到了。
1: 是跟你交手的那个人？
0: 对，还是个女人。
1: 看清样子了吗？
0: 女人关了灯不都是一个样子吗？
2: 抗日分子的胆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0: 看来顾小姐应该是还有什么东西想要送出去。二共军来是找什么证物的吗？是不是顾小姐交代了什么新的线索？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1: 顾万里什么都没有交代，是景天科长提醒我们忽略了一只猫。
0: 小喵咪，
3: 又出啥事体了？
1: 请问这位太太怎么称呼？啊，
3: 顾小姐都叫我欧阳太太的。
0: 欧阳太太，那你有没有见过顾小姐的小喵咪？
3: 啊，你说她的咖啡啊，刚还跑到我家去了呢。
0: 猫呢？猫呢？
3: 还在这的呀？啊，应该是从这里跑掉了。
0: 追人，抓住！

还是前景先生的办法。和动物的我们要有耐心，要让他们消除戒心，要不然跟他们比少年陆地，我们可不是对手。是不是？前景先生说的对，是我太心急了，今晚多亏你了。小心一点。

0: 对不起，刑天科长，什么都没找到。我们的前警察对飞天的案子很上心呢。难道他在暗中帮助顾曼丽？他为什么要帮助敌人？是啊，身为一个日本人，他没有理由这样做。
1: 顾曼丽被捕当天，她还去调戏别的女人。看来探知真相和征服女人一样，极富刺激性。
0: 景天科长，您觉得要不要以后的行动让她直接参与？以她的洞察力，很多细节都已经想到了前面。
1: 二公子，你会接受一个比你愚蠢人的命令吗？景天科长的才智远远在我之上，
0: 不必阿谀奉承。很显然，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像前景上这样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乖乖的听我们的命令呢？
1: 他只是狂妄，恃才傲物之人，不好掌控。
0: 所以此人可以利用，不能重用。景天科长，那顾曼丽还要继续用刑吗？我的耐性是有限的。顾小姐，你还记得这个？
1: 你们把咖啡怎么样了？你自己的小命都难保，还关心一只猫的死活？你们把残忍当成武器，但是你们越残忍，我们的力量就越强大。既然你内心如此强大，那不就以今天我们玩个新花样吗？开始。
2: 真的假的？您从医院回来了，怎么不多休息几天？啊，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二公爵，可爱的小喵咪啊，去哪里了？非常
0: 的美味。二公爵，你就不怕拉肚子吗？我的肠胃一向很好。
2: 哈哈哈哈哈！
1: 杜宾君在做什么？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在我们梅机关有两种低级的刑法，一种叫 psycho， 就是用最凶猛的纽伯利顿犬撕咬敌人；另外一种就是这个七巧玲珑针。
3: 沾了神经毒素的钢针，扎入犯人的穴位，如果再通上电，犯人浑身的肌肉会剧烈收缩，所有的脏器都会清理，身体中的血液四处乱窜，无法正常流动，
1: 只能以非正常的方式冲出体外，就是七巧。
2: 真不如此。那如果二公爵说的一级刑法都没有办法招供的犯人，会怎么处理？如果一级刑法都不能招供，那就只有枪毙了。啊，啊，算了，柳鞭子，好了没有？
4: 二公子长，这边已经完成了。
1: 钱警长，给你看出好戏。

0: 杰尼先生，你这个手没事吧？衣服要不要我帮你拿？
1: 不用了。
2: 这个东西怎么拿出来了？给谁用啊？除了飞天，谁还需要用到这个？去吧。周队长，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打赌的事情？记得，舞厅那个，记得。
3: 如果周队长输了。
0: 希望你为我做一件事。钱理先生是要我做什么事情吗？
3: 确切的说，应该是为顾小姐做一件事。我希望一会儿在审讯的时候，可不可以出一点小状况？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 周队长，不要担心。如果我想给你通共的帽子，你在医院闷死老周的事情，早就不是秘密了。我相信周队长心里跟我想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都不喜欢那么漂亮的顾小姐。
4: 有太多的障碍，惺惺相惜。哎呦，这兄弟！
2: 怎么了？这只畜生怎么跑出来了？狗怎么出来了？它不是应该在狗房里的吗？我再问你，我去看看。
3: 天意啊！钱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是景田科长的话，我就对这个女人不抱任何期望。

0: 喵咪喜欢小鱼干，可不可以跟欧阳太太借一点小鱼干？
1: 可以的，可以的，先生随便拿好了。

0: 几位呀？
1: 有包间吗？
0: 啊，包间都在二楼。
1: 我想看看。
0: 好，您这边请。哎，先生里边请。啊，当心脚下，这二楼全都是包房，这边有一间，前面还有两间。来，
1: 几间吧？
0: 啊，好的。先生，您喝点什么呀？
1: 来一壶明前龙井。
0: 好的，您稍等。

0: 你不是瞎子，你也不是来听我拉琴的吧？我是来找人的。找什么人？你的上级。什么上级？在胡说八道！我杀了你！
1: 你救过我的命，我这条命本来就是你的，杀了我就合法。
0: 别出声！
1: 你小子那时候半死不活的，还能记住我的样子？你脸上这颗痣，还有你身上这股子薄荷叶的味道，我怎么可能忘呢？
2: 看来下次不能再嚼这个了，这要是被敌人闻到味道，我的小命可就不保了。来这儿，
3: 不了，太冲了。<笑>
4: 如果不是顾小姐出了意外，我们应该几天前就可以见面的。是啊，走我们这条路的。
2: 你已经是第二次为我们传递情报了，
4: 顾小姐当着今天的面已经帮我洗脱了嫌疑。这是你们第二次救我的命，
2: 您看了一点都不惊讶？是啊，那天他去凯司令咖啡馆，就是为了传递这份情报的。罗家人是什么人？
0: 级别很高吗？跟我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党员，而且还是个糟老头子。另外十七个人都是他的学生，还是花一样的年纪呢。值得吗？为了救已经被抓进去的人，把顾小姐搭进去了。如果继续营救的话，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4: 这么做值得吗？你先不要激动。我看你这个样子，我就明白了，顾曼丽同志一定是受了很多的苦。可是不管是罗家人，还是顾曼丽，每一个被捕的同志，我们都会拼了命的去救。 不会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因为我们希望，当他们面对敌人酷刑的时候，甚至于完全丧失行动力的时候，他们还有信念。你知道这个信念来自于哪里吗？来自于每一个宁可舍了命也要救他们的同志，就像顾曼丽。
5: 曾经奋不顾身的救你，如今你也不会对他置之不理。你说的没错，我没有办法对他置之不理。我想春阳已经跟您说过我的想法，我只是没有等到回应，应该是你们对我的诚意还有所怀疑。 不是一时冲动，我也不是投桃报李。今天来见您，就是想当着您的面，正式向组织提出申请。我想加入你们，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想和你们一起。

0: 我们要把中国最终会胜利的信念和希望传递下去，希望组织可以批准。
1: 我猜躲在屋子里的人应该是你。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我今天打电话去丁香园，尤佳子说你请假了。刚才我进去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有那么一大摞的地瓜皮，还有谁的胃口有那么大？
1: 你什么意思啊？夸你啊，
0: 能吃是福。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能迈出这一步不容易。你能说出这种话才是真不容易呢。我以为你会责怪我呢，擅自来找海叔违反纪律。海叔说会把你的想法一五一十的报告给上级，虽然我不知道上级什么时候能批复，但我觉得应该很快。所以，我先代表我个人欢迎你，陈前同志。
2: 谢谢，玉成姚同志。昨天的突发事件已经调查清楚了，那条狗处于发情期，比较暴躁，狗房的门年久失修，有些老化，狗就冲了出来，纯属意外。
3: 发情，发的真是时候，是吗，周队长？
2: 是的，是的。
3: 我在现场闻到有香油的气味。周队长，调查了，
2: 查了，查了。香油瓶在狗房本来就有，应该是狗跑出来的时候。

0: 邱队长，在我的面前，眼皮底下，如果有人搞小动作，他的下场会很好看。
1: 敢背叛科长的人已经被抓起来了，现在还敢在下面做小动作的人一定是不想活了。
0: 这样难受吗？
1: 不难受。
0: 出去吧。
1: 谢科长。
2: 科长，您相信周总的调查结果吗？
0: 前景上怎么看？
3: 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救顾小姐出去，为什么我们不给他们一个机会呢？该用的大刑我们都用过了，就差把他的骨头拆下来了。留着这样一个死不开口的飞天，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0: 你在心疼他，你的弱点就是你。开玩笑，英雄所见略同。是，既然有人想救他，那就把他当诱饵，张开网等着他，对吧？
2: 您的意思是，
0: 后天一早，枪决，把消息放出去。
2: 后天才枪决吗？
0: 我怕他们不来，要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0: 沈医生，怎么样？呼吸衰弱，心跳无力，瞳孔也有放大的迹象，应当是电击损伤了心肺功能，恐怕挨不了多久了。
1: 那他还会醒过来吗？可以打一剂强心针试试。 那就拜托了，我们需要他清醒着去刑场。
0: 好的。

0: 钱进先生，我替顾小姐谢谢你。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周队长也辛苦了。跟钱进先生比起来，我就是一个没有本事的胆小鬼。周总活了30多年。 我能想过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可以照顾顾小姐。好不容易到了可以照顾顾小姐的时刻，就成了我最痛苦的时刻。我没有本事让顾小姐留在这里受苦。 我确实够不上顾小姐，一点都够不上。
1: 顾小姐，你醒来。

先进先生，我能不能请求你再帮我一个忙？啊，请讲。能不能给顾小姐换一个房间？她是个体面的人，就算要走。

0: 从齐斯菲尔路到宋公园，一共有三条路。第一条路北山西路，路过汉口银行，再到北京路到宋公园，埋伏的地点有两个：汉口银行和邮电总局。第二条路是这儿，浙江路、福建路，有三个埋伏点：鸿运商行、宜昌药行、邮电总局。第三条路就是武昌路、四川路，这儿的埋伏点是外白渡桥和邮电总局。
1: 按照景甜的思路，他唯恐我们不出现，所以他一定会选择最容易分散我们兵力也最容易动手的第二条路。同时，他会考虑我们的成功率，兵力有限，为了节省兵力，所以他也会在邮电总局三条路都经过的地方进行埋伏。所以这个地方，他会有重兵把守。出发后，他会封锁整个区域，所以我们想安全的撤离。 可能行不得，
2: 上下去。
1: 其实我觉得，三井洋行，因为这个地方很特别，离两边的路口有几百米，而且门口有很多摊位，车辆走到这儿会很拥挤，所以会慢下来。
2: 这个地方人员太密集，怕误伤了群众。
1: 我挡不伤群众的原则，我相信日本人也知道。 所以才能出其不意，因为在他附近有至少三座高楼可以进行狙击埋伏，唯一的要求就是狙击手一定要准，必须一枪毙那司机。景田应该想不到我们会在这儿动手，所以这儿的兵力应该很少，而且随行车辆的人员也不会太多，所以我们的成功率还是挺大的。
3: 那怎么撤离？
2: 我去过三井银行，它有一个铁门，只要进去以后把门关上，一闯成功，从后门可以到三角菜场。三角菜场有一个小码头，是卸货用的，日本人应该不会注意到。只要我们有船从这儿上船，到了这个区域后，景田就算有再多的人手，也找不到我们了。你的分析细致入理，我觉得可行，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如果有可能的话。
2: 我会带途中掩护通知撤离。不行，这我不同意。顾曼丽暴露，我们的损失已经很大了。如果为了营救她，日本人再怀疑上了你，那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
4: 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
5: 享受未完成的事，于无声处累积。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7: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8: 还是没关系的。
7: 他面临的生活。
9: 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1: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2: 杀人灭口，
13: 有内鬼。
14: 把耳朵还我。
15: 赶快离开。
1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2: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

0: 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2: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3: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4: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5: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如果麦粒暴露我们的损失已经很大了，如果为了营救他，日本人再怀疑上了你，那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海叔，你放心，我会加倍小心的。
1: 景田这个人生性多疑，为了防止明天计划有变，我建议在行动之前确认此计划。你想怎么做？明天下午2点左右，我会带尤佳子还有其他同学。
2: 去木耳堂教堂门口玩，等你最后的信号。
3: 如果计划一切正常，我会在西装里面搭上黑色领带；如果计划有变，我会换成灰色的。
4: 龙头哥，如果明天押送车经过教堂的时候，你见我右手拿风车，说明计划照常；如果左手的话，就放弃行动。
2: 好的。
5: 消息放出去了吗？
2: 啊。
3: 都放出去了，放出去了。中共跟军统，他们经常到那包打听那儿打听跟办事儿。我已经让人把风放出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准备的就是，分析他们要在哪里动手，精准诱敌，等待他们自投罗网。前景军有什么想法？
6: 抓捕抗日分子的经验，二共军比我要丰富很多，还是想听听二共军怎么说。
3: 当然是空旷的，人流较少，便于逃脱的地方。
2: 为什么？
3: 中共的原则是不伤及群众，从他们历次行动选择的地点来看，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选择一条相对方。
6: 毕竟宽过住较少的路线，有利于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哦，那就从浙江路、福建路跟广东路走。
6: 第二条路是这儿，浙江路，福建路到宋公园，埋伏的地点有宜昌药行、鸿运商行。按照景田的思路，他唯恐我们不出现，所以他一定会选择最容易分散我们兵力，也最容易动手的第二条路。
2: 难道他们就没有可能逆气的而行吗？这个概率很小。如果要考虑到这一点的话，
7: 整条押送路线这么长，就很难做到定点伏击。这个诱捕计划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2: 二公署长，高，
7: 就问二公上的办。
3: 限定伏击点，还有路线。
8: 滚！滚！万军，
9: 长本事了！不敢，不敢，不敢！
8: 这是冲谁呀？大宝刚刚来回来，
9: 走走。
8: 押送龚曼丽去刑场那事儿，我交给了松江支局的常小安去负责了。啊？
9: 这不合规矩吧？我们局里的人，向来都是我们自己执行的。
8: 规矩？规矩不还是人定的吗？嗯？我看你这伤心欲绝的样子，不想难为你。 他喜欢吃凯司令的栗子蛋糕，一会儿你给他买回来吧。
9: 哎，等等等等，
8: 庆祥财务部打来电话了，说他的新旗袍已经做好了，你给他取回来，让他漂漂亮亮的上路吧。 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周总，人生短短几十年，活着。
0: 比什么都强啊。

顾小姐，顾小姐，顾小姐，一天没吃饭了吧？我买了栗子蛋糕，要不要吃一点？那我扶你起来。

0: 过去呢？
1: 万局特意关照，一定要是凯司令的栗子蛋糕。
0: 我说我知道，
1: 必须是英式红茶配栗子蛋糕。你看，我都给你买来了。对，还有一样东西。你看，新气泡，刚刚从店里拿来的。我去的时候，挂在模特身上，好多人围着看，有人要买，有两个胖太太要试。老板说了，买可以，试不可以。我也在想，顾小姐的衣服，那两个胖太太怎么可能穿得下？要不一会儿试试，不合适我拿去改。
2: 谢谢周队长。怕是来不及改了。
1: 没事儿，我看可以，很合适，不用改。吃蛋糕，来。红茶还是鲜蛋糕？
2: 喝杯红茶吧。
1: 好，先喝点茶。

0: 周队长，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
1: 什么感觉啊？
0: 你曾经跟一个人做过一些事儿，或者听过一支曲子，后来你在做这件事儿，听到这支曲子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想起这个人。
1: 顾小姐，你是惦记到什么人了吗？我可以帮你去找的。
0: 是一个我很快就会见到的人。
1: 能够被顾小姐惦记，那应该是个幸福的人。

0: 其实我也有一件事情跟你说的感觉差不多，就怕我说出来你笑话我。
1: 你说说看。
0: 我小时候特别怕狗，现在只要一听狗叫呢，我就想起了弄堂口的刘大爷，因为小时候我被狗追过，每次见到他们我就乱跑，那些狗就追着我咬。有一回有一条狗把我追到了死胡同里，我没有地方可以去躲了。这个时候刘大爷出现了，他把狗赶跑了，还对我说，你要怕什么呢？你越怕它，狗越不怕你。这句话后来我记住了，再见到狗我就不跑了，慢慢的我就不怕狗了。
1: 如果你现在碰到一只，即便你不跑，但它还是会扑上来咬你的狗，你该怎么办？
0: 我现在我能咬死它。
1: 你会的。我相信你一定会的。
0: 你放心，顾小姐，我不再是那个小男孩了，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0: 但是下午我就不去送你了，我怕我会忍不住让你又笑话我。
1: 别来了，没事的。
0: 那就现在告个别吧。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得接触顾曼丽。拜托钱经商了。盯仔细点。

0: 还有一个小时，你就要上路了。
1: 今天的天气好吗？
0: 艳阳高照，是个上路的好日子。 周队长说，他就不来看你了，所以让我过来给你送一些吃的，吃点东西吧，吃饱了，好上路。

其实很幸运，像我这样的人大多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我今天临死之前还能做个告别，我真的很幸运。

0: 等等的消息吧。是。千金先生，你有害怕的事吗？当然，我害怕失去生命中重要的人。
1: 生命已经不再有重要的人了，所以我没有软肋，只有铠甲。你看我现在的样子，药也治不起来，就算是活着，我也是一个废人。所以我真的挺感谢你。 你们让我解脱了。如果让我在无望中苟活，那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残忍。

0: 我知道，今天想要把我当作诱饵，去诱杀想要营救我的同志。我告诉你，你们的劝导是没有用的，我不会上当，我的同志也不会上当。外面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比我的命要更宝贵。
1: 顾小姐，你低估了你自己。
0: 我只是从来不敢低估我的对手。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
2: 二公子长。
3: 前几次，接下来的出火就交给我了。

0: 曹公子，你这是做什么？
1: 没什么。景天客栈担心他会干情报的事情，所以用药把他丢了。不过他还是会回到去宋公园行刑的那一天。
2: 站住！

0: 紧接着，那今天的计划是不是就要取消了？为什么取消？从老李提一个死囚替代他，继续。只要中共不知道，还是会上钩。啊，
1: そうですね。
0: 在车内安放炸弹，以备抓捕不力。 如果能够顺藤摸瓜，炸伤他们的同党，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大鱼。就算抓不到，炸死也是杀敌。
1: 行。
0: 哎，我去清洗一下。
1: 我受不了这血腥味的，现在就脱掉，快点脱掉。
0: 万正海，哎呦我，快吐！10点钟，一切计划照旧。

0: 刘佳子，你这鹦鹉真可爱，它会说话吗？
1: 会啊。
0: 它叫什么名字啊？
1: 它叫小兰，我伯父送给我的礼物。
0: 好可爱啊。明天下午2点左右，我会带尤佳子还有其他同学去莫尔堂教堂门口玩，等你最后的信号。
2: 走，哪位公子啊？那是尤佳子小姐吧？尤佳子小姐。
3: 如果计划一切正常，我会在西装里面搭上黑色领带。
2: 尤佳子小姐，
3: 如果计划有变，我会换成灰色的。
0: 他怎么没有系领带？尤佳子，你看那边谁来了？
2: 尤佳子小姐，
4: 苏小姐，我去找他。
5: 怎么了？命不要了，找死啊！
2: 我卖了，也没弄，把钱放下。
6: 尤佳子小姐不认识吧？
7: 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差点撞到尤佳子小姐？放开！干什么去的？你们两个，要是撞到尤佳子小姐，还想不想活了？
8: 对不起，二公组长，是我们太紧张了。
7: 王老师，你既然带尤佳子小姐出来，就要对她的安全负责。
0: 对不起。是我没有照顾好尤佳子。
5: 好，公子，我处理一下。
9: 啊，尤佳子小姐，没有吓到你吧？
1: 我只是给你看一眼伯父给我买的小兰。
9: 哦，
1: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5: 我们在执行很重要的任务，下次不要这样，太危险，知道吗？对了 ，Miss 王有没有告诉你，这个周末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1: 什么惊喜？
5: 我们在花园里准备给你办一个小 party， 买了很多气球，我们可以一起放气球。
1: 真的吗？
5: 当然。
0: 浅井先生既然说是惊喜，怎么自己还说出来了呢？
5: 啊，我是看尤佳子小姐刚刚有一些害怕，想让她高兴一下，可以吗？
1: 谢谢你，浅井君。
7: 浅井嫂，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5: 马上。记住，这个周末我们一起放气球，放气球。

0: 这里只有一个地球，陈浅的意思是放弃。
1: 云家的小姐，车都已经走了，我们已把小鸟送回去。
2: 如果明天押送车经过教堂的时候，你见我右手拿风车，说明计划照常；如果左手的话，就放弃行动。没想到，中共地下组织真的没人来救顾曼丽。不是太聪明，就是太理性。无论哪一样，这样的敌人都很可怕。 刚刚，北之家1885队发来消息，他们接收罗家人那几个中共返回驻地途中，遭遇袭击，18个中共，10个逃走，6死2伤。最糟糕的，实验室被顺藤摸瓜的发现，遭到重创。他们连夜撤离的时候。
3: 遗失了很多实验文件，你想想，如果不是对我们的计划了如指掌，怎么能办到？
2: 您的意思是，了解计划有可能是先行？这份计划，政治保卫局也可以看到。我怀疑，在我们审讯顾曼丽。 和他相持的那些日子，他用什么方法，还是把情报送出去？
3: 可是他究竟是怎么办到的？这样的中共地下组织真的是太可怕了，杀1000次也不足以抵消我们的损失。

我想对你说，让你和你一个想念的人去做一些事情，或者去跟你会想念的人去听一首曲子。当你再去做那件事情。 或者听某首曲子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想到那个人。

0: 都骗我，我现在不敢去走廊，你会在走廊里，我能看到你的影子。顾小姐，我害怕看到，我害怕你对我说，周总，你是个懦夫。
1: 你一定是顾小姐，对不对？
2: 因为我听说保卫局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医生，应该没有人比你更漂亮。
3: 你胆子可真大！
0: 千千万千，千千万千，这是我的原则。我总要过来当着你的面，给你说一声谢谢。

你说，他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曲子？有一个故事，我也是最近听海叔说的。什么故事？他的爱人是前任飞天。那他人现在在哪儿？ 牺牲了。这么说，是因为顾班丽的爱人牺牲了，他才做了飞天的继任者。他们第一次接头的地方就在这里，这块琥珀是他们的定情信物。 所以，他每一次来这里，都是为了缅怀爱人，为了将爱埋得更深，变成更大的力量。有时候，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仇恨。怪不得他离开的时候是笑着的。 只有没有遗憾的人，才会笑着离开。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彼此的力量。

0: 莱文格瓦斯，谢谢。怎么称呼？
1: 有人说我们俩是亲兄弟。你是陈深？你知道我？曾经在汪伪特别行动处。
0: 代号麻雀，凭一己之力摧毁了日本的归零计划。你只说对了一半。我是参与了归零计划，但不是凭一己之力。还有很多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用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组织这次派我来，大概不会只因为我们的名字相近，还因为我们有过相似的经历。 我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

0: 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海叔和春阳，就是飞天同志传递情报的交通站是重庆军统出卖给日本人的。我没有说的原因是我怕他们误会我，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在将功赎过，军统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卑鄙太无耻了，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当面跟他们提起这件事情。我家里从小是做生意的，我父亲总是会打点一些政府的官员，我很不理解，但是我父亲跟我说谁知情则无语，大体上过得去就行了。可是什么叫大体上过得去？日本人已经打下我大中华半壁江山，我们只能偏安一隅。党国不再是以前的党国了，不再是那个我为他骄傲过奋斗过的党国，所以我没必要在他堕落的时候陪着他一起腐烂，所以我认为是时候换条路了，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特别是在目睹了飞天同志的事情之后，我才发现并不是他有异于其他人的承受力，而是因为他内心的信仰给了他无限的力量。我相信只有这样的队伍才是不可战胜的，我渴望成为你们中的一员，与你们一起战斗。
1: 我们的纪律和章程就是不会再让任何一个已经见过太阳的人再次被黑暗笼罩。我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正式欢迎你的加入，陈进同志。
2: 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享受未完成的事与无声处累积。
3: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5: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6: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7: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6: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9: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6: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0: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2: 没关系，没关系。
1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8: 杀人灭口，
11: 有内鬼。
13: 他是怀我，
8: 赶快离开。
14: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作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代表，我宣布，经过党组织考察，并由徐海辰、余春阳两位同志作为入党介绍人，批准陈潜同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日起，陈潜同志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执行党的决议。

0: 严守党的纪律，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宣誓人。

0: 跟你有没有关系？我每天都在政治保卫局上班，我亲眼目睹整个过程，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那你问的是什么？
1: 大前天，你在六国饭店开了一间房，你把那个房间布置成暗房，为什么？你看我干什么？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
0: 回答我，中企情报？什么情报？你不需要知道。有什么情报是我不需要知道的？我是燕尾蝶小组的组长，什么情报该你知道，什么情报不该你知道，我自有判断。你还知道你是组长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胶卷，不就是飞天提供给你的情报吗？
2: 是又怎么样？
0: 陈浅。
2: 你利用我们的资源为中共办事，自己的任务不上心，却给中共卖命，你真是太敢！
3: 哎，若达，这祸严重了。
2: 哎，胖子别插嘴，我问你，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军统上海区拿到了日军空袭重庆的行动计划，这份情报是谁传出来的？就是飞天传出来的，他让重庆避免了几十次的空袭，让百姓免于生灵涂炭。什么我们他们呢？这种人我们只有敬重。
3: 这个飞天是个英雄啊，若楠，若楠，若楠。不过啊，我各打五十大板，陈倩。若楠刚刚说你对自己的任务不上心，这确实不上心。哎，我问你，这几天我在石榴峰码头都打听到了什么？你问过吗？啊，我问你，是不是对任务不上心？是不是该批评？是。 那聊点正事儿。石榴铺码头有日本兵把守的几间仓库，分别是3号、6号、10号、12号、15号、18号。这几间仓库呢，总体的面积相差不大。按理来说啊，日本兵把守的人数应该也差不多，但唯独这6号仓库，它的日本兵把守人数要比其他几间仓库多出3倍以上。
1: 这大铁门一直锁着，你也看着没几天，你怎么知道六号仓库人多？
3: 这仓库里头有多少人，具体多少人啊，我是不知道。但是他们呢，买的猪肉、蔬菜都是从3角菜场买的，送菜的几个大伯那我都熟啊。之前呢，他们几间仓库蔬菜采买量都差不多，但从这个月开始，六号仓库的蔬菜采买量是其他几间仓库的3倍。我呢，还找了2个包打听。 就在六号仓库对面的这栋楼里，专门盯着六号仓库。他们每天早晚6点换班，换班时间很准确。有一次，一个接班的人来晚了，还挨了打。这明显是军队的做派，一般的仓库哪有那么大规矩？就算是这个六号仓库放的不是油矿石，肯定也是什么重要物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哎，对了。
1: 为了试探他们的人手，3天前我往他们的院子里扔了一个火种，这才刚冒点烟，他们就发现了，第一时间灭了火。没过多久，就来了一辆日本军车。
3: 具体什么时间？
1: 3天前，大概下午2、3点钟的样子，那天阳光正好，顺风点火的好时机。
3: 那会儿我应该正在景甜的办公室。 那看着他接那个电话。

0: 话，就是潦草无糖
1: 了。行不行？走，哪里？
0: 停停停停！
1: 如果是人为，要查明原因，我马上过来。
2: 那就对上了，那看来我这火没白点啊。
3: 我们最近不能再打草惊蛇了。
2: 如果让他们发现有什么疑点，他们转移的物资我们要再找到，可就更难了。
4: 那就让陈浅在内线上星，我们在外线配合。我设法联系白特翁，告诉他们我们怀疑盐矿石在十六铺码头的六号仓库。
3: 就这么定了。
4: 陈姐，
3: 又怎么了？
4: 如果有一天战争结束了，日本人跑了，国共必有一战，到时候你怎么办？
3: 先把日本人打跑了再说。

0: 听过。钱胖子呀，果然找陶大春打听你的下落。
1: 还是天哥您说的对，陶大春就是墙头草，靠不住。幸亏不知道咱们住在这儿，要不然啊，钱胖子不得杀上门来。
2: 哎，帮我蹬一下。提醒过你多少次了？人前叫天哥，然后叫科长，记住了啊！
1: 是科长，这不叫天哥叫顺口了，忘了这茬了吗？
2: 钱胖子是帮陈潜负责外围工作，查清楚都在干什么。
1: 是科长。
2: 吴若能呢？
1: 就在找。我这就加倍人手，只要钱能给够，很快就能找得到。这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中国那边眼线又跟我要钱。
2: 他们又有什么值钱的情报？
3: 说是虽然没能叫成飞天，但是中共那边又策反了一位政治保卫局的重要人物。

0: 有家子，你太淘气了。千田先生，办完这次 party， 你是不是要搬出去住了？是啊，在你们府上打扰太久了。景天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脸皮再厚也不能住下去了。可是我舍不得你。没关系，我会常常回来看你的。
1: 记住，没有谁会永远陪着谁。
2: 有家子，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正常回学校上课了。
0: 那你也要走吗？
1: 对啊。但是我跟你保证，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0: 是的，我们会回来看你的。
2: 而且你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了，你应该多花心思在景田先生身上，他是你唯一的亲人，你们应该多沟通，消除误会的。
0: 好吧。

0: 谁个孩子对谁都是充满了善意。
1: 无父无母的孩子缺爱，别人对他一分好，他能回报两分。
2: 我送你回家。
1: 不用，
2: 就当演戏吧。
1: 像王老师这样的人是不会轻易被一个日本人打动芳心的，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演，这才叫演戏。
2: 我觉得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更应该变本加厉地追求你，因为以前念光夫的性格，他不相信有自己追不到的女人。
1: 我叫人送了书给你，回家记得看啊。
2: 这本书有什么其他的含义吗？
1: 那是我们之间的密码本，找不到我的时候就设法用密码将情报投进斗乐路洪德堂教堂附近的邮筒里，那条街的邮递员是我们的人。
0: 你什么时候能送我一样没有额外意义的东西呢？
1: 黄包车。
3: 哎，来了来了。哎，
2: 高三，
4: 哎，不用找了，
5: 谢谢老板。
3: 您坐稳了。
6: Miss Wang，明天有没有时间看电影啊？
1: 没有。

0: 一个字儿都没写，真小气啊！这是白头翁昨天发的电报。
1: 说的什么？他也不确定景天是不是把铀矿石放在六号仓库，但是他提供了一条信息：景天明日会去南京开会三天。
2: 那是白头翁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吧，他只负责提供信息。至于怎么行动，该不该行动，由我们决定。哎，那这三天咱们是不是有机会去六号仓库看一看？就那天那个烟筒的动静来看，一出事儿，景天就知道了。这说明这仓库。
3: 请你找柜子，您找我。啊，周队，先坐一下。毛主席，
4: 钱景先生，是我呀，小猫咪。
3: 哦，小喵咪，怎么起这么早啊？
4: 我在火车站王瘸子的馄饨摊吃早点呢。这个地方如果不早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3: 那你。

0: 间吃到了吗？
1: 当然吃上了。如果有时间，带你一起来尝一尝，好不好？
2: 当然好了，你来安排，听你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要真这么听话就好了。
3: 周队长，
4: 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2: 想麻烦一下周队长，可不可以带我去周围转一转？哦，
4: 没有问题，包在我身上。现在就走吗？
2: 那太好了。

0: 香港的辣椒是不是加太多都没有重庆那个味了？
1: 好久不见，吴小姐。
2: 啊，不对，我是不是应该叫你小猫咪，还是叫你朱莉小姐？
3: 别紧张，即便是被特务看到，你大可说我是米高梅的熟客就好了。
4: 谢冬天，你背地里搞破坏也就罢了，你还敢跑到我面前来？
2: 我又搞什么破坏了？
1: 我承认，我之前呢确实做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但我也都是为了党国呀。话说回来，这次为了找到你，确实费了不少功夫。
4: 你找我干什么？
3: 来给你提个醒啊！我之前也说过，其实我们两个都一样。做了这么多呢，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而你啊，也想赶紧摘掉将军女儿这个头衔。不过你说我们明明这么努力，但仍然在大多数人眼里，我们还是个笑话。包括你那两个搭档，我想，他们应该没让你参与什么核心的任务吧？
4: 一剑记，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3: 我是旁观者，看得比你清楚。陈浅没办法带你建功立业，搞不好还会把你带偏了。
4: 你什么意思？
3: 他一直很清共，难道你不知道吗？
4: 谢冬天，你来上海到底要干什么？
3: 我也特别想告诉你，但毕竟我们的行动代号都不一样，上头交代了要保密。
5: 好，那我们就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你能不能别每天阴魂不散的在我面前搞破坏？
2: 我这不是阴魂不散，我是一心向着党国，不像那个陈姐一边拿着党国的愤怒，一边还跟中共纠缠不清。你应该记得，戴老板明确交代我，不管何时何地，稽查潜伏中共绝对不能怠慢。
5: 谢冬天，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
2: 害怕了？
5: 我有什么可怕的？
2: 证据我一定会找到，但你也要记得，跟着陈姐风险太大了，我们两个合作才是最合适的。

0: 我跟钱胖子说买的包打听了，他说钱胖子最近一直在盯着石榴铺码头一带的仓库。
1: 钱景先生是第一次来。

0: 哎，16铺吧。啊，在家吗？这里一共有几十间仓库，我们主要的就这一排。
1: 九铁匠，
2: 这里太脏了，卫生也不处理一下，皮鞋都弄脏了。那下次我把车直接开进去。慢点儿。快点儿。干你呢！不那么叽叽的。
1: 来，走了。还有呢。 这些仓库里放的都是什么货？仓库里面放的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紧俏货。哈哈，啊，这六号仓库为什么重兵把守？啊，钱锦先生。哎，朋友，你的毛巾掉了。哎，六号仓库重兵把守，景先生是不是太谨慎了？
2: 不会放了什么珍贵的东西吧？
3: 钱锦先生是真有眼光，这里所有的仓库只有这间六号仓库，只要有货物进出，一定要通报景天先生。
2: 周队长这么一说，让我很好奇，想去看一看。
3: 看一看，
2: 看一看，啊， 景天上是不是有什么小秘密啊？哎。
1: 你们是什么人？前景光夫都不认识吧？你新来的吧？政治保卫局周佐，不认识啊？
2: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没有没机关特许，任何人不得入内。原本还想着跟着前景先生进去见见世面，没想到没机关不允许。哦，看来景天上真的是有小秘密。
4: 我跟景天上是好朋友，好朋友都不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哼，这就
5: 是没机关情报科景天科长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2: 太淘气了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你们就赶紧走吧。
6: 把门打开，二公爵。
7: 前景先生是代日本帝国天皇派来的特使，马上开门。
8: 是，二公族长。
4: 快点！田井先生是想要视察仓库的管理工作。啊，周队长说六号仓库有景天藏的小秘密，
8: 所以好奇想看一下。
4: 恰巧景天科长吩咐我今天检查仓库交房，不如我们一起吧。
8: 好，多走。
4: 多走
8: 啊。

0: 这里存放着都是准备运回东京的物资，事关天皇长的家财和东京的生活所需。机关长特意嘱咐景田科长，务必要确保仓库的安全。哈哈，
1: 我以为放了什么宝贝呢。哎，不过话说回来。
0: 现在物资匮乏，东京的日子是不好过，在上海幸福多了。是，每每想起故乡的人们正在遭受苦难，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早日征服中国，实现大东亚共荣。陈丁三，
2: 今天晚上有事情，
3: 有什么安排？
0: 刘边他们几个想要去海南家喝酒，要不要一起？啊，
4: 不了，昨天喝太多了，今天晚上去找小苗咪一下，休息休息。哼<笑>。哎，这个，哎，爷爷，爷爷玻璃的窗户，全国要补上。
0: 已经去通知了，明天就能装上。这边的枪，
5: 我开的枪，看见两个嫌疑人，没追上，开了两枪。
0: 看清楚样子了，
5: 没看清，只知道一个穿西装，另外一个一看就是跟班。
0: 加强查位，抓紧可疑人员，一律枪毙。
6: 好嘞。

0: 来，当心糖啊！哎，当心糖。
1: 哎，谢谢。来，两个油条。哦。
0: 好，钞票放在箱子里。
1: 哦，好。哎，
0: 来，当心糖啊！
1: 谢谢。
0: 这位啊，哎呦，人来了，不好意思，眼眼就要到弄完了，稍微等一会儿啊。
2: 没事，我就喜欢吃现炸的。
0: 好好好。
2: 先前汇报说，十六部码头的仓库里有可能藏有铀矿石。
0: 有可能。
2: 他今晚会去探一探。
0: 相信他的判断，在不干扰他工作的情况下，注意做好接应工作。嗯。哎，新鲜出锅，有香有素。

0: 你是说你今天去仓库的时候，附近有可疑的人出现？是的。那肯定是谢冬天。我今天给你打完电话，他就来找我了，说什么一定要先比你找到原矿石。他这个人太急功近利了，我真怕他耽误我们的事儿。
1: 这家伙太吓人了，麻烦。
0: 那你去六号仓库有什么发现吗？
1: 仓库的公共区域一目了然，如果有矿石真的在六号仓库。
0: 那应该就是在那个上了锁的库房里。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想等了，我想今天晚上一探究竟。我叫上胖子，让他去给我望风个掩护。
1: 那你一会儿去华茂饭店开间房，晚上我去上班的时候，就给谢大班和其他舞女说，晚点要去妇女的约。如果行动惊动了日本人，我就做你的实践证人。
0: 好，就那么办。
1: 那我走了，
2: 青青，小心点儿。
0: 你也是。

0: 小猫咪呀，你今天这身旗袍真好看。
1: 好看吗？我按照画报里周旋那身特地定做的。
0: 要我看，你穿比他穿还要好看。
1: 哎呀，你这个小嘴，难怪渡边先生那么喜欢你。
0: 喜欢你的男人还少啊？喏，那边有位客人点名要找你，等你半天了。
1: 那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0: 好的呀。
2: 现在真的很难把你和军统时候的样子联系在一起。你要是去演戏啊，一定是个角。
1: 你来找我干什么？我一会儿还有约呢，没时间给你好。
2: 小猫咪小姐，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这个脸专业一点，把我当成普通的客人就好了。

0: 再敢轻薄我一句，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
1: 你在陈浅身边那么久，他就没有告诉你，你凶人的样子真的还挺可爱的。
0: 谢冬天，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事，第一种就是关你屁事，第二种是关我屁事。你的事我不想管，我和陈浅的事也轮不着你管。
1: 今天晚上9点，我会到十六普码头找油矿石，你管吗？
0: 那不是你想找就能找得到的。
1: 打个赌，如果我比陈浅先找到，以后你就站在我这边，我们一起联手为党国建功立业。
0: 那是你在痴心妄想。
1: 有时候啊，人就是怕不敢想。我谢冬天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能给你想要的人是我，不是陈浅。今天晚上9点，十六铺码头，不见不散。
0: 我是不会去的。
1: 去不去呢？确实得由你决定，但我一定会带你。
0: 你好，浅浅先生在这里订了房间。
2: 请问是朱莉小姐吗？
0: 是的。
3: 浅浅先生订了32号房间。
2: 这是钥匙。
0: 谢谢。

0: 半个钟头一波，你得抓紧时间啊！半个钟头之内，咱必须离开这儿。
1: 如果到时间我没回来，就去下一个景点等我。

今天晚上9点，16铺码头，不见不散。

0: 这是东京那边的屋子，一定要注意防火。
1: 是是是，
0: 这个灭火器不错，像这种灭火器我们应该多准备一些。
1: 是是。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1: 我来是想告诉你，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会坏大事的。
0: 大事？做什么才叫大事？够了。

二户组长吗？我们这里是六号仓库值班的守卫队，我们这里着火了。

0: 怎么还不出来呀？
1: 你说说。

0: 快点，快去！快点，快去！刚刚检查过，消防嘛。
1: 对不起，二工组长，还不知道起火原因。
0: 交给。
1: 快！
0: 跟上！快！
1: 没有明火，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火警。
2: 对不起，二工组长。
0: 是
1: 很喜欢的人。
0: 再等我。报告二工组长，秘密库房的门锁有个撬过的痕迹。
1: 快！快！还有后面。

小东西。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氏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9: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0: 没关系，没关系。
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2: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3: 杀人灭口，
9: 有内鬼。
12: 他是怀我，
13: 赶快离开。
14: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5: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6: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5: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7: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8: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5: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19: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20: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5: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21: 这就是广西，yeah。

0: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0: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2: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0: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甜是中国人味觉记忆里最朴素的一抹底色。若问及全国何处为最甜蜜，那答案无疑是广西。2025年，广西的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已连续34个榨季稳居全国第一。可以说，小小的甘蔗，一头连着国家的糖罐子，一头系着千万蔗农的钱袋子。如今，当 AI 算力融入泥土的温度，一场甜蜜革新正在这片南疆沃土的蔗浪间泛起涟漪。
1: 欢迎大家来到广西上思县昌陵农场的甘蔗基地。全国每3勺糖，2勺就来自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种植基地和食糖产区，我听说这儿啊藏着一个制虫神器。哎，天外飞球，好可怕！
2: 不怕不怕，这个是我们的微星空降兵刺眼崩球，它目前主要针对我们甘蔗螟虫的防治。它是通过生物技术，我们把它投到了田里之后，在它体内呢完成了孵化，这样它就从生理上彻底杀死了甘蔗螟虫，然后实现了对我们甘蔗的病虫害的有效防控。目前呢，它是整个是减少了整个的农效的残留，而且我们通过 AI 技术也可以对整个的甘蔗田块进行定位，可以做得更精准有效的生物防治。
1: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制虫神器。
3: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赤眼蜂的规模化繁育及质量控制，每个蜂球内含有不低于1500头赤眼蜂，每亩每次均匀投放6000头赤眼蜂。在螟虫卵期，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螟虫卵的精准灭杀。
1: 哇，真是一颗充满了智慧的小球。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空投这些特种兵呢？
2: 靠它，我们的 AI 植保营业。通过 AI 模型，我们可以精准地预测甘蔗螟虫的产卵期，它的有效预测可以达到90%以

0: 效果怎么样？
1: 效果是非常好的，它的提升效率比原来的传统基因呢提升了300倍，这螟虫的危害呢基本是下降了57%，危害降低了一半。
0: 那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1: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款产品的算力盒子，这个就是基于我们的算力中心打造的 AI 病虫害算力盒子，它里面封装了130多种病虫害的算力模型，它可以有效地实现病虫害的预防、测报，包括整个的形成规划。同时它也奉上了我们整个的 AI 质保专家，它形成了 AI 数字人，这也就是我们面向东盟递交了一份算力的产品，借助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手段，让我们的生物防治更加的科学化、智能化、人性化。
2: 自从有了这个封球以后啊，种甘蔗也更加省力，也更加省钱了，而且你看这个甘蔗啊也长得更好更漂亮了。
3: 使用细眼蜂后，甘蔗糖分提高0.74%。
4: 从田间地头到云端算力，赤眼蜂生物防治 AI 植保云平台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为农业可持续化发展注入了社会效益的持久动能，更是守护了山野间的生态底色，让绿色农业从理念落地为看得见的生机。
5: 在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下，广西在南宁市建成国家生防天敌破防基地病投厂，研发出植保无人机智能投放赤眼蜂技术，创建了以放蜂之名生物防治为核心的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成功复制到水稻、玉米等多种农作物，实现跨作物技术落地应用。近年来，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先后到基地开展技术交流学习，共商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病虫害区域联防联控和绿色防控技术水平提升方案，研讨合作需求与方向，主推 AI 加生物防治广西方案走向东盟。
1: 现在我们技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泰语、越南语等东盟国家10个国家的语言，我们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绿色的礼物送给我们东盟国家的朋友。
6: 一颗颗小小的蜂球，
1: 一个智慧 AI 植保云平台，
7: 这就是中国智慧农业给出了广西方案，
4: 它连接着土地，
8: 更连接着未来。

0: 搞错了，再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诗词写得多好呀！但我要是农民，我真的很想说一句：谁来帮帮我呀？过去咱们没有这个条件，但如今一切皆为倍速的时代，农民的辛勤耕耘已经搭上了智能农机的快车。接下来，我将带大家一起去寻找几位手握种地利器的专家。走。你好，严教授。
2: 啊，童谣你好啊。
0: 你好。
1: 你好，好帅啊，这拖拉机。我看了一下，哎，这个是什么呀？
2: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问你一下，农民在种植之前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1: 像土这么结实，应该要先翻翻土吧？
2: 对的，先要进行翻土，还有整地的一个作业，可以用上我们的钢铁侠，它能够实现翻地还有整地的一次性的作业。工作之后呢，可以实现我们作物的显著的增产。这个机器呢，我们叫做绿色焚垄耕作机械。我们之前呢，对这个焚垄机的刀具，它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的研究，几经的迭代。现在目前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刀具。这个刀具的话呢，是多齿的刀臂式的新刀具，作业阻力比现在目前主流的机器的作业阻力呢，要减少18%，而且作业效果更好。现在目前我们还在继续优化。

0: 男教授，在我们的常规印象当中，粉笼鸡应该是很大型的，轰隆隆，气势很强。那这个粉笼鸡这么小，它的这个效率够吗？
1: 虽然的话呢，它个头比较小，但是很灵活
0: 啊。
1: 而且的话呢，它的作业效率也不减。
0: 嗯。
1: 那现在的话，我们。

0: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机器的话呢，它的效率提高了，还快了20%。
1: 这么。
0: 然后而且它的成本的话呢，降低了很多。而我们之前大型的粉笼机一台售价大约是40到150万元，那么现在像我们现在这个小型的这个粉笼机的话呢，一台成本大约是8万元左右，那么如果是批量化的生产的话，成本会更加低。刚才实际上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小型化的问题。小型化对于我们广西啊这个丘陵山区哦，这个甘蔗的生产机械化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需求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点，而且也是一个难点。
2: 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正是这条甜蜜路上的硬核攻关者。面对广西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整、土壤黏重的现实痛点，他们摒弃了过去大而笨重的路线，转而深耕甘蔗耕种管收全链条的小型化、智能化农机研发。从粉笼整地到智能切种，一系列因地制宜的钢铁侠正在重新定义蔗糖产业的耕作方式。
3: 设备的组成呢，主要是有几个部分嘛，有这个备种设备啊，甘蔗的切种设备、智能切种，还有这个筛选啊，这个智能筛选就替代人工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360度蔗芽。蔗芽识别的，围绕这个甘蔗的预切种、备种，啊，这样一个系统来进行开发、进行研究。
1: 那咱们如何是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实现这一系列复杂的步骤的呢？
3: 是这样，我们开发了一台这个智能切种系统。这切种系统呢，它是通过横向自动输入，通过图像识别，然后蔗节啊自动输出以后，啊自动调刀，能够实现自动的切割。
4: 采用了这个纵向的输入，然后通过一个上提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将蔗种给它有序的这个分散开，那么进行连续有序的这样往前的这个筛选到下一个的筛选过程，那么这样我们可以有机的将切种的这个工序和后面这个筛选的工序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
1: 冯教授，那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呢？
5: 我们蔗糖生产过程受到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生产过程要实现一个自动的一个控制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目前来说，大部分生产工况指标变化的时候是靠我们人工来进行调节的。我们经过10年校企联合攻关，已经突破了全局协同优化的一个建模和求解的一个过程，实现了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自感知、自识别和自适应控制。
1: 冯教授，现在我们来到了制链中控室，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它就是整个制糖生产当中的大脑中枢呢？
6: 是的，对整个生产的一个自动控制还有管理，实现一个全程的一个控制。2024年6月，机械工业科技成果评估中心对我们的项目进行了评估，自动化领域的吴红新院士、农业信息化智能化领域的赵春江院士等一批专家对我们的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我们的项目的话呢，整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蔗糖制链生产过程、自适应控制技术，还有我们的压榨车间的一个闭环数据驱动的一个全局协同优化技术的话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邱总，目前技术已经运用到了生产一线，那实现的效果如何呢？
7: 目前我们这个压榨这个抽出率提高到了97.3%以上。另外一个呢，我们主糖呢这一块的一个技术减少了人工的误差，提高了这个提糖率，这个经济效益是比较明显的。
2: 同时，通过与昆明克林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合作，这套蔗糖生产装备协同优化控制关键技术以及相关设备已远销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各国。 目前广泛应用于

0: 国内外30多家糖厂的技术装备中。在广西的浙海间，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甘蔗的拔节生长，更是一条贯穿种、管、收、制全流程的科技化种植方案。他们一端深扎于泥土，一端连接着东盟，守护着广西蔗糖产业的蓬勃发展。科技并非取代，而是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3: 没关系。
1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6: 杀人灭口。
12: 有内鬼，
15: 他是怀疑我，
16: 赶快离开。
17: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银至上以职场如秀场为主题，用创新设计打破了传统办公着装的边界，从日常通勤毫不费力的时髦，到商务场合的高级大气，再到聚会派对的优雅浪漫，风格随场合来切换，将职场时装与时尚叙事深度融合。现场通过四叶草图腾装置，表达职场女性追求内外兼修、平衡生活与工作的理念。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2: 我爱他。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广西梧州，中国南方历史悠久的内河港口城市，地处古苍梧郡中心。浔江、桂江、西江在这里汇合，华夏多元传统文化在此融合生长。明清时期，原产于梧州的六宝茶以其独有的茶性闻名于世，并从这里出发，顺着江河出海，远销南洋，形成了一条特别的茶叶出口航路，人称茶船古道。时光荏苒，这条不断丰富演变的古老航道将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交织成一体，纵贯千年。

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地处两广丘陵地带，南岭余脉。自古以来，六堡镇就是广西名茶六堡茶最核心的产区，六堡茶也因此得名。清康熙36年版《苍梧县志》曾记载，茶产多咸香六堡，味醇隔朽而不变，茶色香味俱佳。时至今日，原产于广西的六堡茶与云南普洱茶、湖南安化黑茶并称为中国三大黑茶。这种经深度发酵而别具风味的传统茶饮，与中国大地各类茶叶品种一起，构建了丰富的中国名茶谱系。六堡茶主产区高山环抱，云雾弥漫，河网密布，神秘的北回归线穿梭而过。这里种植的茶树叶厚而大，味浓且香，温润的气候培植出众多益生菌，配合独特的制作技艺和仓储环境，生产出的六堡茶茶汤泛红，茶味丰富，茶香醇厚，气味甘醇。红浓沉醇，品质独特。不同的制茶过程，不同的仓储条件，不同的存放时间，更让六堡茶呈现出槟榔香、松烟香、花蜜香、沉香和药香等10多种不同香气。陈化了三五十年的六堡茶，汤色、香气和滋味

0: 巅峰。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工艺，六堡茶制作技艺成为了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之一，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来自六堡镇的茶人陈伯昌，是中国六堡茶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每天清晨，陈伯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烧上开水，焖上一大壶老六堡。出门，他便随身带上这壶茶，开始一天的工作。
1: 1978年高中毕业，就从事这个六堡茶。到我们的关里面一个茶厂里面跟老师傅做茶种茶，学到了很多制作六堡茶的工艺。
2: 采制六堡茶，早上有露水就晾青，把水分去一下。每个茶叶都像鱼膏一样啊，乌黑发亮，传统工艺六堡茶的特有的品质。
0: 傍晚回到家，小孙子也会奉上一杯焖好的六堡茶，给辛苦一天的爷爷解渴去乏。
3: 喝娘吧，
4: 啊，喝娘，
3: 靓仔靓仔。
1: 每年每天每时，我们都离不开六堡茶，包括我们的民风民俗、日常生活上都离不开六堡茶。
0: 千百年来，茶是六堡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平日里的走亲访友、朋友聚会，必然配上一壶甘醇的六堡茶，闲叙家常。遇上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更是离不开这一捧六堡茶香，助兴祈福，寄托美好夙愿。而六堡镇，这个孕育名茶六堡、至今仍名香绕云的岭南传统茶乡，如今仍是几乎家家种茶、户户品茶、处处茶香。
5: 你采一个绿茶，几灵？你看是这样采，采的时候是这样，这个手是这样，这样采。一芽，两个叶子，啊，就这样。
0: 韦杰群自幼在这座茶山长大，18岁开始向老一辈制茶师学艺。40多年间，韦杰群坚持手工制茶，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制茶技艺，成功研制出了自带槟榔香的天然古法六堡茶。作为中国制茶大师，他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六堡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5: 我觉得六堡茶这个历史的技艺不能中断，还要传承给下一代。
6: 对，很烫的，小心。对，茶叶摸着都很烫。这样子滚，往中间抓，往两边白热气，让它散发出去，不然它会闷黄的。你再试一下。
0: 韦杰群的女儿石如飞，在母亲的教导下，也成为了六堡茶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除了潜心研究六堡茶的古法制茶技艺，母女俩更将自己耗费心血研究出的独家秘方，毫无保留地对外传授，将祖传的古法心得和改良技术编制成规范的操作手册，实施

六宝农家茶标准化培训，将古法工艺六宝茶的制作技艺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在维杰群等六宝茶人看来，茶树全身都是宝，一棵茶树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做成麝前茶、明前茶、清明茶。

0: 海清、亮清、沙清、揉捻、堆闷、干燥，一道道工序让茶叶善变，条索紧洁，色泽乌黑发亮，独有花蜜香。耐泡的六宝茶，初具新的生命。陈化是制作六宝茶的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工序，靠着堆闷时形成的微生物种群发酵，去苦涩变甜醇。在冬寒暑热、早云晚雾里，在周几运输、仓储存放中，六宝茶不断陈化和后续转化，这是时间的艺术，伴着茶叶的一生可长达数十年。随着斗转星移，六宝茶味越发丰富，使用范围也在拓宽。在六宝镇，家家户户至今还有存放老茶以备不时之需的传统。老人小孩偶感身体不适，便会用老六宝茶与其他草药搭配使用，养生去病。
1: 这个就是居功至全了，关门好了。
0: 后发酵的六宝茶，祛湿的功效尤其突出，在两广地区广受欢迎。
2: 老一辈都是拿来，平常小孩退烧啊，或者是我们平常有热气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
0: 在缺医少药的过去，它是普通百姓抵御恶劣环境的甘露。一方茶饮从诞生之日起，它的基因就与故乡的土壤风貌、风霜水雨深深依存，也与这方土地上人们的精神品质融合共生。它厚重沉稳的特质，也为远行者提供了机体和灵魂的

0: 李家庄码头，距离六堡镇70公里，这是中国西江流域广西境内最后一个内河货运码头。这几天，两个载重各5吨的六堡茶货柜在这里接受通关检查。
1: 哦，就差这一些，那你就搬这一些下来就可以了。
0: 经过检验、检疫等一系列手续后，这批茶叶将沿着西江航路出海，运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几百年前，六堡茶也像这样借助水路运往海外。在那个运输技术并不发达的时期，六堡茶制作完成后，茶农们借助人力将茶叶挑运到六堡河边，将其压入箩筐后装上竹排或者尖头船，从古老的河口码头出发，开启了六堡茶的远航。这些茶船有的经施寨、长发进入贵江，有的经吴洞河转思良江再入贵江，到了梧州后沿着西江东行。大部分六堡茶则直接顺着六堡河经东安江汇入鹤江，一路南下，舟楫摇曳110公里后，从广东分开进入西江，沿水路东行至广州、香港或澳门后出海，在茫茫大海中漂泊数千公里，抵达马来西亚一带。于是，一条穿越百年、衔接山海的水上六堡航路逐渐形成，这就是著名的茶船古道。

0: 劲打锡矿工业博物馆展馆中，一个标注着梧州六宝茶的陶缸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展示着，它来自遥远的中国广西。
1: 啊，这个是我们博物馆里面呢一个小角落呢，是要接收来自于梧州的这个六宝茶。在这个锡矿里面的扮演的一种饮食文化方面的一个文化遗产。
0: 19世纪上半叶，马来半岛西海岸的霹雳州和雪兰莪州陆续发现大量锡矿，掀起了马来西亚锡矿大面积开采的热潮。这座劲打锡矿工业博物馆正展示着那一段辉煌的锡矿工业历史。
2: 应该是70年代呢，当时劲打的流域是全世界最丰富锡矿产业的其中一个地方。这个劲打河流域曾经一度是整个马来西亚最富有的一个省份。70%的这个经济活动呢，都是来自矿业，甚至它的周边的产业链。
0: 怡保市，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首府，位于劲打河流域，曾经被称作世界西都。远眺山城，无数废弃的锡矿湖见证了当时矿产开采之盛。
3: 1860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在这个北京条约里面呢，有一个对后来华工出洋影响非常深的部分，就是允许外国人到中国能去招聘华工出洋。在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同年的12月，英国再跟清政府再签订了限制招聘华工章程12条。到了1866年的时候，就再签订了一个续订章程条约。
0: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招工内容进一步制度化，于是英国人不择手段，大量的招聘两广、福建等地的华工。到马来西亚等其殖民地充当廉价劳工，满足其大规模人力开采锡矿的需要。中国也从此开启了新的一段大规模移民浪潮，下南洋。怡保旧厂街、贤珍别墅、中西合璧，在锡矿开采兴盛年代，这里曾是华人矿主们的俱乐部，现在则被改造成矿产博物馆。馆内反复播放的一段纪实影像，展现了当年锡矿开采的工作环境。炎热潮湿的气候，加上经常头顶烈日，膝盖以下长时间浸泡在水里，中暑、风湿、胀气等疾病不断在华人矿工中蔓延，但微薄的收入让他们求医问药成为奢侈的愿望。
1: 来自于广西的一批矿工，他们的身体啊，好像比较能够耐劳，能够抗这个很炎热的天气，他们也比较少生病，他们就常常喝这个六宝茶，大家就开始尝试去喝这个六宝茶。后来演变成为矿场里面叫做救命茶，因为喝了这个茶，你的命可以保住了，因为你就比较少生病。
0: 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霹雳州有300多个锡矿场，有数万华人在这些矿场里工作。为了招揽更多的华人矿工，矿业公司争相免费提供可以救命的六宝茶。除此之外，大批南洋华人还在西方殖民者经营的种植园中从事繁重的橡胶水果种植工作，对能够祛湿解暑的六宝茶也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于是六宝茶逐渐在东南亚国家备受青睐，成为著名的侨销茶。

0: 1940年的广西年鉴记载，1935年从广西出口茶叶达1128.95吨，其中多为六宝茶，而直接经广东口岸出口的六宝茶数量更大。
1: 出洋的这一群劳工，他们为什么需要六宝茶？首先，它不仅仅是解决了这些人、这些华工他们在外面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基本的饮茶的习俗需求，更重要的问题，他们用这个方式去表达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同时呢，也用茶的方式去表达着自己的身份。
0: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连续开发，马来西亚锡矿基本开采殆尽，但从明清时期开始，延续超百年的百万华工下南洋的悲壮历史，至今仍深刻影响着马来西亚社会，也让六宝茶与华工一起持续经历了长时间下南洋的历程，风靡东南亚，成为南洋华人日常不可或缺的口粮茶。而这条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因六宝茶下南洋而闻名的茶船古道，借用了自唐代以来华南地区重要的商业路线，不仅横跨了珠江、西江经济带，更是衔接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水上通道。在历史上，茶船古道为运输茶叶和传播茶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一样，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成为国际商贸交流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今仍然是连接两广与东南亚地区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鲜活纽带。
2: 我哋澳门出口好多茶叶，就已经300多年了。
3: 其實以前就專做啲比較精品少少嘅茶咯，一個貨櫃去馬來西亞。
4: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時候的話，拉這個船有5艘或者6艘，前面有一個大的這個汽船把它拖進來，大木船拖貨進來，再下你的後面的貨倉。
0: 這條以茶為媒、以舟楫为载的万里航路，让中国和东南亚华人文化彼此相拥互鉴。明茶六宝如同一位使者，用航行记忆见证了华人的历史命运和奋斗意志，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生活点滴串联与共。槟城，马来西亚重要的港口城市，在老城区，王家杰经营着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晋美茶行。这家茶行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是槟城最大的六宝茶进口商。与晋美茶行相距不远的传统杂货店广德酒业，是王家杰的主要客户之一。
5: 有时候送货啊，有在老街走走啊，我都会进来喝茶。
0: 广德行是一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杂货店，经营和管理都保持着最传统的方式。

0: 这里的老伙计每日雷打不动的也是开门就煮上一壶沸水，沏上满满一大壶六宝茶，等待顾客上门。这同样是马来西亚众多传统店铺的习惯，滚水冲沸，开启一天火热的经营。
1: 就是比较有年纪的广东人啊，比较就是祖籍叫广东人，因为广东人在马来西亚有喝茶的习惯，就是每一家有一壶茶，就是在那边早上喝到晚。
2: 唔该晒，
3: 六宝茶。
0: 王家杰所说的六宝茶，能够经历一整天的闷泡，依然滋味不减，深受马来西亚华人的青睐。如今，在马来西亚的大小茶行、商铺和商场中，六宝茶也是紧俏的商品之一。马来西亚华人众多，中国茶文化在这里生长出独特的面貌。市场上茶叶种类丰富齐全，而作为黑茶代表之一的六宝茶，以其红浓沉醇的特点和特殊的身世背景，成为了当地两广华人华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饮品。怡宝老街有一家60多年历史的明凤酒家，由祖籍广东清远的黎少钦一家经营。
4: 百几样菜。

0: 别的，这样菜教材另外有的。
1: 明凤酒家一直坚持出品传统的中国广式菜肴，每天顾客络绎不绝。更让这里远近闻名的是店里收藏了不少年代久远的六宝茶。
0: 就是我的丈夫朱清河啊，他是一个好茶之人啊，也是因为当年开矿的关系啊，就是来的大部分都是矿场的老板啊，他们多数来啊都是喝我们的统茶，那时候就叫统茶，统茶就是我们的六宝茶了。到儿子到孙子啊，他们都会来我们明凤啊喝杯老茶啊，喝杯六宝茶啊，他们都知道我们这里有这个老茶。
2: 我自己泡来喝的，我这个
3: 我就是生茶的，
2: 我们常规来也喝我的，因为它有那个。
4: 多几日啊，翻去北京啊，展览呢啲相啦。
1: 哦，黎少卿的小女儿祝慧瑜，在六宝茶乡中长大。怡宝，这个对她的祖辈来说是异乡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她的故乡。可刻在骨子里对传统的热爱，让她对历史的记忆和祖辈的故事不能忘怀。一面寻找祖辈经历的那段历史的记忆，一面四处传播和推广六宝茶文化。
5: 感谢你把我的窗户给清。
1: 后人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先辈在异乡奋斗的过往，他们不会忘记祖辈曾经经历的命运的重压。延续至今的六宝茶乡，也让后人们切实体会到先人在与大自然抗争时的智慧、顽强和豁达。古道悠悠，情愫所牵。从梧州而广州，经香港、澳门，到槟城、怡宝，一杯六宝，一条航路，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生活点滴串联。

大家虽身隔千里，但心相通，习相近，命运与共，和和共生。

0: 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是怀我，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8: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7: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9: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0: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7: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11: 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12: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7: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这里是广西，全球三分之一蚕丝的故乡，这里是中国甜蜜的糖罐子。从桑蚕吐丝的轻柔，再到甘蔗拔节的茁壮，这些刻在广西基因里的特色农业，如今正迎来一场深刻的数字革命。传统农耕的模样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

0: 用的宝藏穿搭，从穿到戴都是咱们广西的壮锦，而壮锦当中闪闪的丝线呢，是由蚕丝制作而成。但是也好奇啊，这美丽的蚕丝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呢？如果还是靠古老的人工的话，那可就是
1: 老黄历了。很早以前，我们广西街民就是用这个手上的蚕茧造出了流光溢彩的锦缎，但是现代的养殖的话，我们用上了 AI， 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那同样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到我们研发实验室看一下，我们怎么通。

0: 或 AI 加巨物智能去实现智慧养茶。
1: 找
2: 我们。
0: 找。
2: 哇，陈总，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0: 这就是我们南宁的研究室，我们的产品跟设备都是在这里研发跟调试的。来，我带你去参观一下。
2: 好。
0: 我们的团队都是以零零后为主，我经常说他们就是我的最强大脑。
2: 嗯，看得出来大家就是很有理想的工程师。
0: 我们的团队非常强，非常卷，我们正在尝试一个全新的 AI 技术来打造我们的商船智能体。我们想在这个传统的商船行业里面带来一点小小的变化哦。哎，童谣，我现在就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的赛博同事和专家。

0: 哎，童谣，这个就是我们的赛博同事之一。哦。他的名字叫小美同学，到时候你可以通过他连接我们的上堂智能体，让他来帮助你查询我们的设备。
1: 好，那我带上来试一试，待会儿唤醒他。小美同学，帮我查询一下今天的温度适合蚕宝宝生活吗？
2: 根据室内数据采集29传感器得出，当前蚕房温度为26.30摄氏度，湿度为72%。这个温湿度对蚕宝宝产卵来说刚刚好呢，很适宜哦，可以放心让蚕妈妈们安心产宝宝啦。
1: 哇，戴上之后我感觉自己是个霸道总裁，能够实时的掌控当年的信息。
0: 没错。我们除了这个手表形态的赛博同事，我们还有一个桌面版本的赛博同事。来，我们现在用霸道总裁的口吻，让他来帮我们查一下数据。
3: 哎，你好呀，今天过得怎么样？产房这边一切都挺平稳的，刚看了眼数据，温湿度都刚刚好啊。嘿嘿，有啥想问的，随时说哦。
0: 帮我查一下户外环境数据。
3: 光照强度为261纳，风速0.0。

0: 良好，负担低微。
1: 哇，这口音真的太亲切了，而且它既及时又精准，真的很厉害。
2: 童瑶，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沙盘是不是很像积木？
1: 哎，我刚才就有这种感觉。
2: 我们正式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更方便的升级迭代，而且我们采用的是国产芯片，性价比跟安全都是拉满的。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认识一下我们可以行动的赛博同事。哎，同样这个就是我们移动版本的赛博同事，这个可以替代我们去巡查伤员、巡查残房。好，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操作一下。
1: 好，来感受一下。
2: 来，
1: 好，唤醒。
2: 这边是轮子形态的前进方式，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机器狗行进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好，哇，好小小灵活。
2: 它就可以远程的替代我们去伤员、去残房，帮我们拍照、录像，让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残房的情况跟伤员的情况。
1: 哇，这个造型好像恐龙蛋哦，这是什么？
2: 这个是我们蚕宝宝的大别墅，我们通常称它为太空舱。这个是方便我们对不同样本的蚕宝宝进行数据采集，然后我们通过上面的 RFID 无源标签来上报给我们的赛博同事，形成它的成长日记，从而能帮助我们养好蚕。
1: 不知不觉感觉重桑养蚕的产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这桌上展示的都是一路走来的成果，那咱们同事智慧桑蚕产业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2: 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多了。我们是想通过 AI 加机器智能，为我们的新农人扫除障碍，快速入门，再利用专家跟能手的经验进行复刻，用一流的技术生产好的产品，推动产业升级。说到专家，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神秘的专家天团。
1: 让我们
2: 走。
1: 哇，陈总，我们又到了哪里？
2: 这里是合资学院的广西蚕桑生态学与智能化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里面的师生团队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智囊团。
1: 谜底揭晓，让我们走。

0: Hello，Hello，
1: 你好。
2: 呀呼！这些是准备体检的蚕宝宝吗？
0: 哎，对的，这里是健康的蚕宝宝，这三个的话是我们处理的实验组。
3: 嗨，你好呀，我是四零的蚕宝。不得不说，在住进 AI 智慧蚕房之前，我住的小窝那是忽冷又忽热，桑叶有时候干有时候湿，土的丝也细细短短的，结出的蚕茧，哎，别提了，不好意思说。但现在有了 AI 保姆，不仅住上了25摄氏度恒温小窝，每天还能准时吃到软嫩可口的桑叶，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一切都不一样了。你看我吐的丝又亮又韧，很漂亮，很高级哦。
2: 我好像听到了蚕宝宝他们在夸咱们智囊团的星级服务，怪不得看起来这么健康有活力。
0: 现在我们结合这个 AI 技术呢，对桑园进行管护，以及对养蚕的这个蚕房环境进行调控，所以养出来的蚕宝宝呢，结茧吐丝的话呢，它的质量和数量都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
4: 同时我也相信这是我们所有新农人的一个梦想，就是拥有这一个全天候的24小时的智能管家。
2: 陈总、陈教授，像 AI 的作用呢已经慢慢的显现了，那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实现的呢？
0: 我们主要是在田间地头嘛，在桑园里面，在进行管护的时候，还有在养蚕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收集大量的数据以及一些资料，然后呢投喂训练 AI 智能体，然后让它就像我们教学生一样的去训练它。
4: 当我们在实验室接收到我们的专业数据支持了之后，我们就会投喂到我们的AI 动资动态知识库里面去，然后呢它会在里面去形成一个像神经网络一样的知识点，然后用来给我们的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定制化的训练，然后它的入门门槛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的普通的一个教授老师他们都可以直接把知识库投喂到我们这个动态知识库里面去，把它串联起来，所以就会让我们这个智能体会更全面而且更精准。
2: 哦，我明白了，可以说是前人积累的养蚕的智慧，那通过 AI 的加持进行永久的保存，也可以把更多的经验复制给养殖户。那更多以前是靠手口相传，现在是靠 AI 精准的把控。
0: 从实验室到田间，作为科研人，我们最骄傲的是让每一片桑叶都能养出好蚕，织出好茧，让千年历史的农业技艺不只是靠经验传承，还能够用数据来稳定延续。
4: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复杂技术变成简单工具，让我们每个养蚕户都能享受到技术的红利。未来我们要把这套 AI 智慧桑蚕方案推广到更多的产区，甚至是带到东盟，让广西的桑蚕技术走向世界。
2: 从壮锦里的千年记忆到实验室里的 AI 智能技术，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产业的升级，更是老记忆和新科技的双向奔赴。不仅有千年传承，更有 AI 智能新标签，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开辟出新的智慧丝绸之路。
5: 科技的力量正跨越作物种类，在八桂大地织就一张智慧农业的天罗地网。从宜州的智能蚕房，再到绿意盎然的千亩蔗田，这些看似不同的产业却共享着同一份智慧密码。就是这些令人赞叹的黑科技，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了更大的价值。
6: 来到广西上思县昌陵农场的甘蔗基地，全国每3勺糖，2勺就来自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种植基地和食糖。

0: 产区。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连续21个夏季占全国6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糖罐子。我听说这儿啊藏着一个治虫神器。哎，天外飞球，好可怕！
1: 不怕不怕，这个是我们的微星空降兵刺眼崩球，它目前主要针对我们甘蔗螟虫的防治。它是通过生物技术，我们把它投到田里之后，在它体内呢完成了孵化，这样它就从生理上彻底杀死了甘蔗螟虫，然后实现了对我们甘蔗的病虫害的有效防控。目前呢，它是整个是减少了整个的农效的残留，而且我们通过 AI 技术也可以对整个的天的铁块进行定位，可以做得更精准有效的生物防治。
0: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治虫神器。
2: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赤眼蜂的规模化防御及质量控制，每个蜂球内含有不低于1500头赤眼蜂，每亩每次均匀投放6000头赤眼蜂，在鸣虫卵期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0: 哇，真是一颗充满了智慧的小球。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空投这些特种兵呢？
1: 靠它，我们的 AI 植保云件。通过 AI 模型，我们可以精准地预测甘蔗螟虫的产卵期，它的有效预测可以达到90%以上。
3: 那它效果怎么样？
1: 效果是非常好的，它的提升效率比原来的传统经验呢提升了300倍，这螟虫的危害呢基本是下降了57%，危害降低了一半。
3: 那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1: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款产品的算力盒子，这个就是基于我们的算力中心打造的 AI 病虫害算力盒子，它里面封装了130多种病虫害的算力模型，它可以有效地实现病虫害的预防、测报，包括整个的形成规划。同时，它也封装了我们整个的 AI 植保专家，它形成了 AI 数字人，这也就是我们面向东盟递交了一份算力的产品。借助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手段，让我们的生物防治更加的科学化、智能化、人性化。
4: 自从有了这个蜂球以后啊，种甘蔗也更加省力，也更加省钱了。而且你看，这个甘蔗啊也长得更好、更漂亮了。
5: 使用赤眼蜂后，甘蔗糖分提高0.74%。
0: 从田间地头到云端算力，赤眼蜂生物防治 AI 植保云平台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为农业可持续化发展注入了社会效益的持久动能，更是守护了山野间的生态底色，让绿色农业从理念落地为看得见的生机。
6: 在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下，广西在南宁市建成国家生防天敌扩繁基地并投产，研发出植保无人机智能投放赤眼蜂技术，创建了以放蜂治螟生物防治为核心的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成功复制到水稻、玉米等多种农作物，实现跨作物技术落地应用。近年来，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先后到基地开展技术交流学习，共商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病虫害区域联防联控和绿色防控技术水平提升方案，研讨合作需求与方向，主推 AI 加生物防治广西方案走向东盟。
1: 现在我们的技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泰语、越南语等东盟国家10个国家的语言，我们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绿色的礼物送给我们东盟国家的朋友。
2: 一颗颗小小的蜂球，
1: 一个智慧 AI 植保云平台，
7: 这就是中国智慧农业给出了广西方案。
0: 它连接着土地，
8: 更连接着未来。
9: 桑蚕的丝更柔，是因为智能系统守护着每一条蚕宝宝的健康。甘蔗的汁更纯，是因为生物防治与 AI 监测让生长全程可控。这不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更是广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在这片充满生机的红土地上，智慧农业正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让糖罐子更甜，果盘子更满，思路更闪亮。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900多年前，在湖南永州，一位被朝廷贬谪的中年人作别家人，踏上了乡里古道，去往昭州的路途。前路迷惘，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也不会想到往后3年他会与这里的一切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的诗作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位官员就是北宋后期的著名谏臣、学者邹浩。广西桂林临川三街镇榕柳村尾小榕江村，明代以前是乡里古道的滑石铺。村北苍松古树间，驿道旁有一口泉眼。因为邹浩在这里留下3首诗歌，让他成为乡里古道漫漫路途上的一口千古名泉。邹浩，常州晋陵人，字志纨，自号稻香居士，人称稻香先生。22岁中进士，历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太常博士、襄州教授，为人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曾与苏轼、黄庭坚

0: 秦桧、张磊交友，史称五君子。宋哲宗赏识他的才华，亲自提升他为右正言。
1: 当时以直谏闻名，周浩的这些奏议谏文都流传下来了，很多都被收入到这个《名臣奏议集》里面，成为古代的这个奏议的典范。
0: 因为直言敢说，邹浩屡受权臣打压，贬谪岭南。第一次是上书反对哲宗立刘妃为后，被张敦趁隙陷害，除名乐亭，机管新州。宋徽宗即位后，邹浩被召回，一度受重用，为此遭到宰相蔡京忌惮嫉恨，并被其纳入元右党籍加以迫害。崇宁二年，邹浩被除名，边管昭州。
1: 边管的意思就是朝廷也不发他这个工资，那么朝廷要他待在昭州，而且户籍要迁到昭州，家属不能随同。
0: 在接到第二次除名的圣旨时，邹浩写下除名诗，表达了他悲愤但豁达的心境。他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走向陌生的异乡。当时的昭州一片荒芜，是南方瘴气最重的地方，对此邹浩心存畏惧。在他到来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昭州瘴疫大行，邹浩和仆人们都染上了食疫，而一个跟随邹家19年的仆人就至无效去世。
1: 他甚至就说，昭州这个地方瘴气是最重的地方。贵州有一个昭州门，那个门是不开的，因为一打开瘴气就来了。但是同时他就觉得这个重要的是人的心态，人的心态摆正的话，那么这个瘴气就不一定能够使人丧失自己的性命。
0: 在边管期间，邹浩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对他很敬重的主官，昭州太守王藻。王藻安排给邹浩的居所是进士王文甫的房子，原名石清阁。因为邹浩的到来，王藻亲自为居所改名为来仙阁，以表达对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物的敬重。邹浩对住所也非常满意，他在《来仙阁》一诗中写道：偶向人间作谪仙，萧然来此住经年。全诗没有一字怨尤，只有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不仅得到长官的爱护，当地士绅对邹浩也十分友好，时常接济他食物与酒。渐渐的，他心中的苦闷得到排解，在昭州的日子也被他当成修行正气的机会。
1: 昭州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读书，还写了书叫做《易解》。在他的文集里面，他的诗歌里面有很多读易的诗，他就强调自己通过这个读易体会到君子应当如何去作为。
0: 和友人一起饮酒赋诗，品茗清谈，访古探幽。在广西的3年，邹浩的生活看似过得舒心，他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思都记录下来，留下了200余首诗作，是北宋吕贵诗人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当时的昭州，州治所在地平乐，是漓江、丽江、察江3江汇流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昭州的秀美山水、风土人情。方村一处忆龙舟，披浪飞饶斗玉仙，要时晚来谁胜捷，但听歌吹鼓声喧。这首《昭州竞渡》栩栩如生地展现端午时节

0: 州赛龙舟的热闹场景。直到90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的赛龙舟习俗依旧。邹浩还用幽默风趣、富有哲理的诗句，记录了平乐悠久的柿子种植的历史。红柿鸟残无此意，前三三雨，后三三。古昭州辖管的金秀盛唐山，是北宋闻名遐迩的修人茶产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这一岭南名茶的味道如橄榄，先苦后甜，有驱瘴功效，并指出饮茶的食用功能因地域和生活习惯而有所区别。
1: 当时昭州的一些地方方言都被他写到诗歌里面，就是称呼啊是和中原一带不一样的啊，就是叔叔啊、伯伯啊。他是回家广西人，当时不叫回家，当时叫回屋里面。
0: 北宋初期，昭州辖管的宫城县出了一位名臣叫周卫，太宗初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定田赋，兴学校，造福一方，名流千古。邹浩将对方引以为楷模，写诗缅怀。公元1034年，北宋清官梅挚担任昭州刺史时，写下著名的反腐名篇《瘴说》，痛斥时弊。邹浩细读梅挚留下的文章，深有同感。他写成《读龙图梅公瘴说》，认为扫除五瘴是治国之上策，同时表明自己不肯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的态度。昭州自古产梅子，梅子树一到开花时，繁花似雪。梅的高洁清雅，赢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激赏。在邹浩笔下，也多次记录了昭州赏梅的趣事。
1: 他就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说这一个广西梅花非常多，但是广西这里的人不懂得欣赏梅花，他们把这个梅花树用来当柴烧，他就看到觉得好可惜。
0: 正好邹浩的房东家就有梅树，一到开花的时候，他就到长满杂草的梅树下溜达。
1: 他又不敢去向那个主人说，哎呀，你把这个梅花树把它旁边的那些杂草都给清理干净，他就不敢说，就这地方晃来晃去的。大概那个近视其实也是读书人嘛，知道他的心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近视就把那些荒草全部都砍了，这样就可以赏梅了，是这一个中原文人审美文化的一个投射。
0: 从此房东家的这个梅园成为邹浩的主要消遣地，他甚至还修建了一个拱梅亭，方便赏梅。虽然边管期间手无实权，邹浩仍做了一些利民的实事。
2: 当年邹浩来平乐的时候，就住在这附近，看见老百姓呢都到江边去跳水，江里面的水呢一到春天发大水，很浑浊。那么邹浩呢带领老百姓在这里呢挖了口井，他就取名叫感应泉。那么后来呢，在民国的时候，一个叫刘元年的老先生就刻了这块碑纪念这一件事。
0: 后人从邹浩留存下的诗中，感受着诗人眼中的异乡昭州如何从陌生到熟悉的温暖人情、秀丽风光、历史文化，甚至也读懂了邹浩渐生的对昭州的喜爱之情。莫道岭边无好况，无尽春在洛阳城。在《对牡丹》一诗中，他将昭州比作洛阳城，足见他从心底接纳和爱上了这里。公元1105年，邹浩乘船离开，以汉阳郡居住。

0: 临别之际，他深情挥笔写下别昭州一诗。再次踏上乡里古道，他在临川华石泉小憩，有感作下华石泉诗：马头今日渡盐关，十九年前去复还，唯有流泉声似旧，凭栏重听响潺潺。
1: 为什么周浩会说十九年去复还呢？可能是引用一个典故，苏武牧羊的这个典故，也有可能他会引用到这个庄子的这个意境，说庄子的刀有十九年这个都不坏，也是得到了啊，所以这个十九年这个意涵非常丰富。总之就是他觉得自己被贬到一个蛮荒之地，但是他又守住了自己的那个心中的道，然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原，路过这个地方当然是百感交集。
0: 虽然只在昭州生活了三年，但邹浩对当地影响深远。有史料记载，邹浩在平乐期间曾经办过私塾讲学，大概在南宋时，后人为此修建了稻香书院。明清以来，稻香书院先后四次重修，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为止，为昭州培育了大量人才。
2: 这个碑的内容呢，就记录了当时把这个田和房屋捐出来作为公产，所工厂组所有的收入呢，这个50%用于稻香书院的建设和供学子读书。
0: 南宋淳熙年间，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氏指靖江府，建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在他的倡议下，昭州建造了一座邹公祠，纪念邹浩。
1: 所以他在这个建好之后，就专门为这个祠也写了一个记，认为他足以成为以后人效法的对象。周浩到昭州呢，被广西人视作是广西或者说是昭州正气的来源。那他本身不以私出名，他主要是以他的道德修养出名，一般人都是把他道德楷模来看待。
0: 在邹浩去世500年后，明万历年间，他的同乡江苏常州的蒋一奎到临川担任知县，他将邹浩曾经题诗三首的华石泉改名为稻香泉，并把篆文刻了稻香泉碑记。如今楼亭阁早已无存，但稻香泉和碑犹在，成为古驿道上的珍贵文物。900多年来，邹浩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在他歌咏过的八桂久远流传。他笔下那个让他深情怀念的桂北小城，每年初冬都会被如海的市林染红。这个因水而兴的小城，早已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劈波逐浪。

0: 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0: 作为世界长寿之乡的广西乐业，奇山秀峰，绿水蜿蜒，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滋养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今天当地向导为我们介绍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奶奶。
1: 奶奶，这个床是哪一年的？
2: 啊，我是在被摔了嘛，总有七八十年了嘛。那叫哪层啊？为啥？
1: 哎，奶奶，你拿出来这个本子是什么东西啊？
2: 我土布啊。
3: 自三国、唐朝、历代帝王以来，其主人的衣服，这是我奶奶他们这一代的，这是六十代。
1: 这个族谱里面这个张氏应该就是张奶奶吧？上面写的是生于戌五年四月初十。
2: 那个对手我是大的喽。
1: 啊，你是最大的。
2: 比那个是大的喽。
0: 张奶奶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唯一一个六代同堂的百岁老人。奶奶和来孙只相隔了一百年，却出现了六代同堂。那是因为催着孩子们早点结婚是奶奶给自己布置的重要任务。
4: 那好多岁结婚的？
2: 十五岁啊。大概十六岁了。
1: 结婚这么早？
2: 早就早嘛。
1: 早
2: 就早。哎，你看那个姑娘生得好一点，乖点。管贪成了都管跟来了。
0: 短暂的接触让奶奶得知三位记者都还没有结婚，
5: 我穿的好看吗？
0: 又操起心来。
6: 奶奶是说
2: 你结婚的啊？
5: 我结婚了。
2: 哎呦，一生小娃子了，都有家了，发财了。那个妹啊，我十五岁了还不结婚啊？做老保的不好了吗？你不听介绍人的话，光说一两个单就不成。不论拿钱快去，那个答应不答应你管一天，那就出给他，他把你钱弄完了，他说都别出去，不答应你的钱。你不拿套房子给他，他不来你家。
5: 奶奶，我在南宁觉得好热。这边好冷，你冷不冷？
2: 这两天懒了。
5: 你穿那么厚，你看。
2: 我都不是才一件，它冷了我有棉衣啊。你记得穿啊。
5: 穿啊。
0: 位于云贵高原东南的乐业县城，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全县森林覆盖率77.6%，境内地下河及山泉水密布。年平均温度16.3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5: 现在南宁早上是26度，乐业早上是21度。爸，这个做什么嘞？
2: 我热水洗脸啊。
5: 热水洗脸？
2: 哦。
5: 冷水得不得？
2: 我洗不得冷水。
0: 每年八月，奶奶的孙子和重孙都要到山里采摘一种奶奶最爱的美食。
7: 这里有颗大的。
8: 这颗就是竹笋啊，他平时喜欢吃这个，是要甜的。
7: 哎呦，这个不好看啊。
8: 对了，
7: 开。
8: 可以了。
1: 哎，你觉得跟你老爸一块出来干活好玩吗？
7: 有一些难，但是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就是蚊子有点多，
1: 就是蚊子有点多。
9: 就是他煮饭和扫地啊，我做菜啊和洗碗啊。
1: 谁给你们俩分的？
9: 自己分的啊。
0: 新鲜的竹笋采摘回来以后，去皮、洗净、切丝，取自家的青辣椒、小番茄切碎，炝锅，经柴火土灶翻炒，很快奶奶最爱的酸辣鲜笋就出锅了。

0: 生学家认为，竹林丛生之地，人多长寿，这和经常吃竹笋有一定的关系。
1: 奶奶吃这个，她不觉得辣吗？
2: 不觉得辣，她吃的辣椒了。
3: 其实就，人家有病啊，不管吃的甚至了。
0: 孙媳妇郑小燕，平日在县城靠开三轮车补贴家用。今天他要到县城附近的果园给奶奶买些新鲜采收的猕猴桃。
4: 你们的猕猴桃好啊，
5: 我们喝着水的。
6: 今年他桃不一样的过期了，他吃了这个他吃饭吃得多。
4: 你们的猕猴桃大不一样，没时间吃着猕猴桃对人好，对人身体好。
1: 经常给他买好吃的，
7: 跑的车有钱都买，有时找不到钱都没买。他喜欢他是吃香蕉啊，软的嘛，硬的他都吃不掉，他没得牙齿。
0: 猕猴桃是当地的土著水果，茂密的山林间总能发现它的身影。软糯香甜的口感中，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17种氨基酸，更让乐业人对着青山绿水中的美味爱不释口。
8: 谢谢啊，这
9: 它还不算熟的很。它熟完了的话是甜的。哎，这个有点酸，你爱吃吧？
3: 其实吃，多在屋里凉快，我要出大太阳晒出干的。
0: 奶奶的孙子告诉我们，张奶奶长寿的秘密跟藏在深山中的老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里有一口神奇的泉水，带着对奶奶老家的好奇，我们驱车1小时赶到那里。
1: 原来你家在哪？
10: 在那边有一个特别棚那里住了好几十年了，住起来舒服啊，空气好啊。要不要过去看我们最古老的水池就在那里了。
1: 大哥，你这水能直接喝吗？地上的
10: 能直接喝啊，这水很好喝的，你要不你试一下。
9: 哇塞，你喝完一缸，
1: 好凉，
10: 这凉啊，
1: 感觉跟超市里面那个冰镇的矿泉水温度差不多。
10: 是啊，
1: 跑这么远打水啊。
10: 是啊，这水好喝，我们经常就跑这么远要啊。
1: 就有点落叶，不过没有味道的，你尝一下。
11: 我看一下你们都喝了，我试看。
1: 也没有树叶的味道，也没有泥巴的味道。
11: 水挺甜的，
10: 这里有一点那样，里面什么都没有，你看很干净的。这个水
1: 看得进去吗？
10: 能看得进去的，你看一下吧。
1: 帮我拿一下，
9: 照一下。
1: 就是只有一条石缝，还有几个树根，其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10: 来，你过来尝一下，这个很好吃的。
1: 什么东西啊？
10: 刺梨，野生的。
11: 好吃吗？哇、哦，
10: 什么味道啊？
1: 啊！这也太酸了吧，有点像凉薯和山楂在一起的味道。
10: 是啊。
9: 刚才尝甜吗？
10: 甜啊！
1: 你来试一下，来来，很甜的。
0: 这种长满尖刺的野果，是乐业人行走山间常吃的零食。磨掉外皮的尖刺，轻轻咬上一口，酸甜的汁液能瞬间消除夏日的燥热。刺梨本身也是一种滋补健身的营养榛果，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1: 你摘这么多，它吃得完吗？
10: 可以吃啊，但是不吃了就泡酒了。
1: 泡的酒奶奶喝吗？
10: 喝啊。
1: 英英，你在干嘛？
12: 你们怎么过来了？哎呀，别拍别拍别拍我。
1: 你不是刚才说不好吃吗？你就在这吃。
12: 那它吃嘴巴里还挺清爽的。嗯，得了，别拍了，得了，别拍了，每次拍我都偷吃。
0: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每次采回来的刺梨，张奶奶一定会亲自挑选，用小刀去刺，切瓣，去籽儿，然后倒入洗净的酒瓮，再加入自酿的米酒，其他的就要交给时间来完成了。身体健康，子孙孝顺，可六代同

0: 堂的张奶奶，心里还有一个关于族谱的愿望。
1: 早年都跟我们说了，他说还有好多没有写上去的，他也想把这个东西给写好了，他有能记得清楚一点。
0: 适逢周末，奶奶的孙子谭大哥联系了张奶奶所有的子孙，希望大家能够回家一趟，一起完成奶奶的愿望。为了接待马上到家的孩子们，奶奶和家人都忙活了起来。晶莹剔透的老腊肉，黄亮诱人的炸豆腐，香气扑鼻的炒猪肉，都是孩子们关于奶奶的记忆。家人到了不少，我们发现这个六代同堂的大家族，令人称奇的不光是百岁的张奶奶，还出现了许多双胞胎。
2: 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3: 谁
4: 是？
2: 谁是哥哥？
5: 哥。
2: 你比弟弟大多久啊？
6: 那十多分钟。
1: 我家有三对，
2: 谁啊？
1: 我是一对啊，孙子一对啊，三弟家有对啊，管弟老弟家呀、啊，这种哎、啊。
7: 三妹家老公。
8: 三妹家我就。
1: 爹。
8: 谈单位有啊。
7: 哎，有他们下头了，本来你讲他们下头了，本来名字要叫他过来看一下，问一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他可能都不知道嘛。
2: 奶奶刚才是说了大概有多少个人的名？
7: 一百来个的嘛，到时候问一下其他的，还要核对一下。
0: 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奶奶的亲人时刻把它挂在心上。陪在身边，勤清洗，多劳动，饮食均衡，乐观开朗，张奶奶还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更有乐业这片好山好水赠予的好环境，生活其中，长寿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AI 守护以虫治虫，
8: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7: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9: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7: 小耕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甜是中国人味觉记忆里最朴素的一抹底色。若问及全国何处为最甜蜜，那答案无疑是广西。2025年，广西的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已连续34个夏季稳居全国第一。可以说，小小的甘蔗，一头连着国家的糖罐子，一头系着千万蔗农的钱袋子。如今，当 AI 算力融入泥土的温度，一场甜蜜革新正在这片南疆沃土的蔗浪间泛起涟漪。
1: 欢迎大家来到广西上思县昌陵农场的甘蔗基地，全国每3勺糖，2勺就来自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

0: 糖料种植基地和食糖产区。我听说这儿啊藏着一个治虫神器。哎，天外飞球，好可怕！
1: 不怕不怕，这个是我们的微星空降兵刺眼崩球。它目前主要针对我们甘蔗螟虫的防治，它是通过生物技术，我们把它投到了田里之后，在它体内呢完成了孵化，这样它就从生理上彻底杀死了甘蔗螟虫，然后实现了对我们甘蔗的病虫害的有效防控。目前呢，它是整个是减少了整个的农效的残留，而且我们通过 AI 技术也可以对整个的甘蔗田块进行定位，可以做得更精准有效的生物防治。
0: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治虫神器。
2: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赤眼蜂的规模化繁育及质量控制，每个蜂球内含有不低于1500头赤眼蜂，每亩每次均匀投放6000头赤眼蜂。在螟虫卵期，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螟虫卵的精准灭杀。
0: 哇，真是一颗充满了智慧的小球。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空投这些特种兵呢？
1: 靠它，我们的 AI 植保营业。通过 AI 模型，我们可以精准地预测甘蔗螟虫的产卵期，它的有效预测可以达到90%以上。
3: 那它效果怎么样？
1: 效果是非常好的，它的提升效率比原来的传统经验提升了300倍，那螟虫的危害呢，基本是下降了57%，危害降低了一半。
3: 那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1: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款产品的算力盒子，这个就是基于我们的算力中心打造的 AI 病虫害算力盒子，它里面封装了130多种病虫害的算力模型，它可以有效的实现病虫害的预防、测报，包括整个的行程规划。同时，它也封装了我们整个的 AI 植保专家，它形成了 AI 数字人，这也就是我们面向东盟递交了一份算力的产品。借助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手段，让我们的生物防治更加的科学化、智能化、人性化。
4: 自从有了这个蜂球以后啊，种甘蔗也更加省力，也更加省钱了。而且你看，这个甘蔗啊也长得更好、更漂亮了。
5: 使用赤眼蜂后，甘蔗糖分提高0.74%。
0: 从田间地头到云端算力，赤眼蜂生物防治 AI 植保云平台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为农业可持续化发展注入了社会效益的持久动能，更是守护了山野间的生态底色，让绿色农业从理念落地为看得见的生机。
6: 在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下，广西在南宁市建成国家生防天敌扩繁之力病投厂，研发出植保无人机智能投放赤眼蜂技术，创建了以放蜂之名生物防治为核心的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成功复制到水稻、玉米等多种农作物，实现跨作物技术落地应用。近年来，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先后到基地开展技术交流学习，共商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病虫害区域联防联控和绿色防控技术水平提升方案，研讨合作需求与方向，主推 AI 加生物防治广西方案走向东盟。
1: 现在我们技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泰语、越南语等东盟国家10个国家的语言，我们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绿色的礼物送给我们东盟国家的朋友。
2: 一颗颗小小的蜂球，
7: 一个智慧 AI 植保云平台，
8: 这就是中国智慧农业给出的广西方案。
0: 它连接着土地，
9: 更连接着未来。

0: 跑错了，再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诗词写得多好呀！但我要是农民，我真的很想说一句：谁来帮帮我呀？过去咱们没有这个条件，但如今一切皆为倍速的时代，农民的辛勤耕耘已经搭上了智能农机的快车。接下来，我将带大家一起去寻找几位手握种地利器的专家，走。你好，严教授。
2: 啊，童瑶，你好啊。
3: 你好。
1: 你好，好帅啊，这拖拉机。我看了一下，哎，这个是什么呀？
2: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问你一下，农民在种植之前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1: 像土这么结实，应该要先翻翻土吧。

对的，先要进行翻土还有整地的一个作业，可以用上我们的钢铁侠，它能够实现翻地还有整地的一次性的作业。工作之后呢，可以实现我们作物的显著的增产。这个机器呢，我们叫做绿色焚垄耕作机械。我们之前呢，对这个焚垄机的刀具，它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的研究，几经的迭代。现在目前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刀具。这个刀具的话呢，是多齿的刀臂式的新刀具，作业阻力比现在目前主流的机器的作业阻力呢，要减少18%。而且作业效果更好，现在目前我们还在继续优化。

0: 男教授，在我们的常规印象当中，粉笼鸡应该是很大型的，轰隆隆，气势很强。那这个粉笼鸡这么小，它的这个效率够吗？
1: 虽然的话呢，它个头比较小，但是很灵活
0: 啊，
1: 而且的话呢，它的作业效率也不减。
0: 嗯，
1: 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机器的话呢，它的效率提高了，还快了20%。
0: 这么，
1: 然后而且它的成本的话呢，降低了很多。而我们之前大型的粉笼机一台售价大约是40到150万元，那么现在像我们现在这个小型的这个粉笼机的话呢，一台成本大约是8万元左右。那么如果是批量化的生产的话，成本会更加低。刚才实际上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小型化的问题。小型化对于我们广西啊这个丘陵山区哦，这个甘蔗的生产机械化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需求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点，而且也是一个难点。
2: 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正是这条甜蜜路上的硬核攻关者。面对广西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整、土壤黏重的现实痛点，他们摒弃了过去大而笨重的路线，转而深耕甘蔗耕种管收全链条的小型化、智能化农机研发。从粉笼整地到智能切种，一系列因地制宜的钢铁侠正在重新定义蔗糖产业的耕作方式。
3: 设备的组成呢，主要是有几个部分嘛，有这个备种设备啊，甘蔗的切种设备、智能切种，还有这个筛选啊，这个智能筛选就替代人工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360度蔗芽，蔗芽识别的，围绕这个甘蔗的预切种、备种啊这样一个系统来进行开发、进行研究。
0: 那咱们如何是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实现这一系列复杂的步骤的呢？
3: 是这样，我们开发了一台这个智能切种系统。这个切种系统呢，它是通过横向自动输入，通过图像识别，然后蔗节啊自动输出以后自动调刀，能够实现自动的切割。
4: 采用了这个纵向的输入，然后通过一个上提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将蔗种给它有序的这个分散开，那么进行连续有序的这样往前的这个筛选到下一个的筛选过程。那么这样我们可以有机的将切种的这个工序和后面这个筛选的工序进行一个也有机的结合。
0: 洪教授，那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呢？
5: 我们蔗糖生产过程受到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生产过程要实现一个自动的一个控制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目前来说，大部分生产工况指标变化的时候是靠我们人工来进行调节的。我们经过10年校企联合攻关，已经突破了全局协同优化的一个建模和求解的一个过程，实现了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自感知、自识别和自适应控制。
0: 洪教授，现在我们来到了制链中控室，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它就是整个制糖生产当中的大脑中枢呢？
6: 是的，对整个生产的一个自动控制还有管理，实现一个全程的一个控制。2024年6月，机械工业科技成果评估中心对我们的项目进行了评估。

0: 自动化领域的吴红星院士，农业信息化智能化领域的赵春江院士等一批专家对我们的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我们的项目的话呢，整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蔗糖自链生产过程、自适应控制技术，还有我们的压榨车间的一个闭环数据驱动的一个全局协同优化技术的话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邱总，目前技术已经运用到了生产一线，那实现的效果如何呢？
2: 目前我们这个压榨这个抽出率提高到了97.3%以上。另外一个呢，我们主糖的这一块的一个技术减少了人工的误差，提高了这个提糖率这个经济效益是比较明显的。
3: 同时通过与昆明克林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合作，这套蔗糖生产装备协同优化控制关键技术以及相关设备已远销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目前广泛应用于国内外30多家糖厂的技术装备中。在广西的蔗海间，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甘蔗的拔节生长，更是一条贯穿种、管、收、制全流程的科技化种植方案。他们一端深扎于泥土，一端连接着东盟，守护着广西蔗糖产业的蓬勃发展。科技并非取代，而是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4: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5: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6: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7: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8: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9: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0: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1: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12: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3: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4: 人间寻味，此生有味，袁枚的讲究。当我们尝到了食物的美味时，一天的辛劳也就有了回报。
15: 他是一个美食家，同时他对美食科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了解，同时对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14: 用严谨的法律精神来求证美味的成因。
16: 所以呢，我是用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严谨、法律的求证精神来讲美食，
17: 讲究证据，讲究逻辑，讲究推理。你别觉得看辉哥的书很累，因为它里面干货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把辉哥的书呢是当成工具书在使用的。
14: 诗史互证，一探美食的文化根源。
18: 那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们通过文化如何理解饮食，通过饮食如何理解文化，通过饮食如何理解历史人物。
19: 他各方面都谈到，这就为苏东坡研究乃至以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14: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林卫辉作品《寻味》，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穿越古今探百味。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迎至上以职场如秀场为主题，用创新设计打破了传统办公着装的边界，从日常通勤毫不费力的时髦，到商务场合的高级大气，再到聚会派对的优雅浪漫，风格随场合来切换，将职场时装与时尚叙事深度融合。现场通过

0: 爱他，
1: 但我必须杀了他。
2: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3: 给我买衣裳吧。
4: 有啊。
2: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5: 将家母好
6: 意，两公婆之间嘅爱嘅，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里边。
2: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0: 当风吹过锡林郭勒大草原，自由便有了形状。风吹草低，天地苍茫，马头琴悠扬，拉响草原的壮阔与苍凉。疾驰的骏马踏出势不可挡的大地交响，我们从南到北跨越2000多公里寻声而来，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在音乐声中共赴草原的诗和远方。
1: 老人们常说，我们毛南族的歌声是从山里长出来的。
2: 从广西的毛南山乡来到内蒙古大草原，
1: 我想知道，当毛南民歌唱起，这里会收到怎样的回声？
3: 这里不仅有草原、牛羊、湖泊，还有很多震撼心灵的好声音。所以说我带上了广西的朋友们，一起来寻声而动。哇，
0: 锡林郭勒丰茂的水草养育了成群的牛羊和骏马，千年牧歌在草原精灵的嘶鸣中回响。
3: 锡林郭勒是远近闻名的中国马都，全内蒙古三分之一的骏马都在这片草原上养育，所以这里每年都会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在我们就去参赛去，走。

蓝天草地蒙古包，这里是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们将要在这里参加内蒙古第二届马超联赛。在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们会邂逅什么样的精彩故事？特别的期待，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出发。

0: 换个设备叫
1: 在开幕式上我也为大家演唱了全新的一首歌曲，叫做五湖四海来相会，纵马北疆看草原。这首作为这个活动的开场曲主题曲，它其实是由 AI 生成的，是 AI 创作的歌曲，然后我对它进行了一些改编，也是借这首歌欢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一起参与我们这场草原盛世。梦想

0: 你看，这是我们内蒙古大草原热爱骑马的一家人，来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好不好？啊，说大家欢迎大家到哪儿来？
1: 欢迎大家来。
0: 来内蒙古是不是？啊，真棒！你几岁了？跟我们说说。四岁，你会骑马吗？
2: 会骑啊。
0: 从什么时候开始骑马的？
2: 两岁就开始骑了。
0: 你的马是哪一匹？给我介绍一下。啊，是这个是吗？它叫啥名字呀？
1: 它叫美丽小岛。
0: 啊？美丽小岛，它是你的好朋友。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跟美丽小岛？
2: 也五年了。
0: 啊，你几岁？四岁。你四岁认识他五年了，就是在妈妈怀抱里你就已经认识他了。从小在大草原长大的爸爸和北京嫁过来的妈妈，还有这个从小就会骑马的小朋友，多幸福啊！这就是草原的惊喜。

次是一首原创歌曲《蒙古马》，这首歌是专门为我们马超联赛写的一首主题歌曲。尤其唱这首《蒙古马》的时候，然后看到下面赛场上奔跑的这个马呀，心情特别的澎湃。锡林郭勒盟啊，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然后它的草原文化、马背文化也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希望借着我们这一次蒙古马超级联赛的这个平台，欢迎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多来我们锡林郭勒，感受我们草原的文化。

0: 很多蒙古族的大哥都被这个清脆的歌声吸引了。各位美丽的美女小姐姐们，我想问一下，你们穿的衣服是什么民族的呀？
1: 水族。
0: 水族。那你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吧？
2: 对，是的，贵州
3: 来的。
0: 三都县，那跟我们太近了。我们是来自广西。哇，是不是很近？老表。各位表妹你们好啊。
4: 你好
0: 啊。那既然这个水族我们这个邻居哈在内蒙古大草原遇到了，能不能用水族的歌跟我们广西的观众们问候一下？

别的勇猛，现在在互相的试探啊，大家都压低了这个下盘。哇哇哇！来来来，大哥，我能不能问一下二位，就是你们学这个

0: 博客已经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二十年了。啊，平时你们自己生活当中会这样玩吗？会摔跤吗？
1: 玩
0: 也玩啊。
2: 从小开始，
0: 从小就开始了啊。那能不能就是教我一下，就是怎么摔跤，教我点基本的动作和姿势？我看你们那个就是这样子，互相的是这个是在试探是吧？这个是。那下盘稳一点，是不是就那个？
3: 啊！不要过来呀、啊！

0: 大家好，我是杭盖乐队的队长伊利奇。
1: 我是主唱胡志超。
0: 七哥七日，他就是形容在马上的那种律动，有慢跑的时候，也有那种奔跑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做的蒙古音乐是我们起到这个传承和发展的这种作用嘛，因为我们把传统的民歌和当代新的音乐结合在一起，这样更有利于它的这个传承和发展。

他是云南姑娘陶陶，凭借着洒脱的个性和精湛的骑马技艺征服了全网，他的自媒体账号收获了数百万粉丝的喜爱，成为了最飒的女骑手，当循声而动毛男组合

0: 为什么我会说像回家了一样？因为这里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的时光。因为我虽然童年不是在草原上度过，但是我其实很早以前我是一名骑手。
1: 我是一名骑手。
0: 20年前我曾经是一名驯马师，但今天我要驯服这匹帅气的小烈马。
2: 想象中的骑马。实际上，
3: 搞错了，再来。

0: 少年时期的那种回忆都涌上心头，好想也参加一次这样的比赛，好想再一次骑上骏马，驰骋在美丽的广阔的大草原上啊！
1: 我们是群山而动，一起纵马看草原。

0: 寻声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锡林郭勒太仆寺旗的石条山，一排排灰褐色的岩柱直抵苍穹，仿佛天然的琴键在风间弹奏。这是亿万年前岩浆在大地的褶皱里凝固的狂响。在石条山下，我们会有怎样的音乐奇遇呢？
1: 猛犸，我要给你介绍我在内蒙古的好朋友们。走，
2: 好嘞，
1: 来。嗨，三四乐队的各位老师，
2: 来，
1: 三百喽。
2: 喂，来。
1: 特别高兴，今天我们内蒙古的朋友和广西的朋友们相会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0: 那其实我们一看到这个音乐啊，真的是跨越地理，跨越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哈，好像一唱起来我们大家这种情绪就共通了。哎，其实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的老师在唱呼麦的时候，我觉得和我们毛南族里面很多的唱法是相近的。
1: 对。

0: 对，也是骆董，
1: 骆董，
2: 骆董，这是大山的声音，
1: 对，大山的声音。
0: 你看今天咱们这正好是山啊，
2: 对吧？十条山，
0: 十条山，啊，也是来自这种大山声音。其实它是跟这个低音的呼麦其实非常像，就
1: 哎是吗？
0: 其实一样的嘛，就是一样的啊。但我们芒兰族的话，它这个是口口相传，
1: 口口相传，
0: 对，口口相传，没有太多的这种系统的学习方法。哦，那基本上就是这个
3: 感觉。哎，
1: 大维现在会了吗？
4: 一小段，
1: 一小段啊。
0: 好，
3: 走走。

0: 哎，我首先想问一下桑斯老师，之前到过广西没有？
1: 我们在12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广西
0: 啊，12年到过广西，广西的民歌也很有名。桑斯乐队的各位老师哈，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在广西最熟悉、最喜欢的一首广西的民歌是什么？
1: 那就是山歌好比春江水吧。
0: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用请各位老师用我们最具蒙古族的特色的唱法来展示一下这首歌？
2: 想听想听。

0: 唱的太好听了。我觉得刘三姐和阿牛哥此时此刻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腾，
1: 自由，
0: 太有感觉了啊！既然咱们这个来自内蒙古的兄弟们啊这么给力，我觉得我们能不能用我们毛南族特色的方式唱唱蒙古歌？
2: 我们
3: 欢迎欢迎！
0: 哎，你们喜欢唱哪一首蒙古歌？印象深刻的，
1: 我们来欢快一点的《天堂》怎么样？
0: 天堂，啊、是老师，好。

0: 哎，各位老师，毛南语版本的《天堂》听起来怎么样？
1: 非常非常好，
0: 还唱出了一种山水秀丽的天堂的感觉啊！
2: 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南北文化最美妙的邂逅，萍水相逢的一张张笑脸，歌声唱和的奇妙碰撞，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天南海北的朋友相聚于此，让每一颗心在文化交融中长出共同的根系。
3: 那么我们通过超级联赛，把蒙古马这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展现了出来，以马为媒，展示我们草原文化、草原习俗，展示我们独特文化魅力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契机，促进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把我们民族一家亲这种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通过我们马超的比赛展示了出来。人的一生一定要来一次草原，看一场纳达慕，参与一次蒙古马超级联赛，放松你的身心，放飞你的梦想，来辽阔草原，锡林郭勒。
4: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5: 多满意呢吗？
6: 有啊。
4: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7: 像在我们梁公婆就讲了，爱个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软。
4: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0: 枪支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
1: 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我们这边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刘连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二三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心圆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5: 嗯，是大了点。
3: 醒三，

0: 给你哥换换衣裳。嘿，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2: 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3: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3: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3: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2: 老郭啊，
4: 炸药搁哪了？
2: 啊，我放在瓜里了。
4: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2: 交给我吧。给
5: 小马
6: 哟，
5: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嗨！”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4: 王翻译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3: 啊，赶集来了。
2: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2: 啊，
3: 回来再说。
2: 哎，
1: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哎。

0: 舅舅，
1: 舅舅，
0: 哎呀，
1: 是你们呢，
0: 快，快，
1: 快进屋去吧，来。
2: 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3: 您坐。
2: 哎，
0: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0: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您知道不？
3: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4: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
3: 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3: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时候我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4: 哎，小马
5: 哟，
4: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5: 是。

0: 哥，
1: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0: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2: 没认错人。
0: 没错。

0: 该，去吧。
1: 哎，周哥，白鸡啊，
2: 小马
1: 啊、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1: 好。
3: 来了。
0: 嗯。
2: 哎，接个活。
0: 好。
2: 谢谢啊。这茬干不干呢？
3: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0: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0: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1: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3: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3: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0: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3: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吧，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部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3: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3: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5: 啊！你刚才物价怎么样？
2: 再给两个钱吧，先生。先生，您再给，你想干什么、
6: 哎？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真他妈见钱眼开！
6: 大子，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3: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6: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6: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3: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6: 你给天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6: 哎，李师傅，
3: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3: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8: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8: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啊。
5: 什么呢？
3: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
8: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3: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8: 啊？好，刁队长，你，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3: 哎，哎，队长，我
7: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8: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3: 哎。
8: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真他妈狗拿号。
9: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9: 哦。

0: 啥？你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1: 先不出手。
0: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二十响有信吗？
1: 有啊，
0: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会不会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嗯，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
3: 老兄弟，
2: 我什么？
3: 我快的不行啊，
2: 长命追上，快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0: 混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0: 走！
4: 不行不行，
0: 谁一个？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0: 你。
6: 算了算了，
7: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干干，
9: 坐下。王仓，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0: 是，
9: 小队长。
10: 嘿。
9: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0: はい。
9: 了解長。
11: 喂。啊？啊？啊？好，好。
7: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9: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0: 是。
9: 了解長。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
5: 同志，
6: 老王同志，
5: 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7: 好。

0: 是我。
1: 你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0: 方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认得。请。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儿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

0: 目的，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2: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2: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2: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2: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2: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2: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2: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2: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3: 干脆干掉他算了。
2: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1: 走。长官，长官，我写。
4: 太太回来了。
5: 明白。
1: 这个。
2: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到茶。
2: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2: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6: 对对，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6: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6: 两个。
4: 你没看错。
6: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2: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2: 我相信你有办法。
7: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6: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4: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弟兄们捡着捡着。来，哎，快快快，这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醒觉了，别跟我来这套。

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德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长辈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5: 还没有呢。

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2: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侦缉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是是。
3: 姚队长，
2: 啊，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有的就我给你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0: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
0: 哎，
3: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0: 嗨，
3: 睡觉。
0: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0: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1: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2: 对
3: 对，
2: 就是这个意思。
3: 好，
2: 咱们给连处长敬礼。
3: 哎，对对对，
4: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5: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1: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6: 那当然那当然。
7: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7: 哦，这是个烟幕。
8: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9: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8: 对，
10: 队长，出事了。
8: 出什么事？
10: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

0: 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2: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

0: 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4: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2天是8月15日，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5: 那当然，那当然。
6: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日。
4: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6: 哦，这是个烟幕，
7: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

0: 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1: 对，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0: 对，
2: 连长，出事了！
0: 出什么事？
3: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4: 西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0: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0: 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嗯，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惩罚。
0: 是。
2: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2: 对，
0: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2: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2: 好。

0: 有客。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备用，备用，
1: 哎呦，
2: 备用，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0: 连长，
4: 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5: 准备检查。
0: 是，走。
5: 站住！
0: 站住！站住！
5: 检查。那检查，
4: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5: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好，走吧。
1: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可以走了吗？
2: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一。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转转转转，
0: 不许动！
3: 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是。
0: 同志们，打！
7: 警备队，警备队！
8: 我是警备队呀。
7: 哪里的枪？
8: 我知道。
7: 举手传行。
8: 是。
7: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9: 到。
10: 跑步。
0: 走。快。
11: 是。
12: 带哥。
11: 是是。
7: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7: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7: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
13: 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备住。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1: 嘿，
3: 什么？
1: 嘿。
6: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

0: 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玉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玉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

0: 盛碗，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煎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煎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老王同志，

0: 小蝎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

0: 奶奶，今妈加包哥何时爸妈？妈们三夜里那年冰洋多些本宿，顺妈多年本安，本了老板记得又喊又昂。小人后来又系结对都带你问忙引导，农历好了融合，为农合白光调点头纹络来应。
1: 那几个朋友一起来采摘，
2: 手机部队谁都问妈，妈努暗暗感受用昂扬丰收。
0: 有关联时，陈秀妍见当前挖窑工，某一当代特色农业核心的雇佣。三线受某某某一捧红标新，随心排列。可能某现有部技术大言败啦，先对某一股包话包马。当地当寡过去好人，对两三年大致规模而广，先行本变色很白。另外，当然能某一面是搭档防范失信来冒，比山是马寡非英文。
2: 公司海吉林农产品果实物流中心。当本记得马连双山等光的水红，后等人哈多多，各户马六连狗来加线罗线，就因大部里面双刀建设。
0: 边内马六连大个呢头起来，后来马连外当因后后成难人，偏好海几天记得介绍马六连，本拜拜马六连随心拜上，金星上冰灯冰松来来带带，每根马松马好先。我那水面上刚闹，你近马榴莲寡人咯。
3: 很喜欢吃榴莲，
2: 够几根马榴莲，俺咪介绍收三四银咯，几费根。
0: 我刚等得，见马榴莲变嚟变色嚟，心晒共苦安定，拜两假钱呢咪黄等。
4: 公布了个第二道，
2: 见马拜当得轮大艺呢，我呢抛被倒，喺度扫码。
0: 今日滚，我另一锅上嗰边拜假时变假，粉丝发布活动有时间举行，光是十七银得嚟几好，硬贴边拜呢份好。所令 baby 寡店来吓人，特里面多多写来，连登安排邓古大艺，先可编排送假时搭档，以前151亿国钱被帮翻门 ，baby 寡店来25.01%，方面先可编排假时送实验邓贝店来，白了，下话问你行人连登失避，白有光子得你嘅后硬碟编排假时微大度，但啦，邓杰脚顺股份188银得你嘅后山边多一认定，认定送所白邓古拜啦。脚团很笨，国家带你嘅好现货调用嚟屋银，所令拜邓古大肥。你被先去用带你嘅好善用嘅好后成色的，冇寡防线分乜嘢？善用嘅好使用时讲比率达到10%，被先嘅点赞肥。
2: 金融馆由广西工艺美术中国部代表项目先生飞移及律师丁凤德曼兵人陈胜光。带领团队设计及产品，数桥万古，美纳布松的桥灯。你建好本岛三边官方好建，背世界每家门艺零艺屋，电风得万九几，受人 IP 小级背世界，喊解都夹，好非宜光地解恶国，恶那世界树蛋，影灯饼被浪摆，基影灵特别，文化给老松话。
0: 万松光地德布带到非宜三边，你好国史树蛋艺零艺屋背世界，非宜融合背世界特别项目。基家用段暖龙精密特色所当代设计到融合，本山边用特色手工打水红。
5: 猛龙纹呢，它的颜色是蓝色为主。
2: 基来猛龙，基色地来的色鹅，色鹅代表海。向方龙需要的发夹跟难度龙，来后基用发夹美国夹。
0: 为当辈用些诉求，按对蛋天光对家用段暖龙传统被古沙漠解离，沙漠那位鹅报道当辈下变形。李家嘅廖基四河万双打大河念，另外绿头布松果树桥受敖基影视特色布松等言行，蓝灯万双崖上果银树桥未得法，布桥万双受有近英语用好东英万双，搭手布棒险嚟布应桥前门，甚使银猫布店苏表登山边甚简未得法，小窝等但天光打水湿湿皮喺度黑色灯晚。谁恨但崩电缝被孤拥肥拥盈，我那写来但你等我心咪崩满，来比到地闪国褒贬被写恶地，电缝孤里面应你数介绍灯满肥比，牙鹰纯东狗地数被红烧磨肥起鹰磨，下是比到近古宝等，喝万送米线便利打从发恶鹰磨，被那联名得被烧磨显孤，非而数 DUIP 好了融合了。你对用万松打字应若电风传动，别好按后成四家分银，用好我能发息。上面松话传动话嚟，别用现代话，按大喺国史话，胆压恶调运攞行法，被覆死呢对广。用连绵山边前的呢界，万松一史型背匪解，登平线破匪。

0: 倒，病人当病，人保研究当病，上瘾给人免费以光的，刚来按过给送过我妈回带我。给我们管，哪辈以前呀？现代为华屋哪辈浪辈，有光的博物馆海古，浪辈粉本法门部分红，研究修改恶英模，修为显分，博文艺碑德，虎闪都融合，八鬼风压，岭南跌模。谢送光地博物馆和国林博物馆关于现代威华屋那被写旧共四十五件岛，为用被弄牛威屋调白鼻横发脉络现代威华屋，能把英面线影视也系上等别人的十八号。
1: 今天我们收音你咯，多谢问绝对没话说，不能问人。
2: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3: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就剩陶家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等我。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光彩，如何让民族文化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团结的深层力量，广西三月三给出了生动答案。2026年3月3去广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从 AI 对歌到非遗国潮，从中越联欢到各族竞技，这场文化盛典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实践。本期凡事说理邀请专家学者深度解读广西三月三的文旅内涵、发展潜力和创新路径。

三月三是广西最盛大的民族节日，而今年的它有点不一样。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就是2026年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的主会场——南宁市民歌湖。今年的广西三月三，这里多了一个未来空间 AI 岛体验区，在这里，科技与民俗的深度融合，让千年歌曲焕发出了全新的潮力量。走进 AI 岛，科技感扑面而来。AI 歌曲点歌台前，游客对着屏幕哼唱几句山歌，系统便能实时生成专属山歌旋律，还能搭配壮乡特色伴奏。 AI 数字人刘三姐与游客对歌互动，唱腔地道，反应灵动，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山歌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些 AI 元素让千年歌墟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触手可及、可玩可感的潮流体验。我注意到今年的开幕式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便是无土用柳铸铜心。来自广西东南西北中的五色土由机械臂庄重汇集，寓意各族儿女同耕共土，天下同心。 AI 技术让这个仪式不再只是象征，这让我想

0: 讲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强调的交往、交流、交融，在 AI 时代有了更生动的载体。科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成可触摸、可互动的体验。
1: 广西3月3，谁来了都得跳一段竹竿舞，机器人也不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智享未来 AI 岛上，机器人正和人们一起在竹竿间轻盈的跳跃，每一个步伐都精准的踩在节拍点上，人机共舞，让传统非遗也能玩出满满的趣味。
2: 机器人跳这个竹竿舞跳得比我们还丝滑，我觉得它很厉害，然后节奏感很强。
3: 我们首先从人类舞蹈演员表演的舞蹈中使用动作捕捉设备，然后将人类舞蹈姿态重定向到机器人。它经过了1个月左右的准备，大约10次左右的训练，总计100万次的训练迭代，才能有今天的表现。我对它今天在开幕式上的表演非常满意。
0: 从现场体验来看， AI 技术正为传统民俗注入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在广西3月3活动中得到了生动体现。自治区党委陈刚书记也指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文旅行动，运用现代科技全方位赋能文旅产业，挖掘和整合广西特色文化资源，开发非遗数字博物馆、红色文旅精品线路，打造独具桂芬壮誉的文旅体验项目和业态，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新热点。广西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3月3活动的方方面面，正是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让传统民俗搭上数字快车，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我想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在创新中传承，在融合中发展。我们既要守住民俗的根与红，也要用现代科技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力。 AI 技术不是对传统山歌的替代，而是让山歌文化传播更广、传承更活的桥梁。它让千年歌曲突破时空限制，以更潮流、更有趣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让更多人读懂广西文化。未来广西还应持续推动科技与民俗深度融合，用 AI 等新技术激活更多传统文化资源，让千年歌曲在数字时代依然能唱出最动听的广西声音，让3月3在创新传承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此刻我站在南宁的3街2巷，今年3月3期间，这里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非遗展演、国潮巡游、 AI 机器人互动等等轮番登场。有人问我，3月3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的幸福感从哪来？答案就藏在这些非遗项目里，藏在每一次参与、每一次消费、每一次文化体验中。今年的3月3啊，有一项重点活动叫汇运非遗乐享生活广西非遗消费季，他把非遗从舞台搬进了商圈，在中山路、3街2巷这些热门地标，非遗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智能机器人同台协作，现代设计创意转移，变成了年轻人愿意打卡、愿意买单的潮流体验。
5: 非遗科技开场秀上，广西民族盛装走秀与科技机器人联动表演，传统服饰与智能科技相映成趣。当壮锦织就的云霞落在模特肩头，人形机器人身着摇袖滑长踏歌而来，千年文脉与现代科技在衣袂间交响成诗。
6: 有这个民族风情，还有这个科技的一个结合，确实很。

0: 很精彩。
1: 舞台之外还有沉浸式非遗市集，联动朝阳印象城、三街两巷、中山路等热门商圈，超900家商户参与。市集上买一件壮锦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2: 广西壮锦不仅是博物馆里面的展品，也是穿在身上的时尚单品，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节庆、不同的节点都可以搭配上，时尚大方。
3: 其实广西的非遗与三月三的牵手并非始于今年，往年我们在民科湖畔看过独竹飘，在三街两巷听过天庆弹唱，在青秀山下尝过五色糯米饭。那时候非遗更多的是展示，大家看个热闹，拍个照片。但今年非遗真正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今年广西明确提出要把三月三打造成促消费的黄金周，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场景创新，像三街两巷、民歌湖、青秀山等地非遗市集、夜间经济、演唱会经济叠加发力，明星演唱会一票难求，歌迷看完演唱会转身就可以走进非遗市集，这就是票根经济。二是线上线下联动，像抖音、小红书、 B 站上三月三去广西等话题持续刷屏，头部电商平台开设的一网喜乐购专区，我们的五色糯米饭、壮锦文创、冰鲜米粉成了爆款。三是惠民政策，消费券、景区优惠、交通补贴，让老百姓愿意来、舍得花、玩得开心。三月三，广西正把文化的红利变成百姓的福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和产品，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4: 多个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广西三月三节庆品牌影响力与文旅消费热度均实现显著提升。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广西整体景点预订热度环比增长220%。美团数据显示，广西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55%。围绕三月三去广西主题，全区推出系列特色民俗节庆活动，以科技赋能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活动矩阵。携程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全区旅游人次、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78.1%、78.9%。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30个重点街区商圈平均客流、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3%、15%。南宁三街两巷等多个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25%。广西倾力打造“观演艺”系列活动，周杰伦南宁三场演唱会吸引近150,000人次观演，外地观众占比近80%，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超12.3亿元。广西还推出票根当钱花等专属优惠。美团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全区住宿类订单同比增长39.6%，交易额同比增长67.3%。
3: 从壮族的五色糯米饭到瑶族的刺绣，从侗族的天晴到苗族的山歌，这些非遗项目表面看是不同民族的各美其美，深层里却是千百年来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广西多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是行政划分的结果，而是山水相连、通婚互市、共耕共读的历史积淀。三月三正是这条文化根脉最集中的绽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正是广西味里最深厚的文化根脉，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注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今年广西三月三期间呢，这里举办的活动啊，主题叫智慧民族运，八桂铸同心，正是这部法律从纸面走进现实的一个生动样本。各族群众和游客一起赏民俗、抛绣球、跳竹竿舞，传统节庆的原汁原味与 AI 时代的活力创意在这里融为一体。
6: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一楼大厅，传统五月芦笙彩堂热闹上演，身着盛装的舞者们与游客携手踏舞，共同感受

0: 浓郁的民族风情。
1: 你先来过广西三月山吗？
2: 没有。
1: 啊，这次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挺好。旅游，太文化了。
0: 竹竿舞也是广西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项目，不少来广西赶需的外地游客都沉浸式加入到这项传统活动中。
3: 这个衣服是手工自己做的啊，因为节日嘛，所以三月三就是有个氛围，
1: 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玩了一天了。
0: 在充满历史韵味的铜鼓背景墙前，身着民族服饰的机器人跳起欢快的舞蹈，两只憨态可掬的机器狗随乐伴舞，这种科技感与历史文化感产生的视觉冲击，让每一位游客都印象深刻。
4: 广西最具有代表性的铜鼓呀，民族服饰呀，都在我们民族博物馆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在对于对外宣传我们广西三月三，就是很独特的一个平台。
5: 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年的广西三月三会场啊，热闹非凡，有来自区内外的各族歌手盛装亮相，同台竞技，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壮景、瑶秀、苗影啊，这些非遗技艺能够在这里集中展示。各民族匠人在物学物件当中呢，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生。还有第九届广西万春篮球赛啊，累计举办乡镇级赛、市级赛有1.3万余场。从桂北的山村到桂南的渔村，壮汉姚苗栋等各族球员同台竞技，观众席上各族群众一起呐喊助威。总决赛在玉林市兴业县举行，南宁市宾阳代表队夺得了冠军。那一刻全场沸腾，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只有共同的欢呼。这正是我们民族团结最真实的写照。全区性的三月三活动已经持续举办了13年，成为常态化、品牌化的民族节庆活动，为各民族的文化互动、情感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酒店预订持续火爆，文旅消费稳步升级，群众参与热情高涨。网络上春麦争霸2026啊，民间歌手大赛为每一个心怀热爱的群众搭建了一个零门槛的舞台。
0: 当春麦争霸的主题曲前奏响起，一支特殊的民间天团登上了舞台。他们不同于传统的专业演出，这里的主角都是平日里穿梭于街头巷尾的身边人。
6: 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的原创歌曲，我在广西种甘蔗啊，所以说这个舞台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是我们和各行各业不同的这个音乐爱好者交流的一个机会，
7: 可以让他们无门槛、无台阶的去参加这个比赛，不用受什么专业的限制，能够把自己的优点放大，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很会唱歌。
8: 各行各业的选手是很接地气的，而且的话呢，选的那些曲目啊，也是很贴切我们。
0: 自3月27号启动以来，村麦争霸2026迅速火遍八桂大地，赛事已在崇左太平古城、北海银滩完成3场海选，吸引了上百名民间歌手参与。他们打破了传统歌唱比赛的围栏，让原生态民歌与流行摇滚碰撞，现场不少观众都被气氛感染，跟着哼唱起来。
5: 各族群众在歌声中交流，在互动中共鸣，这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数字时代的鲜活注脚。这也恰恰印证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仅是一部有力量的法律，更是一部有温度的法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广西，民族团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参与、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传承弘扬三月三节庆文化，不仅是守护民族民俗根脉，延续历史文化基因，更是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精神，传承民族团结基因的具体实践。这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将各民族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未来持续擦亮广西三月三文化品牌，不断丰富活动内涵，创新活动形式，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八桂大地常开常盛，在全国范围芬芳四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9: 从科技味到广西味，

0: 从民族团结到文化根脉，今年广西三月三的每一个板块都指向同一个主题，三月三既是广西的，也是世界的。它的国际范就体现在世界与广西同唱一首歌、同过一个节的每一个细节里。说到三月三的国际范，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它早已不是广西人关起门来的自家节日，而成了中国与东盟邻居们围坐一堂的大聚会。您可以在南宁民歌湖的开幕式上看到国际流行文化与广西民族文化同台展演，这里集结多国艺术团体同台献艺，既是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东盟各国的非遗技艺与传统手工艺都在三月三的舞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回响，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场景，正是文化交流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模样。
1: 歌声跨越山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加入这场音乐盛宴。在世界同唱三月三单元，来自巴西的里约科帕卡巴纳要塞乐团远渡重洋，用他们标志性的欢乐节奏与广西的山歌展开了一场奇妙的音乐对话，演出将南美的奔放与巴贵的婉约完美嫁接，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场跨越山海的狂欢。
2: 大家齐声歌唱，特别触动人心，那种跨越国界的和谐与热情，让我仿佛看见了人类最美好的共鸣。
1: 巴西鼓点刚刚停歇，欢快的越南流行歌曲与悠扬的马来西亚旋律就响了起来，中外乐队同台炫技，将山歌好比春江水与东盟经典曲目进行创意串烧，耳熟能详的旋律引发了全场热烈共鸣。
3: 马来西亚的一些民谣歌曲，还有结合了这里当地的一个古筝团，大家听到音乐都有这个共鸣，他就会很开心的合在一起。
2: 很荣幸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跟很多世界上的朋友来这里一起交流。我们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可以用音乐舞蹈交流。
0: 第二个感受是，三月三正成为中外相通的情感粘合剂。今年4月17到18号，2026中越边民大联欢系列活动在广西成功举办。在东兴国门景区的中越界河大联欢上，中越两国人民携手同欢，歌舞传情。比如今年举办的中越民间陀螺友谊赛，哨声一响，鞭子一抽，陀螺飞转，输赢早就抛到了脑后，那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热乎劲儿，比任何正式会谈都更能拉近人心的距离。这样的青春交融还发生在校园里，来自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与当地的年轻人一起泼水、跳竹竿舞，这些年轻的面孔正是三月三国际朋友圈最生动的表达。
4: 这是我第二次以主持人身份代表越南文艺团出席中国的三月三交流活动，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能够通过歌声、舞蹈和语言将越南的形象带到这里。
5: 我希望我们中越友谊万古长青。
6: 歌声在北仑河畔交汇相融，两国人民同庆佳节的喜悦与滨海风情的韵味向八方来客发出最热情的呼唤。
7: 节目特别精彩哈，啊，也感受到了咱们中越的那种友谊。
0: 文化要走进人心，最有效的办法是面对面、肩并肩。三月三已经成为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增进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一扇重要窗口。我们在三月三快乐的海洋中，让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民族聚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中外文化同台，既是文化交融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三月三的国际范实实在在促进交流、拉近民心、推动合作，它让我们看到文化可以跨越国界、节日。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16号晚，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发生一起过桥车辆坠河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联。事件发生后，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第一时间要求全力做好应急救援处置工作。5月17号，陈刚、韦涛赴环江事件现场指挥应急救援处置工作，看望慰问生还人员、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一线救援人员，并在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召开调度会，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环江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现场，陈刚、韦涛实地查看现场救援、河道水文以及道路安全设施设置等，详细了解事件经过、人员伤亡、搜救进展、力量部署及当前难点等情况，现场部署后续搜救处置工作。随后召开的应急处置调度会进一步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此次过桥车辆坠河事件令人痛心，暴露出汛期风险防范、群众安全警示教育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要全力抓好救援，调度好消防救援、公安、应急、水域专业救援队伍，配强声呐探测、水下作业、沿岸巡查力量，扩大水域搜救范围，细化搜救网格，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100%的努力，全力找寻失联人员。要加强统筹科学施救，保障救援安全，严防次生灾害。要积极做好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帮扶工作，主动上门沟通慰问，及时通报搜救最新进展，落实1:1帮扶机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抓紧深入调查事故原因，规范发布事件处置进展，客观准确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要严格依法依规、公开透明推进善后理赔、抚恤救助等工作，用细致温情的服务体现人文关怀。会议强

0: 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事件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紧盯汛期安全生产风险，对漫水桥、危险桥梁、沿线河道堤防、临水临崖道路、低洼易积水路段等开展隐患再查，及时增设警示标志、防护设施和管控卡点，防止冒险通行、带险上路。要持续深化农村安全宣传教育，切实提升农村群众安全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从源头上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信息发布机制，坚持实事求是、及时透明，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及钟德志参加。
1: 五月十六号晚，国控杯2025至2026年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柳州市体育中心开赛，由柳州市柳南区队主场迎战北海市海城区队。经过角逐，柳南区队获得冠军。自治区主席韦涛为比赛开球，并在赛前调研足球青训和赛事经济等工作。
2: 当晚，柳州市体育中心座无虚席。运动员入场后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气氛庄严而热烈。随后韦涛走进球场为比赛开球，看台观众欢声雷动，赛场激情瞬间点燃。晚上7:30，比赛正式开始，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激烈拼抢，现场球迷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经过一番鏖战，常规时间双方均未破门得分，进入点球大战，最终柳南区队点球5射5中，以5-4战胜海城区队，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现场颁发了金靴奖、冠亚军奖等奖项。赛前，韦涛来到全国首批中小学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柳州市第12中学，与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小鹏一同了解足球青训体系建设情况，并看望正在训练的足球小将们，希望同学们既要练好足球本领，也要学好文化知识，为未来人生发展筑牢根基。韦涛指出，振兴足球，青少年是关键力量。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强化政策支持，深化体教融合，健全完善青少年足球人才升学保障和竞赛体系，常态化开展校园联赛、区域联赛等赛事，吸引更多人参与足球运动，推动全区足球振兴发展。本届广西县超联赛紧扣赛事引流、提振消费目标，深度融合文体商旅，赛事经济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决赛开场前，柳州市体育中心外围的人工智能文体商旅展位吸引了不少球迷和市民。韦涛实地参观展位，与大家亲切互动。他指出，体育赛事不仅满足群众观赛需求，也是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自治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打造本土赛事 IP， 持续拓展体育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激发消费活力，把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据悉，广西县超联赛由自治区体育局和14个社区市共同主办，从2025年12月开赛，历时半年，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28支队伍参赛，2000多名参赛球员均为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联赛累计完成88场精彩对决，吸引60多万人次线下观赛，1000多万人次线上围观，成为2026年广西极具热度、温度、辨识度的文体标杆赛事。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有关活动。
1: 5月16号，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对接安装，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全线收官，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2: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工作阀门等一系列关键设备安装任务，总安装吨位达5.2万吨。项目施工全程面临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作业空间狭小受限、交叉作业密集、焊接工程量大等多重挑战。对施工工艺吊

0: 包装技术、安全管控及质量标准都提出严苛要求。金属结构的安装精度与施工质量更直接关乎后续运河航运枢纽整体运营效率与通航安全。建设管理团队对每一道焊缝、每一次精度调试、每一项大件吊装实施全过程跟踪监测，动态调整定位尺寸，严控焊接变形，人字门安装实现每节对接误差毫米级控制。作为船闸检修系统，空中轨道的台车轨道梁、衔接缝均精细打磨、精准对接，有力保障了金属结构安装的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
1: 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无水调试及有水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平陆战队将扎压奋进，确保平陆运河在2026年九月建成通航。
0: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至20号在南宁举行，创新推出一系列融合 AI 技术与网络文明理念的特色内容，为参会嘉宾和网民带来一场别开生面、富有科技感的网络文明盛宴。记者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广西主题活动的彩排现场看到，科技感十足 ，AI 元素满满。活动设置铸魂润心、网聚文明、领航破浪、AI 赋能、清朗向善、壮美广西三个篇章，将通过案例分享、AI 互动等形式，多元展现 AI 等前沿科技，推动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生动景象。据了解，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全程突出 AI 赋能理念，创新上线 AI 报名系统，通过一人一码限时生效的智能报名模式，筑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同时依托智能化流程改造，全面提升大会接待服务质效。
2: 我们是按照每个分论坛单独发送这个提醒短信，而不像以前的某些会议可能是所有嘉宾都收到这个短信接待表格的信息。现在我们采取自动化的筛选，就可以确保更精准的接机和接站的服务。
0: 本次大会专门设置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聚焦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深入开展交流研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更好转化为网络文明建设实际成效。论坛将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版，聚焦人工智能对社会关系、情感依赖、公共秩序、个体权益等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提供实践参考，帮助各方把握发展方向，守好安全底线。论坛还将邀请国内人工智能领域重量级嘉宾参与交流，从技术前沿、产业实践、治理探索等维度分享最新思考，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大会期间，南宁市还将举行 AI 加智慧生活等网络文明活动，让市民和与会嘉宾感受科技赋能生产生活、城市治理带来的便利实惠，扩大网络文明影响力。
3: 全国顶尖的网信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我们南宁市，这样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学习借鉴全国先进的网络文明理念和实践经验。我们将充分借助这次大会，让更多互联网头部企业和创新力量关注南宁、了解南宁、走进南宁。
0: 河池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发生后，本台记者迅速前往现场，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的卡任屯。那在我身后呢，随着镜头我们可以看到，面前的这一条河流呢就是大环江河，河中间呢有一条小桥，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在这里坠水的漫水桥。我们在现场呢也了解到，当皮卡驶向这个漫水桥的时候，天色较晚，而且当时呢天降大雨，水位上升。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海事、应急等各个部门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开展全力的救援工作。
5: 据了解，皮卡坠河的漫水桥宽大约4米，长度约100米。目前参与救援的力量已达700多人，分为10余支小组，携带水域救援装备、声纳探测仪、移动照明灯组、潜水用具、橡皮艇等全套救援设备，对责任水域开展分段式、全覆盖排查搜救。
6: 我所在的位置是环江洛阳镇516皮卡车坠河事件的现场指挥部。大家可以看到，我所在的这个室外目前是一直在飘着这个毛毛雨。我跟现场的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了解到，目前是有一个云团出现在这个现场的上空。

0: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持续的阵雨天气会给现场的搜救带来一个不小的挑战。我跟现场的消防救援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了解到，这个坠河事件发生之后，自治区是紧急从河池、南宁、柳州、桂林、梧州、钦州、北海等市调派了专业的消防救援力量，投入到了这个现场的搜救工作。目前一个最新的情况是，已经紧急跟上海消防救援研究所取得了联系，今天下午会有两套搪瓷无人机装备从上海运抵这个事故现场，投入到搜救工作，为搜救工作提供一个更加专业的设备保障。
1: 截至今天下午3:30，救援人员已经发现3个失踪人员疑似点。大环江河上游2公里处的水力发电站已经关闸，减少河流流量。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为最佳救援时间。
2: 我们5点接到了应急指示，8点完成9名队员集结。最大的困难是水流较急，对声呐探测有一定的影响。目前我们扫描到14点，我们的队员正在进行排查。
1: 5月17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共68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25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6件、固废类6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3件、柳州4件、桂林12件、梧州5件、北海5件、钦州1件、贵港5件、玉林10件、百色4件、贺州3件、河池1件、来宾2件、崇左3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3: 国共杯2025至2026赛季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昨晚落下帷幕，柳州市柳南区队与北海市海城区队冠亚军之争的巅峰对决，把足球最纯粹的模样刻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4: 昨天傍晚6:30，距离开赛还有1个小时，柳州市体育中心已十分热闹，来自全区各地的球迷热情高涨，欢呼不断。暖场环节别具匠心地设计了柳宗元乘敞篷车亮相赛场，优必选机器人洛必得机器人也前来与观众招手互动，拉满科技感。现场表演尽显柳州浓郁民族风情，拉拉操、音乐互动轮番上演。大国工匠郑志明、庞奇文带领全场观众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用铿锵歌声为广西县超加油。随着夜幕降临，全场26000多名球迷同时点亮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共同迎接双方球员登场。晚上7:30，决战正式打响。柳州市柳南区队作为桂北赛区的钢铁之师，承载工业城市的韧劲与荣光，延续着50人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此番主场作战，柳州球迷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更为柳南区队奋勇拼搏增添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5: 氛围非常好啊，这看到很激动，我们要为柳州加油啊，希望我们球队取得冠军。
4: 而客场作战的北海市海城区队是本届广西县超公认的攻防标杆，从大区赛到半决赛，他们全程保持不败，强势闯进决赛，是要与柳南区队一较高下，全力向总冠军发起冲击。
6: 我们北海来了2000多，将近3000的球迷，现场的舞蹈叫你好北海，然后他们的肩上还带有一个布施巾，代表着我们北海的特色，为我们的球员们加油鼓劲。
4: 比赛上半场，海城区队攻势凌厉，可惜始终没能破门得分。下半场一边再战，柳南区队多次化解对方猛攻，力保球门不失。双方以0-0的比分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海城区队75号易先志率先出场，遗憾击中球门立柱弹出。柳南区队则把握住千载难逢的机会，5罚全中，最终以5-4险胜。在全场球迷的见证下，柳州市柳南区队成功捧起国共杯2025至2026赛季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总冠军奖杯。
7: 这个表现对我们所有的队员，我觉得相当的满意，感谢他们每一分钟每一秒的拼搏。
8: 对家乡球队夺冠，那肯定那个心情是很激动，就是很难平静了下来。
4: 虽然遗憾无缘冠军，但北海市海城区队拼尽全力，敢打敢拼，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抢断，每一次射门，都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
9: 对球队

0: 还是非常满意的，我们也把所练的也展现出来了，希望新的一批队员经过这次成长起来。感谢现超给了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在赛场上表现自己。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全区各地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共同关注残障人士的福祉与发展，传递社会温暖。贵港举行残健融合活动，爱心企业向特殊儿童捐赠礼物、彩虹伞等游戏，让现场师生、家长与志愿者携手闯关，用游戏与关爱传递温暖。在梧州，特殊教育学校和大东路小学的学生共同演绎精彩文艺节目，生动诠释平等、融合、共享的教育理念。
2: 看到他们勇敢自信、多才多艺，深受感动。今后我会更主动传递温暖，让友爱无处不在。
3: 我们将积极搭建平台，联合爱心企业和世卫组织，让助残形式更加多元化。
1: 柳州工业博物馆围绕科技助残主题，展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广西科技助残创新联盟的新技术、新产品。
4: 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地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1: 崇左百色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为残疾人灵活就业提供平台，同时开展康复义诊、残疾人才艺与创业成果展示等，提供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
5: 企业和用人单位给我们提供岗位，相当于给我们的一个生活有一个基本保障。
6: 企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关键一环，我们呼吁更多企业依法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这不仅是责任，更是发现人才、提升企业温度的机遇。
1: 为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今晚本台新闻频道将播出自治区残联主办的“争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主题宣讲活动实况录像，讲述七位基层助残工作者以实干和真情传递温暖的感人故事，敬请关注。5月15号，记者从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报告会暨广西互联网大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广西信息通信行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24亿元，全部社区市建成千兆城市，行政村实现双千兆网络全通达，自然村 5G 和光纤网络通达超98.5%。全区算力网络点链网面体系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主体工程竣工，全区网民突破390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7%，规模以上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达30.3%，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超3190家，5G 基站累计建成16万个，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达31.8个。
7: 受高空槽、低空南风急流影响，5月14号以来，我区11个市的30个县市区的93个乡镇出现大暴雨以上降雨。防城港、贵港、玉林、河池、崇左5个市的7个县市区的8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点分散，局地雨势强，单点累计雨量大。气象部门预计，5月17号至20号，我区仍维持面弱点强的多降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暴雨点分散，局地雨势强，具有一定极端性，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对农业生产、水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的不利影响。
1: 5月15号，广西高职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提升与课程教材改革创新实践交流会在南宁举行，聚焦数字化教学创新、办学能力提质等核心议题交流研讨。业内专家围绕相关政策解读发展实践方向，广西本土院校结合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等重点专业，分享特色教改实践成果。5月16号，作为贵运非遗乐享生活广西非遗消费季重点配套活动，秦之景2026年新品发布会在南宁举办，马上灵猴纹样、唯有山茶纹样等七大系列新品亮相，现场同步上线秦之景官方小程序，并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秦之景是崇左

壮景官方推荐品牌，融合壮景、天晴两大国家级非遗元素，已开发300多款文创产品，拥有180项版权及5项外观专利。

0: 翅八色鸫的记录共有11次。据专家推测，北海可能是蓝翅八色鸫、仙八色鸫等鸟类北迁途中的重要途经点。
1: 感谢收看，再见。

0: 防城港大雨25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4到29度，乐义大石围天坑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贺州玉石林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桂林象鼻山阵雨转小雨24到29度，桂平西山阵雨24到29度，大兴德天瀑布阵雨23到29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2度，明明花山阵雨24到30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4到29度，杨树玉龙河阵雨转小雨23到29度，东兴金滩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4到30度，平祥友谊关阵雨24到29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转小雨22到27度。
1: 下面播送5月1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6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陈家庭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等他去世。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4: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5: 梁公公之间的爱，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佢就心里。
2: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岁夫妻的甜蜜秘诀。

生长自中国南方的千年佳木。自古，它是人们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名品生活的写照。

0: 更是礼仪文化的承载之道。茶也是华夏儿女共同的乡愁追忆。一片树叶，一捧清水，与烹煮品味之间诉说着不忘根本、无畏前行的精神哲学。茶更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它翻山越岭、穿江跨海，始终扮演了中外商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历史烟云中，一条因明茶六宝的远航而构筑的茶船古道，连接山海，辐射南洋，将中国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连成一个有机整体。2023年10月，一场全球茶人交流心得、切磋技艺的盛宴在六宝茶故乡梧州举行。斗茶始于唐朝，兴于宋代，在民间至今广泛流传。它是茶客对各自提供的藏茶通过比赛而确定茶品高下的一种民俗，也是中国茶文化最大众化、最热闹的呈现方式之一。
1: 茶不错，干净，
2: 茶底很干净，
1: 很干净，
2: 茶味很纯。
0: 马来西亚六宝茶协会会长郭俊邦在本次斗茶大会决赛中担任现代工艺组评委。
1: 我们喝六宝茶已经有很久远的一段时间，我们从小时候或者是到现在，到餐馆，到这个我们叫这个点心楼去吃饭，吃点心送上的一定是一杯六宝。
3: 我们也可以试一下，看一下两地的那种餐
4: 桌，
3: 对
4: 对
3: 对，
4: 大碗茶
5: 文化交流，
3: 对，
4: 茶文化交流，
3: 确实是。对，然后再把
0: 对于郭俊邦来说，六宝茶香曾经是陪伴他成长的味蕾记忆，如今又成为了一份执着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寄托。他常常往返于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寻找着六宝茶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从茶到人生，再到跨越历史和地理的情感联系，茶人在这其中为这种质朴的饮品赋予了新的意义。
1: 以前就是六宝茶兴旺的时候，就是因为锡矿老板们都提供这个六宝茶给矿工们喝去湿嘛，这个是他们的保命茶。但是到后来演变到今天，六宝茶它已经不再是只有这种保健功能，但它已经踏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已经提升到一个文化艺术的一个境界。哎，欢迎大家来今天的铁壶炭火六宝茶的活动。我们办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希望更多六宝茶的爱好者可以提升泡好六宝茶。今天我们会泡三道茶，第一道90年代的，第二道是80年代，第三道是70年代的一款六宝茶。
0: 用充满仪式感的方式体验珍贵厚重的老茶，更是用敬畏的心情怀念和牢记祖辈们来到异乡的创业艰辛和坚韧不拔。
1: 来呀来呀，哇，咁好嘅茶，嚟，红阿杯。喝老茶，我们才能感受得到它的这种陈化的这个变化。然后加上，如果我们用铁壶或者银壶来泡老茶的话，它更能显出它的独特，把这个茶它发挥的最高的这个境界。
0: 当六宝茶香浸润了山城，也唤起了新一代茶人对传统的敬畏和致敬先人的恭谦之情。

0: 今天准备了三个茶样，一个60年代，一个90年代，还有一个是2020年后的。
1: 姚斌毅，一位祖籍福建，出生于吉隆坡，在澳大利亚上大学的85后，他被茶船古道的历史故事和六堡茶的文化深深吸引。10年前，他放弃了曾经从事的国际金融行业，成为了一名年轻的茶人，同时也转型成为一名茶文化作家。2018年，他撰写的书籍《六堡航路》在马来西亚出版，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讲述了六堡茶如何从原产地中国广西梧州市六堡镇出发，沿着六堡航路远销到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详细介绍了六堡茶的知识。
0: 我们马来西亚人喝这个茶过百年的历史，然后很多时候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药的替代品去使用的，比如说我们很注重它祛湿的功效，然后还有就是它调理肠胃的功效，甚至就是它活血这诸如此类的这一种功效，那我们很深同感受。当下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人可不可以也出一本书，就是以我们本土的视角去诠释这个六堡茶这一块的。
1: 书籍一经出版，在马来西亚乃至全球的茶人圈中引起了轰动。
2: 今天我们喝了三种茶，新的六堡、东区六堡、老六堡，花叶大概是30年左右的，拿来准备先泡新的六堡。
1: 作为年轻的茶人，姚斌毅有幸得到了茶界前辈的悉心指导，获得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这让他对六堡茶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赵美玲是马来西亚的资深茶人，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如今他和姚斌毅等几位年轻茶人合作经营着一家环境氛围特别的茶室南洋印记，他们将茶室打造成一个素雅的文化空间，让许多经历丰富的老茶客有了相聚和交流的地方，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对茶文化的关注和喜爱。
3: 1、2、3，南洋山茶室三楼。
0: 这个窖呢，从它的顶到它所有除了这个设置呢，其实我们是在模拟梧州中茶茶厂的木板窖的一个构造。六堡茶的前半生看它的制造工艺，那六堡茶的后半生呢，其实就是看它的仓储状态，这两个东西叠加起来呢，才是一款完善的六堡茶。
1: 六堡茶的质量与其后期仓储陈化密不可分，根据仓储地的不同，陈年六堡茶一般分为梧州仓六堡、香港仓六堡、马来仓六堡等。由于地理位置、温度湿度的差异，不同仓储环境下的老六堡，其茶多酚转化为茶红素、茶褐素等程度有所差别，茶的口感风味也各有特色，或醇和厚重，或香气纯正，或回甘绵长，细品之下还会呈现出花香、木香、沉香、药香等十多种不同茶香。从新茶到老茶，六堡茶的陈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原料和工艺共同形成了它的品质基础，但后期长时间的仓储环境决定了茶叶不断变化的成长性状。从新茶人成长为老茶人，也像六堡茶的成长，天分和才智固然重要，而蕴含在中华文化中的包容、谦虚、平和的品质也必不可少。这是茶文化给予人的精神隐喻。在马来西亚，可以看到不少传统的中华文化。

元素，也能寻迹到许多茶文化的踪迹。在这里，茶香既有传统的技艺，也散发着年轻的精神。它犹如一位见证者，在百年氤氲中迎来送往。而那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优秀品质，就如茶的味韵一般，醇厚甘冽地在老一辈茶人和后来者心中浸润流传。

0: 给你百字，
1: 恩恩百字啦，
0: 可以啦。
2: 阿公，阿公
0: 又给
2: 你封茶了呢。
3: 阿公要送你什么茶？
2: 对，阿公说，阿公你要给我封什么茶？我可以自己选吗？啊？
4: 今天是女儿出生百日纪念，孔心怡和洪丽纯要为女儿选一款老茶封存。
5: 嗯，我
2: 这个满意吗？满意的话你啊一声。嗯，
5: 谢谢。OK。
2: 这个好了，那我就这个了，宝贝。
5: 那这个呢？
2: 谢谢阿公。
5: 谢谢阿公。
4: 哎呀，孔心怡1988年出生于槟城，他的曾祖父从中国广东普宁辗转来到马来西亚谋生，从此定居成家。到孔心怡已经是第四代了，小他2岁的洪丽纯则是广东潮州人，两人因茶而结缘。
6: 对，我老师有一个那个师资班嘛，结业，然后也邀请了马来西亚这边他作为一个代表，然后过去参加了结业典礼。然后那会因为我是我接待他们这些嘉宾的，
7: 因为没有他邀请我去
6: 潮州，
7: 潮州我也不可能认识他。
4: 洪丽纯是潮州功夫茶的非遗传承人，孔心怡是滨州茶艺文化学会副主席，两人年纪相仿，对茶又有着共同的热爱，这次相遇促成了两人的爱情，组建了家庭，诞下了女儿。
0: 差不多应该是60年代。
2: 60年代的。
5: 那以后，恩恩长大的时候，他妈更老了。
0: 他的孙女没有，很辛苦了，这今天给你的。
2: 没有，工商谢谢阿贵。好了。来给你写个封，传给你封上去，谁都不可以碰你的茶
4: 了。选一款优质的六宝茶为女儿封存，悉心收藏，将来带女儿长大成人，这款倾注着长辈慈爱之情的老茶，就是她珍贵的成人礼物。
2: 没关系。
4: 中国两广地区的居民都把茶树看作至性不移之物，民间男女订婚也要以茶为礼，这种风俗在茶船古道辐射的区域之间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这是家族和长辈对后代子孙的祝福和期许，也是家风和文化在华人家庭中传承的具象表达。一杯茶牵起了这段跨越海洋的缘分，促成了爱情的结晶。两个年轻茶人的相遇相知，也让茶文化有了一段更新的融合之旅。

0: 人这里可以说我终于喝一杯比我
1: 老的，
0: 它有一点药香。
2: 在槟城，孔新义和侯立纯夫妇俩常常交流探讨，利用专业策划各类茶文化推广活动。茶成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柔润的调和剂，也是这段跨国爱情坚固的守护者。

0: 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聚，形成融合了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多民族风情和人文艺术的城市氛围。
1: 老板，你好，你好，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
0: 天一茗茶是林霄平一家在槟城市中心经营的家族茶叶专卖店，今晚他要在自家的店里举办一场特殊的沙龙。
1: 那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我们的 Tipsy Infusion。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Alex， 今天就会喝四个饮品，两款茶跟两款茶调酒饮料。那我们现在开始泡咯。我做了蛮多不同的跨界活动，比如像茶跟咖啡啊，茶跟酒啊，茶跟食品啊，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交流。大家旁边不是有一个 tea warmer 吗？那个白色的，里面其实已经浸泡了那个陈年六堡茶，因为我们浸泡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所以大家可能概念里面觉得六堡茶，或者什么茶叶浸泡太久是不是苦涩？但这个因为它是六堡茶，第一，它是从梧州过来的六堡茶，那第二，它是90年代。就大概有30年了吧。那这种茶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咖啡因，没有单宁，所以你浸泡多久它都不会苦涩，之后就倒。上面一个孔，你不要。
0: 林霄平1993年出生在槟城，他出生时家里的茶叶生意正逐渐壮大，在他的记忆中，茶就是童年的一部分。
1: 小学的时候，在第一家店上学就打个招呼跟客人，他们在茶店前面就是喝茶嘛，我就跟他说啊，叔叔阿姨你们好，这样子，我就噔就进去就做功课啊什么的，就有空就出来玩嘛，就喝茶，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回忆。
0: 少年时期，林霄平曾经去往英国和澳洲留学进修，毕业后进入国际企业工作，但对家庭对茶文化的眷恋，最终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2017年，他接手了天一茗茶的家族事业，并在经营过程中尝试着策划各种新颖的活动。在这位年轻人的打造下，传统的中华茶文化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创新和包容，吸引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
1: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笑的目标，我希望以后走在路上，人家会喝茶就像喝星巴克一样，起码茶叶不再是一个只有特定群组去喝的东西，而是人们都可以接受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因为茶这件事而连接上，我觉得挺好的。
0: 茶曾经是林霄平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古早滋味，如今又成了他持续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来自远古的茶文化，一代代滋养着华人的乡愁和期许，历久弥新。

0: 綠寶茶除毒去濕，温温柔柔就得噶啦，咁就得噶啦。
1: 茶艺师廖子芳常年在香港地区开班授课、举办讲座，传授六宝茶等茶叶知识，大力推广中国茶文化。
2: 我们开封好不好？
3: 好。
1: 1840年香港开埠后，人口大量流入，众多来自中国两广地区的迁居者们多有饮用六宝茶的习惯。同时，作为当时商贸中转的枢纽，香港成为了六宝茶出口海外的重要中转站。廖子芳认为，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理应在这里也能得到传承和发展。
4: 经历了40年的时间去培养茶，不是光光是科，而是由一个文化的盛传啊。我刚才跟学生都说了，茶是跟我们中国

0: 中华大地的文化一起走的。
1: 老师教我哋嘅都系咯。
2: 此时，广西姑娘何璇也在香港的街巷楼宇间穿梭忙碌着。
3: 我有空都会过来这边逛逛，喜欢茶。
4: 好，今天特意来试一下你的老六宝，看看有推荐哪一款。
5: 70年代六宝。
4: 70年代的六宝，这个。
5: 六宝是你最喜欢的。
4: 对啊，六宝是我最喜欢。
2: 何璇成长于六宝茶的故乡广西梧州，是一位资深茶艺师。
6: 隐隐约约看见。
4: 这款是药香，老味，这种就是有那种老味。所以老茶的话一定要喝过才知道，没有喝过讲是讲不出它那个味道来。
3: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六宝茶。
2: 源于对中国茶文化的热爱和对六宝茶历史文化的研究，他频繁穿梭于香港繁华的街巷间，拜访茶叶经营老字号，致力于推广六宝茶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寻找茶传古道的历史印记。
7: 经济少少吓，咁佢就用嗰啲再去出口。
3: 我相信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其独特的价值，而六宝茶文化正是我们梧州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
2: 在香港积极推广六宝茶文化，寻找茶传古道历史，辗转国内各地普及六宝茶知识，一年中有1/3的时间何璇都在各地奔波忙碌。这一过程虽然充满艰辛，却收获满满。
8: 心思乱呐、啊！
1: 哎，我们好有缘分，我也是汤，
9: 我也是汤。这个会稍微有点浓，茶味更加浓，浓郁一些，
1: 有点丝滑，
9: 丝滑。
2: 拨开历史的云雾，香港和澳门曾经是茶传古道往南洋延伸的最前端。何璇在这里寻觅感受着六宝茶的前世今生，品味着这条古老航路上辗转流传的时光记忆。茶传古道沿岸，饮茶品茶的习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盅两件炭杯茶的茶楼文化流传至今。以茶入菜，以茶佐餐的习惯处处可见。这条航线虽然绵延数千公里，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可沿线民众的鲜活日常却依然呈现出一脉同源、水乳交融的情感和文化特质。
3: 在我不断推广六宝茶文化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感悟。我相信六宝茶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像何璇期待的那样，如今六宝茶的种植生产已经扩展到广西各地，紧紧围绕打造1000亿元茶产业半壁江山的目标，广西则大力推动和发展六宝茶产业，促进文化交流，服务乡村振兴和联农带农富农。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广西六宝茶更是趁势而起，再次重走南洋，沿着四通八达的水陆空交通体系通达世界。这条不断壮大的六宝新航路逐渐扩展延伸至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0: 以茶为媒，众多不同背景的优秀文化交流融汇，各放光彩。河口码头，茶船古道的起点，一棵300多年树龄的香樟树，曾经被特大洪水淹没，硕大的树干干枯折断，几乎失去了生机。如今，它却奇迹般地生出了嫩绿的新枝，再次焕发新生。古树矗立在古老的码头，见证着广西六堡茶产业重新风生水起。百年前，也是从这个古老的码头，六堡茶乘坐竹排小船出发，走出深山，经江达海，对接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东南亚。而600多年前，一位中华远行的先驱者也带着友谊的使命，多次乘风破浪，在南洋的彼岸登陆驻足。马六甲，一座历经兴衰的古老海湾城市。15世纪，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5次在此登陆驻扎。
1: 郑和来下西洋的时候，他是通过商业、贸易和合作，成就了马六甲。马六甲王朝是通过郑和的合作，才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正因为马六甲在东方的重要，这条海峡才叫马六甲海峡。
0: 和平共处，团结友善，合作互助，是郑和和他的团队朴素而传统的航行宗旨，也是华夏的航行者们从来不曾忘记的友好举动。
1: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之路是史历史呢，是一本厚书，郑和只是那一其中最精彩的一个章节。我们说把这个章节向前看、向后看的时候，才可见这条航线历史上是多精彩。
0: 站在马六甲河入海口的斑驳码头，仿佛让人梦回河口，那个六堡茶出发的古老码头。古树会萌发新芽，古道亦在勃发新生。过去，这条茶船古道承载无数海外华人去国怀乡的乡愁思念，诉说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沉淀，见证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互邻有睦的深厚情谊。未来会有更多的彼岸通过江河、海洋和条条通途，连缀成同舟共济的友谊珠串，助推中国与各国人民文化相通、心灵相通，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小平。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下江一号。
1: 上午卓思纯在千岛湖看到派送共赴水饺，现在我们去参观共赴水饺的制作过程吧。
0: 啊，这不是那个漂亮的主播小姐姐吗？
1: 是江丽娟书记。
2: 王凯，你们来了，今天正好有空，我带你们参观吧。
1: 麻烦您了。
2: 我们走吧。
3: 阿福，你乖乖在这儿等我们哦。
2: 你看这是水饺。
4: 嗯，新的美食有了。
3: 哇，这些水饺花花绿绿的，
2: 不同颜色的水饺是不同馅的哦。
0: 啊，这些饺子工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呀。
2: 是的，这里聘请的饺子工都是村里低收入的老人，他们都还有劳动能力，只是因各种缘故无法外出务工，或在村中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
0: 啊，原来如此，所以他们就来这里打工了。
2: 没错，通过与下江一号的合作，这些老人就都可以自食其力了，不再仅仅是依靠国家和村里的补贴了。
1: 简单来说，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收入来源问题，使他们也可以跟全村人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所以这里制作的水饺被称作共富水饺。
3: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你俩真的懂了吗？
2: 王凯说得很对，而且另一方面，老年人细心认真负责任，既能确保水饺的质量，在规范的生产环境中还可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这也成了共富水饺的特色和品质保证。
0: 啊，太有创意了，而且好有意义，待会儿要回广场上多吃几碗。
3: 对。
1: 哎呀，你们三个够了。
2: 话说王凯，你对共富水饺也很了解啊？
1: 嗯，工作原因跟周总有过接触，所以比较清楚。周总他长期受下江村心怀感恩励志奋进的精神影响，认为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还要社企担当全民参与。
5: 真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1: 对了，那边是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朱兰餐厅，现在也是下江村的党建培训基地。一楼餐厅可供400人同时就餐，二楼可容纳400人培训。
0: 啊，争做群众贴心人。
6: 郑老师。
0: 啊，
6: 您怎么在这儿？郑老师。
1: 张总。